0: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9: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10万买君威，11万落地红旗 H 五，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10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1万以上。

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 L 和海豹06，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稳压这台车一头的也只有凯美瑞吧，帕萨特或者迈腾。当然说这些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总销量现在超过燃油车了，但是目前呢还是有接近半数的消费者选择买燃油车，只是大家不发声了，而不是不买燃油车了。我们再说说 H5 啊，这台车现在的行情是全款优惠6万，分期可能还有的谈啊。这台车的最低配奇越版 1.5T 的裸车价格也许啊99800就能下来，当然这台车还是要更推荐 2.0T 的，一是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享版，十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体，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 6.4 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 6.98 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所以说它这 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都标配，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哎，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卖了八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原型是欧宝的英素亚，那欧宝已经在17年被卖给 PSA 了啊，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 1.5T 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 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万，这台车卖的最多的 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
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

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我相信北京现代它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是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5万10万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就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

0: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 GT。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EV 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看看能不能改名。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4米

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P7 加等等啊，大家更欣赏什么呢？再来说说上界 H5。虽然说华为不造车哈，但是最近呢，上汽集团跟华为合作的全新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新品牌上界发布了它首款车型 H5 啊。据说这个好像是双方合作首期就投入60亿。上界的专属团队达到了5000多人，而且打造了专属超级工厂。非常值得期待，这个车大家期待一下，星途星纪元 E05 这款车。现在呢，它是跟奇瑞达成了 HSD 首个量产的合作。反正这个车从命名来看呢，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但是从平台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看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等等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哎呀，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哎，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星纪元E05的这个价格，15万区间吧，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啊，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这两年啊，就是10到15万价位轿车的尺寸呢，就跟那个刚才不要钱似的啊，飞速膨胀了。你这原来2米7以上的轴距就能拿这个尺寸当卖点，你现在这个2米9的这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3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15万的啊，不，这5米的大车，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A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我没数错吧，5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5米多一点儿。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2米8、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1.13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0/100加速的时间，前驱是7.9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得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家叫极简风啊，人家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比较流行。然后配置上面，就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6个安全气囊，还有前排中间那个气囊。L2 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标配啊。售价起售价139,900，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呛嗓子，呛嗓子

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除了银河星耀8，还有领克，都是这是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8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8 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因为他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0-100加速的时间是7.9秒，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嘛，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本身你买就是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基础操作啊。然后再来说比亚迪汉 DMI，指导价格在16.58万起步啊。这个价位大魔王，真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大魔王。这台车就已经没有什么，就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目前是分智驾版和非智驾版啊，非智驾版优惠非常非常大啊，这非智驾版精英型目前优惠好像是在3万块钱左右，但是呢，汉智驾版的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尊贵版，好像据说它这个尊贵版为什么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汉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8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L9 A9L，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汉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汉，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汉，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型。

0: 市的烟草制品。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5: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6: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7: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1: 迎着光，
8: 向梦想奔跑，
11: 向梦想奔跑。
8: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全国省节省生活品质就在加油集市。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加油集市，我是婚礼全都知道的九天。所以说婚礼上的一切的事儿 啊筹备婚礼办喜事的一些事儿都可以来咨询我啊，我来帮大家一一备婚，针对着你的需求，每家人的需求不一样的啊。你看看，有的人可能就是我想摆个20桌，有的人可能我家来的人没那么多，哎，10桌。有的人说，哎，我想摆60桌，哪个宴会厅适合你呢？哎，有一些新人说今年流行什么？我告诉你，今年流行黑金，黑金主题的。那拥有黑金主题的宴会厅是哪家呢？那有的新人说，哎，我不喜欢黑金的，我就喜欢纯白的那种韩式轻奢的那种感觉。哪个宴会厅有呢？我们也知道。那还有一些新人的诉求不一样，想要菜品好吃的，那哪家菜品好吃我们节目组也给大家推荐啊。总之吧，婚礼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你领取结婚证啊，准备的一些手续等等，所有的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啊，我来帮助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今天给大家聊这个上海的婚姻登记处啊，荣获2026美国 Muse 设计奖。你看看，在刚过去的520啊，300对新人携手前往幸福路50号，这是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结婚，这也是长宁区近年来。

结婚登记的最高峰，300对新人，一天300对新人啊，在这一个婚姻登记处。那这个也是美国 Muse 设计奖，是由美国国际奖项协会啊，于2015年创立的全球设计赛事，涵盖建筑、室内产品、景观、照明、包装、时尚概念等10余大类，因为专业影响力广泛，被业内誉为设计界的奥斯卡。该奖项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参赛者参赛每年的数量达过万件啊。奖项意味着项目的创新与完成度获得了较高的国际业界的认可。你看，从心动初心的欢喜，到牵手同行的笃定，再到共筑小家的温暖，爱情的时光在慢慢沉淀，酿成了婚姻独有的甜。三餐四季有烟火，朝朝暮暮有陪伴，风雨同舟彼此相依，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让相守成为一生的浪漫。这个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啊，以一抹治愈系的粉红色换新登场。这个海派新时尚的风格呀，是外立面，展现东方文化底蕴。圆拱形，是爱的殿堂，家的港湾。对窗呢，有新人出双入对啊，窗框呢，深深浅浅，错落有致，恰似情侣之间的深情对话。这个现场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实景的照片，整个是被这个粉色呀，所包裹着，你就感觉到这种很甜的感觉就出来了。然后这个上面写着，这个上海市啊某婚姻登记处啊，是用白色的字，再加这粉色的底，然后用这种通透的落地的大型的窗，而且窗用这种圆拱形的这种窗，就是很好看，很特别。圆拱还有正一点的圆拱，再把那圆拱再倒回来，就感觉的是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还有很多的打卡区，整个的打卡区是以那种就是乳白那种感觉，再加粉，再加一些花艺在旁边点缀，整个这个设计感呢，这是实景拍摄的，现在已经完事儿了。我觉得很好，而且它这个颁证大厅是稍稍像新中式的感觉。然后下面那些观礼嘉宾还有坐的一些位置，公共接待区，这个都很好，很好看，有很多图片可能真的无法用文字来形容，建议大家都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啊。获得这个2026美国缪斯设计奖呢，获奖的类别是建筑室内设计啊。这个奖项呢，我含金量很高，影响力广泛，也受到了较高的国际界的这种认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新人当中的一种幸福吧。很羡慕这个上海这个领证的一些新人，要不说嘛，自从通办全国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结婚通办以来啊，很多地方的婚姻登记处都有特色。如果你要在哈尔滨这座城市，想有特色领证的，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我来告诉大家哪里是公园式的，哪里是5A级景区的，哪里室内装饰的比较好看，哪面出片，哪面更有这种氛围感，都可以告诉你。大家记得加上我的微信号啊，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

杨喜是正在直播啊，结婚关注我们节目组。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婚姻登记啊，这个新修订这个婚姻登记条例落实落地实施这一周年，青岛呢也依托这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政策红利啊，这个结婚登记总量以及外籍户籍新人登记量这大幅增长啊，成为全国新人奔赴领证的浪漫地。那近期呢，也是媒体聚焦青岛浪漫经济发展成效，重点提及的市南区打造的这个云上海天安娜别墅特色婚姻登记场景，能够看到这个红瓦绿树啊，碧海蓝天的独特资源，还有暖心的政务服务，广受全国各地的新人青睐。他们将领证啊、旅拍啊、婚礼啊、蜜月等甜蜜经济全链条有机整合，有效带动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业态增收啊，将浪漫这个转型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报道啊，这是根据青岛市民政局统计。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是52,951对，其中外地户籍呢是10,366对啊，同比增长43.49%，越来越多的外地新人跨越山海奔赴青岛，许下一生誓言。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无数新人对青岛的偏爱，更是青岛将海誓山盟刻进了城市的基因，把甜蜜经济做成了发展名片的生动实践。那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是青岛甜蜜经济爆发的政策原点，也是吸引全国新人奔赴而来的核心支撑。外地新人占比持续走高啊，也成为了拉动婚姻登记增长的重要力量。来青岛领证从一时的潮流变为城市的常态化，520、521浪漫的这些节点预定也是火爆，刷新不断的数字啊，是全国新人对青岛的坚定选择，也是藏着外地人千里奔赴的共同心声。来青岛领取结婚证呢，便利、浪漫、有体验、有温度。领证不需要特意回兰州老家，青岛的每一处风景都能成为我们爱的见证。这是来自甘肃啊，这个林女士还有丈夫王先生在青岛领证时他们说的话啊，身后是红瓦绿树与蔚蓝海岸，镜头下定格他们的幸福从容。林女士这个她说，两个人在青岛工作了3年，早已经在这座城市被这座城市的浪漫和温暖打动啊，全国通办的政策让他们不用奔波，在喜欢的城市就能够定格爱情。像这样的外地新人呢，在青岛越来越常见，一年以来呢，来自于北京、沈阳、西安、上海等全国各地的新人纷纷赶赴青岛，在山海之间完成人生当中浪漫的仪式，无需额外提供居住证明或者户口本啊，仅凭身份证就能够在青岛完成登记，真正的属于那种爱情不受户籍和距离的限制。在当下00后还有95后成为结婚主力，他们拒绝千篇一律，追求小众出片有故事仪式感。我们不想只是简单领个证，希望能有一段美好的难忘回忆。青岛刚好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这是来自于西安的新人程先生和孙女士，跨越1000公里专程来青岛登记，在海边以及这百米的高空领证，哎，成了彼此送给对方最浪漫的新婚礼物。这座城市当中呢，最戳中新人心底的便是自然景致与人文风情的共生。这个云上海天369米的高空安娜别墅百年古堡游轮母港啊，这个结婚登记点形成这个非常唯美的画面，让领证不再是单一的政务流程，反而像是一场沉浸式的浪漫旅行，满足了年轻人对婚礼仪式啊、出片啊还有个性化的追求。这是来自北京的新人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趁着今年五一来青岛领证，还顺带着完成了婚纱摄影，
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热情细致，全程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所有的流程，既便捷又有仪式感。青岛的服务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这也采访了一个市南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他说他在一线见证了这一年的变化，他真切地感受到全国通办带来的热潮，每天都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情侣带着对浪漫的向往走进婚姻登记处，笑容里都是幸福。最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外地来青岛登记的新人明显增加，全国通办之后呢，在市南区结婚登记的外地新人占比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这个人还说呢，他说多数外地新人普遍反馈通办后这个材料更简单，让新人感觉更轻松更方便来青岛旅游，顺便登了个记领了个证。

个青岛吸引年轻人的浪漫密码啊，答案就藏在这个青岛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中，也藏在全程深耕系统布局的甜蜜产业生态链当中。如果说全国通办的政策是青岛甜蜜经济的催化剂，那么青岛在服务的场景、文旅业态、品牌活动、产品生态等全方位的升级，则是撑起了甜蜜经济持续升温的硬支撑。在婚姻登记的服务场景打造上，青岛持续把婚姻登记窗口搬进景区与网红打卡地。2025年呢，新增这个游轮啊、云上海天，还有祥茂河公园、海尔冰山之角，四处特色婚姻登记。截止目前呢，青岛打造了安娜别墅、游轮母港以及上海天等11处特色婚姻登记处，形成了高空、海边、古堡、古城等多元化的场景矩阵。在节假日呢，全市婚姻登记场所还推行了为爱不打烊服务啊，让服务跟着幸福走。为了适配年轻人需求，市南区精心打造了多处特色登记的场景，有百米高空、拥海揽天的海上、云上海天登记点，也有承载着百年风情、满意欧式浪漫的西部巡回点。其中这个云上海天登记点呢，从2025年的520啊启动到现在，备受新人亲密。在这一登记点呢，外地的新人占比60%以上，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青岛有山有海，有海誓山盟的美好寓意，来青岛就是为了奔赴一场山海的浪漫。在甜蜜文旅业态的丰富上呢，青岛向全国发出啊、这个海誓山盟浪漫青岛甜蜜地图与10大特色目的地的婚礼产品，依托情人这个情人灯塔，打造了青岛甜蜜会客厅，推出古堡、海上、沙滩、云端等多元化的产品，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呢，也聚焦金婚银婚体系，打造全年龄段甜蜜文旅地标，让浪漫不只属于年轻人。在品牌活动的造势上啊，2025年青岛举办了甜蜜计划启动仪式、婚恋文化周、集体婚礼、金婚银婚纪念礼等活动。2026推出首届甜蜜经济主题月、福山湾爱情主题灯光秀、常态化青年的这个联谊、全球恋人招募。青岛用持续不断的活动，把浪漫变成了城市的日常，向全球传递浪漫之都的名片。在甜蜜产业的培育上，青岛呢也成立甜蜜经济产业协会，联动65家相关的行业协会啊、这个行业共同抱团发展，整合婚宴、婚拍还有旅店民宿32家行业资源，覆盖婚前、婚礼、婚后全产业链条的产业生态，推出60余项各类新婚专属的优惠政策。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介绍，从产业链延伸来看，来青岛外地的新人当中，约60%会同步展开旅拍，35%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带动全链条消费突破30亿元。另根据协会监测数据，全国通办1周年以来呢，这个外地新人转化消费呈递增模式，从外地新人从领证到旅拍转化为65%到70%，多数外地新人领证后会拍摄这个领证跟拍，从领证到小型婚礼仪式转化率是30%到35%，从领证流量到消费流量，青岛努力把浪漫变为经济的实现动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1年以来啊，不仅改变了新人的选择，更重塑了青岛婚庆产业链的发展与格局，让青岛发展甜蜜经济的独特优势全面凸显。这青岛市婚庆礼仪行业协会会长唐文杰从行业一线视角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全国通办实行这1年以来，奔赴青岛的外地新人数量都爆发式的增长，这座城市对外地人的吸引能力也全面释放。他认为外地新人需求已从单纯登记升级为领证加旅拍加婚礼加蜜月游的
复合性消费。全国通办不仅带动了这个婚庆产业链的直接消费，更拉动了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等。哦，而且他还称呢，市场爆发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也是挑战。外地新人的涌入，全链条的服务需求增进，整个产业的市场天花板被抬高，婚恋产业和文旅产业更加紧密的融合，也催生出更大的甜蜜蛋糕。但价格透明化、服务标准化、专业人才的缺口，都是行业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为此，协会发出诚信服务公约，并明确将服务标准化作为重点推进方向，以更好的适配年轻人需求。全国登记一周年里程碑，更是青岛甜蜜经济将从流量迈入到红利，迈入到生态的耕耘期。山海作证，甜蜜续航，愿所有新人的爱情如青岛的山海，永远坚定永恒。愿你们的婚姻如阳光般灿烂。哎呀，这个婚姻登记真的很好。

能够拉动一个城市的甜蜜。那同样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呢，还是我们夏天能够避暑，冬天有冰雪，来哈尔滨也欢迎很多的新人啊，在这里办一场目的地婚礼，来哈尔滨领证啊。如果想来哈尔滨关于领证啊、办婚礼啊、办目的地婚礼的一切诉求，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我来帮助大家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关爱脊柱，挺出精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也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和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实用小窍门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保养好自己的脊柱健康。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曹主任啊。曹主任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曹主任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2: 是的，
1: 我跟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曹主任叫曹阳，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创伤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脊柱运动创伤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融合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多项学术兼职啊。今天我们难得把曹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骨科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特别是涉及到颈肩腰椎的都可以来问啊。我们帮助大家个性化的来告诉您如何来解决问题，希望大家有问题随时拨电话87997399 87997399啊。想知道一下，哎呀，这个脊柱平时的时候好像真的忽略了它，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在您临床的时候还会常见很多的一些跟脊柱相关的问题，我们的临床也面临着很

0: 多的挑战吧，曹主任。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对脊柱健康构成了多重威胁，比如说不良姿势的常态化呀，疾病的年轻化呀，以及公众的认知不足与忽视。
0: 嗯。
1: 啊，我们讲大健康理论叫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更应该从青少年抓起，
0: 嗯，
1: 哎，从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工作的这些小习惯抓起，
0: 对，
1: 哎，来保证脊柱的健康。不能说真正说，我倒不希望我们外科最后去介入这些工作了。
0: 哎，当然了，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是特别好的一个理念。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重自己的一些脊柱健康。您说到了问题和挑战，有姿势的问题，有疾病年轻化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您刚才提到了，
1: 这就是认知不足。
0: 认知不足，
1: 哎，这也是我们今天来搞这期个
0: 科普
1: 的
0: 意义所在，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呀，一说到认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哎，每天那个你的坐姿怎么样？每天你的颈椎、腰椎是不是还有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融入生活，然后有一些细节的改变，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个脊柱健康。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听这一节目的一个收获。那我们想，刚才了解到了健康日，了解到了常见的问题和挑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良习惯，就会损伤我们的脊柱健康。曹主任，您在临床上的时候是不是也接待了很多很多的患者，一问保准都是有些不良的习惯？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就经常会遇到，比如说发病率比较高的啊，我们在门诊那个诊断率比较高的头颈肩部的肌肉劳损呀，腰背痛实际上也是劳损啊，就这样的患者特别多。这个但凡遇到这样的，我一定要额外多花一点时间给他讲一下关于他们的错误姿势在哪儿。
0: 好
1: 啊。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不良习惯啊，容易伤害我们的脊柱，比如说现代人，我说哎呀，这手机呀，能不能举起来玩啊？
0: 低头族，
1: 对，
0: 太伤颈椎了哈。
1: 是啊，如果说不是躲老板啊，偷偷玩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胳膊肘架到桌子上，这么擎着点，对吧？这样的胳膊肘放在这儿，手再举起来，我说你看我这样，我看手机累吗？我都没有低头啊。哎，我说这是一个，哎，而是说办公室的人员，咱们好不好把这个凳子往前面拽一拽，
0: 坐三分之一，是吗？
1: 凳子先往前面多拽点，让就是臀部也好，躯干也好贴近桌子，这样就不会说我离得特别远，身子就得被迫前屈啊，对吧？前倾这个姿势的错误嘛，就是错误的坐姿呢，还包括什么？就是桌椅高度，还有电脑，比如说啊，咱办公这个角度不匹配，显示器可不可以高一点啊？
0: 对，
1: 哎，我们平视的时候能看着显示器的中下三分之一，或者说我要看的中心的时候，我要轻微仰头，这样不更好吗？哎，
0: 那我们就是买一个，网上有一个那个很多的支架，电脑支架很方便
1: 啊，手提电脑支架也很多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学生啊，他这个坐姿啊，这我们都可以展开讲。那么这个回到家里了，哎呀，看一会儿电视啊，往沙发里边这么一围啊，我爱我家里边葛优，哎啊，或者说是一些干活的时候又怎么样啊，哎，搬东西呢啊，弯腰的时候是不是讲究弯腿不弯腰啊，还是弯腰就是要伤到那个啊肌肉和肩盘的呀，这个姿势习惯的问题。啊，翘二郎腿，
0: 这个太习惯了，生活当中。
1: 单侧坐骨神经受压迫的同时，还要造成一定的脊柱侧弯，以及另一侧的肌肉的疲劳啊。
0: 这些都是
1: 好多好多，
0: 都是好多好多的不良习惯。
1: 对，
0: 我看有的人还一个肩高一个肩低呢。是不是可能跟背一个单肩包？
1: 哎呦，
0: 有关系。
1: 这个，你看，要不说我们小时候可都是单肩包，后来到这。90年代以后都变成双肩背包了，
0: 对
1: 啊！想我们小时候那个大书包里边，十本书压上去，真是，有的时候这个，一些青春期的小女孩，她刚开始发育，她就不好意思，她这个
0: 含胸，
1: 习惯性的含胸，对，这也都是不好的习惯，
0: 这也都是影响到脊柱健康了，是不是？哎呀，所以说这些，还有的这个有些人为了运动啊，我们做那个仰卧起坐吧，那仰卧起坐，他有时候坐着坐着，有的是标准的，有的是不标准的，是不是？
1: 对， 这个说到这儿。

0: 那就是你看咱们健身馆里边的仰卧起坐，它都是有那种专门的椅子，
1: 仰卧起
0: 然后
1: 坐
0: 弧
1: 板
0: 形
1: 吗？
0: 的板，对，可以，它是那个头相对低，然后后背相当于往后边背伸过去的这种弧形的板，这样的话，它坐起来的时候，它就不会造成明显的腰部的屈曲。以前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啊，同学坐在脚上自己使劲儿，哎呀，
1: 对，
0: 恨不得把坐不动了，也都要把脖子给拽的，都要折成90度了那样的啊，这个都是伤害。
1: 看起来一个正确的运动姿势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这些是不良的习惯，容易损伤我们的脊柱的。大家听了之后就要改一改。如果你有翘二郎腿的动作，现在把腿放下来，我觉得就来得及，是不是？
0: 是啊。
1: 还有一个，如果你久坐的话，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哈，就是说，久坐的人每天或者是每周，如果你高强度的做30分钟的训练，莫不如你久坐，做20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
0: 是
1: 做
0: 的，
1: 二
0: 是
1: 十
0: 的，
1: 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相对来说要比那个损伤要小得多，是不是？
0: 是的。
1: 大家就得经常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科学方法，然后再融入到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就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这个如果说到久坐的话，我觉得久坐一族现在是太多太多了，很多人就是一坐坐一天，有的可能跟工作性质有关，有的可能跟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但是久坐人群，我们该怎么来简单的放松，保护好我们的颈椎、腰椎，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颈腰椎，对不对？
0: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脊柱啊、颈胸腰底呢，其中颈椎和腰椎是生理前凸的啊。你看，我们脖子后边有一个弧形的弯吧，
1: 对呀，
0: 腰椎后边如果说靠墙站立的话，也大概其能放一拳的高度。那
1: 能，
0: 小时候体育老师就是教正确的站姿的时候要这样嘛，
1: 啊，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在久坐的时候，尤其伏案工作。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都是生理弯曲变直，乃至于再往下弯的话，叫生理弯曲的反曲，啊，反曲呢，长时间的椎间盘要承受额外的压力，
1: 嗯。
0: 哎，逐渐的还会形成椎间盘突出啊、破裂啊，以及整个身子弓到前面，后背肌肉会疲劳啊、痉挛啊，所以说，再比如说，刚才传后也说了，每隔20-30分钟，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啊，
1: 对，
0: 舒展一下啊，预防疾病。
1: 是，那这个我们该怎么来放松？您能不能教大家几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可能生活当中说，哎，我这个颈椎我还不能乱转，再转坏了。有的人说，哎，你可以颈部做那个米字操啊，就拿脑袋写那个大米的米字，
0: 啊，是
1: 哎，
0: 的。
1: 是不是应该有作用的？这个科学吗，曹主任？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我们就是说这颈部的呢，它包括屈伸和旋转的这些各方向的动作。哎，当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呢，最主要的咱不良姿势就是屈曲，啊，
1: 屈
0: 刚才
1: 曲，
0: 说到看手机就是低头，啊，就是看材料啊，伏案工作。再一个就是那个啊，当然包括说，咱就不说久坐了，那你躺着的时候，如果枕头不合适，它也是啊，会造成更多的屈曲这个动作。那么做一下米字操呢，就是让脊柱整个椎间盘和它的小关节啊，在各个方向上都有轻微的伸展，同时呢会缓解肌肉的痉挛和疲劳。这个是米字操的一个
1: 作
0: 比
1: 用
0: 较
1: 所在。
0: 哎对
1: 刚才您提到屈曲，
0: 啊。
1: 是哪两个字？
0: 屈原的屈，
1: 屈原的屈，
0: 弯曲的歌曲的曲啊，
1: 就
0: 屈
1: 是
0: 曲，对，
1: 出现曲度和变化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李女士，看看她有什么问题啊？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2: 主持人和医生好，
1: 曹主
2: 那个
1: 任，
2: 我现在，曹主任，
0: 哎，
2: 那
0: 李
2: 个
0: 女士
2: 我现
0: 好。
2: 在的，现在是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3度。完了，退行性病变，右侧呢，髌骨、股骨远端及胫骨近端局部骨髓髓肿囊变有异常信号，膝关节积液，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曹主任，我这个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住院？
0: 首先呢，根据您说的这个，应该念的是一个磁共振的报告。然
1: 对。
0: 后呢，给您的这个诊断呢，我们管它叫骨关节炎，意思是说骨头和软骨过度磨损导致的下肢的疼痛。啊，这个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我首先要请问一下您的年龄。
2: 58。

0: 58岁。
1: 58岁。
2: 嗯。
1: 这个年龄就是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呢磨损了这么多年。作为大腿骨也叫股骨嘛啊，然后小腿骨叫胫骨，以及前面那种是髌骨啊，就膝盖骨啊，他们之间互相摩擦，所以说表面那层软骨，我们叫关节软骨，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层脆骨啊，就是都已经磨得薄了，或者干脆就没有了。这个时候骨头互相摩擦的时候，就会受到伤害啊，导致了说从影像学上来看，就叫骨髓水肿。啊，这骨头受伤了的一个表现。那么半月板作为垫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中间的这么一个软骨片啊，我这个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么一个软骨片，就是如果说饭店有一道菜叫牛窝骨啊，它其实它就是牛的半月板啊。
2: 嗯，
1: 作为这么一个缓冲结构，也会随着行走的这咱们说吧，就是你这到岁数了，公里数不少了吧，哎，多少公里了啊，这个软骨就磨伤了。这个里边呢，三度属于比较严重的状态，一度指水肿，二度指侧方的水肿痕已经达到边缘了，而三度代表通常尤其是竖着的破口。但是呢，这个在老年人里边不一定说是因为外伤引起的，也可能它就是自然磨损到一定阶段了。那么请问您现在平地行走啊，走平路一次能走多长时间或者走多远？
2: 走1000多米2000米都行。
1: 哦，还好。请问上下楼如何？
2: 上下楼就是说不敢吃力儿。
1: 哎，
2: 用一条腿吃力，这条腿就现在废用
1: 了。蹲起的时候也都不行。
2: 蹲不下，
1: 就是每次上楼比如说都是用左腿蹬上去，然后右腿直着跟上去的这样的。
2: 对。
1: 哎，这说明咱们这个右膝关节磨损会比较严重了。那么现在来看，您走平路是可以走1000多米、2000米没有问题，所以说暂时是不需要做手术的。但是我们应该尝试一下保守治疗。
2: 啊，
0: 怎么保守？
1: 保守治疗这里边就是说，首先要控制活动量，然后呢，那就是每一次走2000米其实也不少了啊。然后那个咱们就不去跳广场舞啊，不参加什么暴走团了啊。每天不要走太多。然后就是口服药呢，我们说减轻疼痛，减轻关节刺激的，这个实际上老百姓把它理解为止疼药物。我们比如说可以吃一点希乐宝、安必丁啊，这些药物。然后有条件的话可以打一点润滑液。哎，这个润滑液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叫玻璃酸钠。
0: 对，
1: 每周一次，打5次，这算一疗程。咱们观察一下这么治是否有效，有效的话呢，那咱们就可以继续这么治。那打针这个事儿呢，半年到一年咱们可以再给他来一疗程啊。
2: 啊，就得在骨科治吗？
1: 这个就是骨科病，这是骨关节蜕变性疾病。
0: 对，
2: 哦，
0: 你想上哪个科啊？
2: 不是我吧？我还是类风湿患者。
1: 明白了，就是类风湿的患者，他可能这个症状会额外的重，或者是说更早
0: 出现。
1: 对，
2: 我有 X 光报告是类风湿骨性关节炎，也是，跟这个雷同了。
1: 这个 X 光报告它不会直接说咱们类风湿的，它会说咱们增生关节间隙变窄，而类风湿通常是化验单来以及症状来综合。
2: 对，风湿因子高。
1: 对，
2: 那我这个要是想，就是骨科我知道，如果我有类风湿，直接住那个风湿科能治这个吗？顺道
1: 治？能治啊，因为这个我们
0: 可以联合会诊吧？
1: 对，
0: 多学科联合会诊
1: 没问题。
0: 就是他类风湿这个科治不了的话，他可以找骨科老师来会诊吗？
1: 会诊包括关节腔注射，他们要是不扎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代位注射。
2: 那我现在风湿因子高，一开始肿吧是因为风湿因子高肿胀，完了我吧哈，在上下电梯的时候，滚动电梯的时候，他给我电了一下，所以就是造成现在骨关节那个半月板损伤了。
1: 上下电梯的时候电了一下。
2: 对，因为我那个右腿没躲开上行电梯，就是说给我电了一下。往上抬了一下，完才造成了就是说半月板的损伤。 对，
1: 这个，
2: 原先不是的，
1: 嗯，
2: 原先是因为类风湿因子是肿胀，
1: 嗯，
2: 高，啊，所以我在纠结。那要是如果我挂那个类风湿科的话，他也能治我这个是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啊
1: 嗯，
2: 啊，那行，再一个，谢谢你。我是说，我一个邻居说要用那个祖传秘方那种膏药，可以吗？是不是不可以？
1: 哎呦，这个秘方的成分咱们可说不清啊。但是呢，
2: 啊，
1: 中医的有一些，实际上还很多都是活血药为主，
0: 祛湿除痹呀，
1: 啊，
0: 之类的，是不是，
1: 哎？改善血液循环，我觉得它可能会有用。
0: 嗯，
1: 但是对于软骨的再生，它似乎就。
2: 没有用，
1: 对，
2: 但是它能吸收那个积液，
1: 积液吸收也有，
0: 哦，对，它还有积液，
1: 对，嗯，
0: 它这个积液是因为它积液和它的半月板受到这个损伤电一下有关吗？
1: 有关，
0: 哦，
1: 啊，我们跟创伤性的这种刺激啊，导致滑膜充血，然后分泌的液体增多有关，
0: 哦哦哦，
1: 当然也跟骨头和骨头之间磨损以后释放的炎性因子刺激有关，
0: 哦
2: 啊啊。那我要是住类风湿，就是住风湿科的话，它能治就是骨髓水肿、囊变啥的吗？
1: 这个啊，对，刚才没解释囊变这个事儿。
2: 对，
1: 骨头表面呢，软骨被磨的啊，某一些地方都已经没有了。然后这时候底下的咱们说，那个松脂骨吧，就是我们说那个骨头带蜂窝眼儿那骨头里边，有一些那个。关节液呢就进去了，哎，压力高呢它就往里边挤出这么小泡泡来，这个就叫囊性变，啊，代表着骨头和软骨的一个磨损缺失的状态。
2: 那这个严重吗？
1: 嗯，这个不可能再这个再长回来了，
0: 哦，
1: 啊，那咱们就是说减少刺激呢，它可能维持现状，哎，
2: 啊，那慢慢能吸收吗？
1: 囊性骨头里边的是不可以吸收的，而关节腔里边的积液是可以吸收的。
2: 啊啊啊！那我现在还是首选先住风湿免疫科，完了会诊骨科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啊，要是那个我还有一个原因，为啥不首选骨科？因为我的肌肉萎缩了。
1: 哦。
2: 所以还不能手术。
1: 肌肉萎缩，当然我们也看是缺乏运动导致的肺用性肌肉萎缩，还是有某些神经系统疾病啊？
2: 肺用性的，肺用性的，
1: 嗯，
2: 就是这条腿，因为风湿一开始风湿，类风湿它不也肿胀吗？这条腿就很少用，
1: 啊，单侧腿，走的少，另一条腿变得更加健壮了，他们俩看起来格外的差距大，
2: 对对对
0: 对
2: 对对，
1: 哎，
2: 对，啊。
1: 这个，
2: 那我还是首选那个类风湿科，嗯，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你所有的病因都在类风湿这儿。
1: 嗯，
2: 对。完了，最后再用骨科会诊，是吧？
0: 你在类风湿住院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我骨头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半月板，包括积液等等。
2: 嗯嗯嗯，
0: 那我可以请我们的骨科老师联合会诊，他就会帮你诊。
1: 是的，是的，是这样。
0: 啊，
2: 谢谢。
0: 哎，
2: 那那个骨髓水肿那个严重吗？我再说问一个问题。
1: 不严重，啊，这个刚才说了，它是由于那个局部骨头和骨头之间这种硬摩擦导致的水肿。如果咱们休息一段时间，这个水肿也会有所减轻，
0: 啊，
1: 当然不一定能恢复正常了。对，
0: 它是减少运动，可以吧？
1: 嗯，可以 啊。
0: 另外，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理疗在家里？比如说有那种仪器照射的话，通过热量啊或者什么的来照射一下，
1: 对，和刚才咱们说那个。中药啊，
0: 啊，那个
1: 类似吧，
0: 类似，
1: 哎，改善循环，
0: 嗯，
1: 当然了，还是说回来，这种温度的改变对于骨头和软骨的再生是无能为力的，
2: 没有为力，
1: 嗯，
2: 就是说，关节腔的积液能起到作用，
1: 对，
2: 啊，你再运动，就是我这种三度的损伤，那怎么办呢？那不能不运动啊，
1: 您
2: 一运动它不就出积液吗？
1: 是啊，那如果啊。如果说长时间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
2: 嗯，
1: 然后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的话，我们理论上当然是可以做手术了。这样的话需要您到医院来就诊，
2: 嗯，
1: 我们会根据整个这个膝关节哪个部位磨损的更重来决定是做比如说半科置换呢，就是单科置换呀，还是全膝关节表面假体置换呀，
2: 嗯，
1: 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是有终极手段的。改善它这个摩擦界面，我们把它是那用金属保护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您似乎还达不到这种程度。
2: 那我就是说，要是住你科的话，还达不到置换是吗？

0: 的话，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曹主任，你看，我们刚才在解答到了，就是久坐的人群该怎么来简单的放松，保护我们的颈椎和腰椎的这块，提到了一个头部的一个米字操，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您给大家做个提示，好不好？
1: 嗯，这个我也经常在门诊给患者演示，然后我就会往我这个电脑椅上呢，首先先往后边这么一靠，我说你看这后边还有这。脖托啊，我们这个颈部往后边仰，然后把这个肩膀啊向外展，肩膀外展，颈部往后仰，然后这个就是扩胸后仰这个动作嘛，
0: 扩胸后仰，
1: 给肩部啊、肩背部和颈后侧的肌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它是不是可以把两个肩胛骨向后往一块儿聚拢？
1: 是这样的。包括站立的姿势也可以，类似于像
0: 伸懒腰。
1: 伸懒腰啊，伸懒腰是向上伸展，而我刚才说的这个动作呢，侧重是向后边啊，
0: 向后
1: 肩胛骨往中间凑那种
0: 感觉了。我懂。
1: 哎，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说，包括如果说方便的话呢，可以站起来，前后活动活动，转一转，旋转。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就是坐姿啊，坐姿呢，刚才跟这个川红我们俩还探讨过关于一些瑜伽的动作，
0: 对，普拉提，
1: 普拉提的动作，
0: 核心
1: 啊。如果臀部不动的话，在原地我们一样是可以做身体的旋转的动作的
0: 啊，
1: 给左右这个腰部的肌肉轮流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好啊。另外，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站在原地的时候进行一个脚踝的运动也挺好吧？
1: 这个就是隐身的问题了
0: 啊，
1: 脚踝跟可能跟腰椎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想，我们久坐的人群，就是坐，比如说坐两个小时，腿都空的都胀得难受了。我们所说的踝泵，意思是说，踝关节自己啊，就是在座位也好，就是在这个上下，我们叫是。就是脚背子上下活动，我们叫直屈和背屈嘛，再晃一晃
0: 脚
1: 脖子，
0: 对，
1: 让小腿的肌肉收缩一下，
0: 嗯，
1: 然后再放松，这就像一个水泵似的，
0: 对，
1: 哎，把多余的静脉这个血给它压回去，我们会觉得舒服一些。
0: 是的，是的，这是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融进来，就是在这坐着，说白了就是也别老是待着，你就不断的去活动你的关节，科学有效的方法。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始终那个血液总是在循环的畅通
1: 的、
0: 它营养丢失的就少，运输的也到位，是不是啊？
1: 是，还能预防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
0: 对，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骨骼健康，特别是脊柱健康啊。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其实脊柱的健康，刚才曹主任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可，就是不治已病治胃病，
1: 是，
0: 就是特别是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的脊柱健康，因为我们冰城医生也会邀请到我们各个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他们也会强调，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脊柱健康的问题越来越多发了，有的孩子会出现脊柱侧弯啊，有的孩子会出现那种高低肩，有的孩子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脊柱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青少年脊柱侧弯的时候，他们早期会有一些明显的自查信号吧。
1: 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健康宣讲呢，也希望在收听的各位家长呢，回家给自己家的孩子看一下，自查一下。
0: 对
1: 啊，比如说最常用的叫前屈实验。前屈实验就是孩子首先让他双脚并拢立正，然后双膝关节伸直啊，这时候缓慢的弯腰。我在门诊看的时候呢，我通常会，我就是坐在我的凳子就是椅子上
0: 啊，
1: 然后孩子背对着我，他臀部对着我，然后他缓慢的弯下腰，我就会从后边观察他背部的高低两边是否一样高如果比如说他弯腰弯到90度，这个过程中我是看到了他整个那，因为他不

0: 曲度逐渐的增加，
1: 嗯，
0: 我这视线就看到它的总是在切线上来看它这个高低嘛，两
1: 边我明白，
0: 哎，就可以看出来。我一看，如果说，比如说，哎呀，右边高，左边低，我说跟家长说，你过来，你站我身后看，哎，他这个脊柱是往右边侧弯的。他说啊，往右边啊，对，我说。它高嘛，是因为肋骨被顶得耸起来了，是因为脊椎骨首先就往右边移动了，哎，它所以说右高左低就是右边，脊椎的弯就弯向右边的这个意思啊。
1: 啊啊啊！
0: 那么这个是，如果再明显的话呢，连肩膀这个肩胛骨也隆起来了，甚至说他这个后背呢，就是瘦的孩子可以摸的那个骨头尖啊，这个都弯弯了，嗯，形成一个明显的落差，这个、叫剃刀背。
1: 剃刀背、
0: 哎、就是剃头刀那种，就是哎，就是我们这个是，当然现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老式剃头刀了啊。我们知道，就是一高一低啊、
1: 嗯，
0: 甚至说，如果说直立啊，就是没弯腰的时候呢，双肩不等高，咱们刚才说是高低肩，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腰带上面两侧那叫我们管那叫腰眼儿、腰窝嘛，两侧不对称，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啊，当然你透视的时候发现骨头已经是弯的了，所以它两边肌肉的轮廓也跟着走了，就不一样了。哎，说这边坑深，这边坑浅，这边肌肉怎么隆起来了呢？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脊柱的侧弯特别明显的时候呢，那他站着的时候，他上面他身子不平衡啊，所以说他就得被迫把屁股来给他重新找一下重心。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连带的问题就出现了，骨盆的侧方的倾斜。哎，比如说。这个右肩高吧，他骨盆可能就左边的那，我们骨盆的边缘啊，最上面卡着腰带那地方，我们讲叫髂脊或者叫髂翼那个上缘嘛，
1: 嗯，
0: 哎，不等高，嗯，然后由于他的重心偏斜呀、啊，说身子向一侧侧倾，或者是头部不在整个身体的中轴线上，哎，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特征啊。我刚才就说了，就是六方面，
1: 六个方面哈、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长说你看你没有个站相，你没有个、
0: 哎、
1: 就是怎么这么拧持呢？
0: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现在孩子。每天可能学习都要十个小时、
1: 嗯、
0: 哎，写作业的时候呢，我估计啊，在家里啊，我们家那小孩那时候也不太好管
1: 啊，
0: 老百姓说嘛，自己倒选不了自己爸，他要是歪着身子，我路过我就得捅过他两下哈、
1: 啊、
0: 给他推正、
1: 啊、
0: 如果连续捅他他还不高兴，
1: 是要尊重孩子，
0: 但是恰恰就是青春期这个时间，孩子的个头长得最快，然后骨头柔软，哎，整个韧带也柔软，所以说如果说发病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就10到16岁是最常见的，而且女孩呢似乎会更多见一些。
1: 10到16岁哈、
0: 嗯，对，
1: 就是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孩子多发问题？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家长回家如果看孩子有刚才说的这些可疑现象，包括高低肩呀、
1: 啊
0: 哦、高低背啊、骨盆啊、腰窝不正啊这些、哦、啊，可以及时的到医院的骨科来。拍 X 光片，我们现在呢都有叫脊柱全长片，咱们这几个大医院，像我们医大的附属一二四院都可以做到的，嗯，包括五院、
1: 哦、
0: 这都有脊柱全长片，非常直观，哎、
1: 哦，
0: 整个从脑袋一直到骨盆啊，这整个一张片给拍下来
1: 啊、哦，脊柱全长片，
0: 对，
1: 就把你脊柱整个的给你观察全
0: 段，以前是分段，哎，颈椎片、胸椎片，它一张一张的，以前我们还要。摆到片子当中给它接起来会有误差啊！
1: 嗯嗯，
0: 如果真是要是、
1: 啊、现在都可以脊柱全长片了。
0: 对呀、啊，如果真是要看到有弯的话呢，我们就剩下就是涉及到一个看看脊柱侧弯的角度的问题了。
1: 这个脊柱侧弯的角度的问题，嗯、我觉得这个家长在家里可以帮他量吗？
0: 这个可以，因为你这片子呢，嗯，得到医院来弄，
1: 对，
0: 弄完了以后，报告单或者是医生直接就给我们这么一个判断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侧弯啊，我就是不说那个技术角度了啊，比如说靠步角，它要是小于20度就属于比较轻微的，而大于40度以上，有可能我们得综合考量是否需要做一些矫正措施，乃至于说特别严重的还要做手术。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家长记住发现以后咱们啊、尽早把这个疾病处理在早期阶段，但凡发现异常直接就是尽早到医院来就诊就好。
1: 嗯嗯。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是拿不准的时候，还是找专业的人员帮助您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测量、专业
0: 的
1: 评估，这样的话还是比较专业的啊。各位家长涉及到脊柱健康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颈肩腰椎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教授哈。曹主任给大家现场的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接好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曹主任有一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积累起来的，比如说坐姿、站姿、睡姿不够标准，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行为习惯，那正确的这些坐、站、睡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把这个标准告诉大家，大家尽量往这个标准上去靠，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少发生了呢？
0: 是的，是的。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好多啊。那时候都咱们应该是同龄人吧，所以说，老师当时给讲什么几个手力比肩多少
1: 啊，一寸一尺一拳
0: 啊，对，
1: 对，
0: 那个时候叫三个一。
1: 嗯，
0: 哎，我们今天说的呢，正确的坐姿是3个90度。
1: 三个九十度。
0: 哎，大腿与躯干成九十度，大腿与小腿成九十度，上臂与前臂成九十度，啊，我们来解读一下，大腿与躯干成九十度，那么小腿与大腿成九十度，我们首先说小腿自然下垂的啊，或者是放到地面上的时候，假设他说它是直的，大腿这成九十度，说明咱们这个凳子的高度合适，对，我是说。大腿那如果说跟小腿成的角度要是不一样了呢，比如说它成一个110度，说明咱这
1: 高了
0: 低了，咱全玩大了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叫我们习惯是叫曲110度
1: 啊，
0: 或者成了70度，咱反着说吧，
1: 啊，
0: 对，
1: 啊，
0: 就是弯的大了呢，说明凳子低了，
1: 嗯，
0: 哎，
1: 对，
0: 那么凳子低了，咱们这个臀部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或者叫坐骨神经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1: 嗯，
0: 而要是凳子高了呢，我们这个就是腿就变得比九十度要更直一些。
1: 嗯，
0: 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大腿的下边搁到凳子的前缘，有可能会压迫神经。
1: 哦，
0: 哎，所以这个九十度。
1: 嗯，
0: 同样的呢，我们大腿与躯干成90度到100度，就是说，大腿如果说这个时候是水平的，那这时候咱们身子直溜的坐着，这不就是又一个九十度吗？
1: 嗯，
0: 哎，这也就是说，每次这些，办公室的文员啊，跟我抱怨后背疼的时候，我都会给他演示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的这个电脑转椅嘛，
1: 嗯，
0: 一下子我就把这个凳子看着啊，我说，然后就一下把这个凳子给拉到这个桌子这前面来，就是椅背顶着我的后背的同时，我的肚皮还顶在桌子沿上，这不就是把我硬硬的给夹成九十度的坐姿了吗？
1: 嗯，
0: 我说你看这回你想弯腰想勾了腰做不到了吧，
1: 嗯，
0: 哎，我说这时候我再给你小靠垫呢，哎，
1: 嗯，
0: 生理弯曲也出来了，这个就是很舒服的，
1: 嗯，
0: 啊，这是解读完了，然后说上臂与前臂成九十度是什么意思，哎，就是胳膊肘，如果你身子足够直，足够肚皮贴桌子的时候，我们的胳膊肘就有机会放到桌面上了。
1: 嗯，
0: 啊，这个呢，你上肢的重量由桌子来承担，
1: 嗯，
0: 而不是由肩部来承担。不会说我们一会儿，
1: 嗯，
0: 啊，肩膀上面这就是我们叫斜方肌啊，这肩膀上面肌肉就疲劳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双脚平放地面啊，膝这跟刚才这九十度嘛，一路九十度上来，所以说膝盖和髋关节是差不多高啊，这在一个水平。这时候咱们再说老师教的那些什么眼离书本一尺远，我们现在讲没拿书本了，都电子书了，都手机了，哎，屏幕和眼睛的距离了，
1: 哎，
0: 50到70厘米啊，
1: 嗯，
0: 然后咱们看着这个，这显示器可以比视线稍微高那么一丝丝儿啊，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至于说低头俯视这个感觉。
1: 对，
0: 啊，
1: 这是坐姿。
0: 坐姿。
1: 嗯，坐姿非常关键啊，
0: 嗯，
1: 每天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办公椅子坐得很久，姿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你这个脊柱的健康。
0: 是的。
1: 所以说当回事儿，入点脑入点心啊，
0: 嗯。
1: 再来说站姿。
0: 站姿。
1: 啊。
0: 我们说以前吧，哎，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哎，练过舞蹈的小姑娘，你看她那个往那一站的气质就不一样，
1: 对，
0: 很挺拔的感觉。
1: 嗯，
0: 而他们的老师就告诉他们，你给我想象啊，你站直的时候，你就好像头顶上，咱讲说脑袋最尖上叫就是百会嘛，叫信纹啊，
1: 嗯，
0: 就是最上面那个地方啊，头顶有一根线向上面提着你，
1: 提了着你。
0: 换句话说，这叫脖子都往上更更那种感觉啊，他这不过这就是。有的时候他这有的人他是头往前探那种，
1: 啊，
0: 你看我们从侧面看这人，这我脑袋往前一探，这人显得暮气沉沉的啊，不精神，
1: 嗯
0: 啊，说自己把这个肌肉平衡找好了，就好像哎 这整个身体在一条中轴线上，被线儿提线木偶拉

0: 起来了，
1: 倍儿精神。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像从耳垂啊到肩膀最高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呢从这个到就是侧方看啊，
1: 嗯，
0: 我们说从耳垂到肩膀这个肩峰啊，
1: 嗯、
0: 就拐角那上面那个小骨头包，然后到股骨头外侧那个骨包叫
1: 大转
0: 子，
1: 嗯、
0: 然后到股骨的这个到底就是脚脖子外边嘛，我们叫外
1: 踝、脚
0: 踝
1: 骨。
0: 哎，看这是一条直线。
1: 嗯，
0: 哎，如果你说你这个含胸，刚才咱们讲过吗？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含胸那样的，那这样一堆啊，这不好。
1: 是，
0: 嗯。这个然后
1: 收腹挺胸向前看
0: 挺胸了，哎，甚至说下巴颏还要哎略微的往后
1: 收
0: 一
1: 点，
0: 哎，然后重心均匀分布，均匀分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站在这块，当然我们说站累了可以两个腿轮流休息，
1: 嗯
0: 啊，像咱们军训的时候说立正稍息稍息稍微休息的稍息
1: 啊，
0: 这个是用一个腿做主力支撑，缓一缓另一条腿，
1: 嗯，
0: 哎，反放松斜着。哎，他这个那脚跟啊放松放松，可是这样他是有代价的，他是不是两个脚还依然是同时着地的啊？我稍息都是咱们标准的军训是，哎，左腿支撑右腿伸出去，可是这时候有代价，你腰就得跟着侧弯，
1: 对，
0: 所以说不能长时间做这个姿势。
1: 哦哦哦，还是主要均匀的分布在两个脚的上面，是不是？
0: 对，
1: 哦，不能是，只是暂时的缓解一下。
0: 嗯
1: 嗯，
0: 还有就是睡姿。
1: 睡姿睡觉的姿势平躺吗？还是侧躺？
0: 首先说是床垫不能太软吧，太软它是会不管平躺还是侧躺都会
1: 下沉。
0: 那侧身要是太软的话，塌腰了就是侧弯。如果说是仰面朝上躺着呢，那就是就像咱们说睡那种吊床似的，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对、
0: 啊、
1: 对。对，
0: 然后如果趴着呢，那显然我们还得呼吸呀、啊。
1: 脖子就得扭转，
0: 那就得90度的扭脖子，很伤害椎间盘，啊，或者是如果说仰面躺着呢，
1: 嗯，
0: 枕头就得用颈椎枕，啊，说，哎，保证说肩部和枕部中间那不是就是脖子那有一凹陷嘛，哎，你得让对你得让这个颈椎枕让这块高一点，否则的话形成反弓了。
1: 对对对对。好，这些小动作这些小细节大家都知道吗？也许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给你脑袋当中的一些正确的方法，又能够不断的进行填充，我觉得今天的科普就达到了哈。各位还有什么关于骨骼方面的健康问题，脊柱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曹主任，你看我们说着说着这个时间就过得好快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群当中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重点的就是从中老年人的这个脊柱养护的这一块，重点他们要注意一些什么，然后怎么来做，您得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啊。
0: 这个呢我想应该从这几方面来说，一个呢是说中老年人啊，也就老年人呢，他身体的特点，骨质疏松。
1: 哎呀，上了年纪都会有。
0: 对，
1: 嗯，
0: 骨质疏松连带就会说，既容易受伤、
1: 嗯、
0: 啊，容易受伤发生，比如说摔倒以后发生压缩骨折，
1: 嗯、
0: 啊，又容易就是蜕变，啊、
1: 嗯，
0: 就是即使是说不受伤，我们说人到一定年龄开始个子变矮，
1: 嗯，
0: 那么这个里边包括。椎间盘的水分丢失的同时还有骨骼也是啊逐渐的均匀的变扁，同时还会有骨质增生。
1: 哦
0: 啊，就是身体呢有人说哎呀老头老太太越长越缩缩
1: 啊，
0: 就是这意思。
1: 啊、
0: 可是呢在骨质增生这个过程中啊，它如果说向后边突出的这一部分骨质就会造成椎管狭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这几方面来看，那就是一个是抗骨质疏松，
1: 嗯怎么抗
0: 解决呢？这就是首先
1: 补钙补地，
0: 哎对、
1: 嗯、
0: 钙呢就是原材料。
1: 嗯
0: 嗯，那我们每天实际上啊，你要是吃太多的钙片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一天能。

0: 接
1: 利
0: 不
1: 用
0: 了。
1: 的对是有限的，
0: 啊，
1: 生食太多对这个胃肠道负担啊，乃至于说容易形成一些，结石的疾病啊。所以说每天能有个，如果是钙片嘛，就是比如说1克以上，就是这个每日钙的摄入啊，包括适当的吃点，比如说钙片，像口服液那一类的，就是喝的葡糖酸钙啊，钙中钙、钙尔烯这些都可以啊。然后吃一些，比如说一小瓶牛奶300毫升以上的，再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尤其一些绿叶
0: 蔬菜，绿色的
1: 蔬菜，
0: 深绿色的，
1: 对，
0: 这个就够了。
1: 这个是原材料，
0: 原材料。
1: 然后呢，就是这个，促进吸收，促进吸收，我们会用维生素 D。维生素 D 呢，商品呢，它一般包装都会做到800到1000单位啊，就比如说这么大一粒胶囊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就叫维生素 D3 啊，那么更高级一些的呢，就是叫活化的。这个活化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会在，肾脏和肝脏分别给它带上两个化学基团啊，这个，给它这个羟基挂上以后呢，它会激发它的活性，所以说老年人的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可以买这稍微高级一点的啊，比如说那个我们这叫活化的这个
0: 活化维生素 D
1: 吧，就是
0: 明白了，
1: 这是进口的啊。当然说那肝肾功能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肝功肾功正常的话，可以自己晒晒太阳啊，自己的自己去合成也没有所谓啊。这个呢只是讲到原材料了啊，至于说抗骨质破坏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我们扩展一下，简单说呢就是像福山美口服一粥一粒儿啊，减轻破骨，另外一个就是定期骨密度检查，
0: 一年一次
1: 啊对呀，太频繁也没有必要，这个养护也是一个慢的过程。
0: 好，中老年脊柱养护，第一个就是防止骨质疏松，这个是最基础的，是不是？还有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1: 那在这个刚才说，如果说骨头长得，说这个不结实了，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摔倒。我们就怕老年人摔伤，摔伤容易有几个，一个是股骨颈骨折，一个就是脊柱压缩骨折啊，这两个都会直接导致老人就卧床不起了。对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卧床并发症就多了。所以说老人家在家里呢，比如说要注意防滑，尤其是卫生间和浴室。
0: 对。
1: 那个我们家买的呢就是那种像那个带窟窿眼的那胶皮垫，叫防滑垫。
0: 还有夜间有一个小夜灯，相对于来说，
1: 免得老人下地的时候还不舍得开灯。
0: 对。
1: 或者是够不着，他就摸索着一下绊倒了，可坏了。
0: 对。
1: 然后在此基础上，每天还要练一练力量嘛，
0: 平衡，
1: 单腿双腿交替这么练一练啊。要单腿站立，当然练的效果好，但是一定要扶着点，别摔倒了。
0: 扶着个椅背儿，
1: 然后给老人买那个拖鞋之类的，也应该有那种防滑的、
0: 舒服的低跟的那种，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运动的这块怎么掌握呢？因为有的时候他也害怕，他就不能说完全静养啊。
1: 是的，那我们这里边又有推荐的，也有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游泳我们说几大泳姿啊，我就会蛙泳啊，仰泳会一点，但这都是可以的
0: 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仰泳它也是身子是平着的吧，蛙泳呢是又挺头又翘腰的这样的 等这个自由泳就不一样了。自由泳它要是如果是正规的，它左右来回轮番扭转，左边喘一口右边喘一口，这样左右的这么来回扭转。而蝶泳显然就不说了我年轻时候也没学会过，因为这个需要核心肌使劲收缩啊。这个其他的比较柔和的动作，像现在比较流行的
0: 八
1: 段
0: 锦
1: 啊，太
0: 极
1: 拳、
0: 适
1: 当的快走啊，咱们要控制活动量。像刚才那位李女士，她就是走太多也不合适啊。
0: 是啊，是啊。
1: 这样的话，反过来说呢，就是避免仰卧起坐。刚才咱们说过了，如果老年人骨质疏松，那仰卧起坐他又没有那种仰卧起坐板啊，他这个使劲去卧的话，
0: 是不是
1: 对啊，坠体高度丢失，乃至于说形成骨折深蹲啊，负重弯腰以及剧烈扭转，这些都不要做，
0: 都不适合
1: 就像刚才咱们说自由泳也是剧烈扭转的
0: 对，这个是我们在适度运动的这块中老年人需要注意的保护更好的脊柱的一些行为方式，是不是？
1: 然后
0: 还有什么？
1: 我们家人呢，我们要关爱自己家的老人，我们。

0: 刚才说了，关注小孩子的后辈，我们也
1: 啊，
0: 要注意老人呐，
1: 老
0: 警
1: 人
0: 惕
1: 也
0: 隐
1: 要
0: 性
1: 关
0: 杀手。
1: 注啊。
0: 如果老人持续的身高变矮，比如说原来1米6，现在1米57了，都大约3厘米了，驼背也加重了，我们就得看，哎呀，难道就是简单的
1: 人
0: 那
1: 老
0: 个
1: 说
0: 姿
1: 送
0: 势吗？
1: 吗？
0: 还是说有压缩骨折呀？尤其是说还
1: 哦。
0: 有慢性的腰痛，加上间歇性跛行。间歇性跛行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坐着还好，如果下地走个，比如说3、50米，我就会觉得腿酸麻胀痛，特别难受。
1: 哦，
0: 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再坐2分钟，我又能缓过劲儿来，还能再这样，就反复如此，间歇跛行。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是椎管狭窄。刚才我说过，就是增生导致的椎管空间
1: 腰
0: 变
1: 椎
0: 小。
1: 管狭窄，
0: 对，
1: 哦，好，这个是基本上就从四个方面了，是不是，曹主
0: 对，
1: 任？您
0: 是
1: 看
0: 的。
1: 刚才这个从中老年人的脊柱养护的这个角度，我们给大家四个方面的建议，一个就是防治骨质疏松，大家这个补钙，补地。定期检查骨密度是不是？还有
0: 是
1: 一
0: 的，
1: 个第二个方面要注意，大家脊柱最怕的是什么？跌倒，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防滑，一定要注意锻炼这个你自己的身体的平衡，
0: 增强平衡能力，
1: 选择自己舒适的鞋子。再有第三个方面就是运动的方面，一定要适度运动，但不是静养。你可以游泳，你可以八段锦，你可以太极拳，你可以快走，避免的就是你不正确的那个仰卧起坐，还有那个深蹲，还有那个负重弯腰，这个都是不对的，是不是啊？剧
0: 是
1: 烈
0: 的，
1: 的
0: 是
1: 扭
0: 的，
1: 转。还有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老年人家里头老年人如果出现了身高变矮超过3厘米了，还有驼背加重了，你警惕。看看有没有这个椎体压缩性的骨折，还有就是您提到了重点就是间歇性的跛行，还有慢性的腰疼，
0: 这时候要
1: 有
0: 注
1: 没有
0: 意
1: 椎管
0: 它，
1: 狭窄哈？
0: 对，它和腰间盘突出还不完全一样，腰间盘突出可能是会更引起我们警惕，它单侧坐骨神经痛。但这样的老人呢，说平时我还好啊，我这个坐着躺着也都问题不大，我就是走不多远啊，这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是的，是的。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跟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科普哈。这一些又是基础，又是一些在临床上你给大家患者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是的，是
1: 所以说，
0: 的。
1: 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平台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用点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践行，是吧？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这个骨骼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吧。
0: 对，关注脊柱健康，从头从小做起，
1: 对，
0: 从微小疾病的早期做起。
1: 没错。好，再次的感谢曹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再见，听众朋友。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不要哭，我问你那个珊瑚扇坠
9: 啊？对，后来我们两个不就好了吗？那天晚上啊，这皮熊又在外边喝醉了回来。回来之后啊，他就提了那个珊瑚扇坠在我面前晃，他告诉我，他说老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这个东西呀、啊、是我那相好的给的，我把它送给你吧。大人呐、啊，你说这皮熊他缺不缺德呀？啊，他相好的送给他这么个玩意儿，他拿回来送给我，这不诚心气我吗？也可能是他喝醉了，也可能他是故意的。当时我就想，好啊小子，你把这玩意儿给我了吗？不是，你相好的送给你，你给了我了，我把它再给我那相好的，所以我就把这扇坠送给吕佩了，我给了吕佩，我让吕佩他在身上带着，就是这么个缘由。大人，说实在的，这吕佩呀、啊、对我是真不错，他给我做的这衣裳啊特别合体，您看他尤其这个腰吧，他裁的特别，不要说了，哎，好了。这位柳氏在堂上这一通白话，两旁边站堂衙役，很多人几次都想笑，在那愣憋着。包公说，我来问你，那杨大成和毕氏他们现在何处？ 大人，杨大成啊，那杨大成他死了。杨大成原来是老邝家绸缎庄的血账先生啊，这个人已经死了，就剩了

0: 事了。哦，来呀，柳氏暂且退下。包大人吩咐柳氏退堂。这柳氏退堂之后，包公心想，他说这个杨大成是老匡家绸缎庄的血账先生，他就把这匡弼正找上来了。因为匡弼正最初跟这吕佩争夺这个扇坠儿，他跟匡弼正一说，匡弼正说，对，这杨大成的确是我这绸缎庄上的血账先生，而且是我叔父开着绸缎庄的时候他就在这当伙计，后来提拔成先生了。我们这个扇坠儿最初的时候是我的叔父曾经让他拿着这个扇坠儿到我们另一个绸缎庄去提取货物，以此为凭据的。他把这个扇坠拿走之后呢，货物第二天给送来了，但是这杨大成没来。我们后来一打听，这杨大成得暴病在家里边死了。后来我们到他家里边问，见到这扇坠没有，他的妻子必是说没见到。我们就估计可能是这个扇坠在杨大成回家的路上丢了，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包公一听这句话，觉得这里边又有出入，于是马上吩咐把杨大成的妻子毕氏带到堂上。这阵儿，包公把这个皮熊也提上来了，因为他从柳氏的嘴里边得知皮熊和这毕氏两人勾搭成奸，他们两人关系不正常，所以当把皮熊和毕氏两人一起提到堂上跪在堂下的时候，这毕氏看了看皮熊，皮熊瞧了瞧毕氏，两人从目光里边透出非常复杂的一种表情。包公不容他们两个目光交锋，一拍桌案就问毕氏，小女子在，我来问你，你的亡夫叫杨大成吗？
1: 是，叫杨大成。
0: 他是得什么病死的？
2: 包公一问到这句话的时候，这皮熊在旁边插了一句，他是心疼病死的。
0: 大胆，不是问你
2: 啊。啊，对对对，
0: 我问你。
2: 这毕氏就说了，对，是得心疼病死的。
0: 我问你，他死了之后埋在何处？
1: 就埋在城南杨家坟地里了。
0: 他真是得心疼病死的吗？
1: 是，没错，他疼上来之后啊，脸都青了，所以那天晚上我请大夫都来不及，最后他就咽了气就死了。
0: 现在你要说出实话还不算晚，如若本县调查出事情的真情，我可就对你严加惩处了。
1: 老爷，真的。
2: 皮熊在旁边又说，是，老爷没错，他是真心疼病死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去给他穿的装过。
0: 我不问你，来，把他们暂且压下。
2: 包公把他们这群人压下之后，马上吩咐仵作主簿于文以及他自己本人坐着大轿带着差人就到了杨家坟地。到杨家坟地之后，吩咐仵作把坟刨开，把棺材起出来，打开棺材盖一检查尸体，包公心想，原来这是一桩冤案。
0: 怎么是冤案呢？仵作检验完了禀报
2: 说，杨大成这个人并不是患病身亡，是被人害死的。从哪儿看出来的呢？尸体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肌肉已经腐烂了，骨骼留存，发现杨大成这头骨信门子这个地方钉进了这么长的一颗大钉子，这钉子依然存在，
0: 由此证明死者是被害而亡。
2: 包公看到这里马上打道回衙，转过天来正式升堂，把一干人犯完全带到了堂上。
0: 带到大堂上，包公首先就问这毕氏，问毕氏，这杨大成究竟怎么死的？
1: 毕氏开始还说是得心疼病，
0: 包公说，本官已经到那坟地里边去检验了杨大成的尸首，
2: 他并非是得心疼禀儿死。包公一说这句话，必是当时那个脸色就变了。包公最后就点破他头顶着那个钉子是怎么回事。这一句话说出口来，必是就像一滩泥一样堆到那儿，不能搭话。接着包公就审问这皮熊，皮熊你说怎么回事。皮熊开始还想着矢口否认，包公吩咐一声动刑。这一说动刑，板子夹棍往那一扔，还没等动，这皮熊就招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皮熊跟这毕氏两个人勾搭成奸之后，就想着把杨大成给害死。杨大成偏偏那天拿着那个珊瑚坠到另一个绸缎庄提完货之后，把这珊瑚坠带着又回了家了。回家这毕氏跟皮熊两个人合谋，用酒把他灌醉，脑门子上钉钉子，就把这杨大成给钉死了。钉死之后发现他身上带的这个珊瑚坠很值钱，就留下来了，谎称他得了心疼病，病得的非常急，没来得及请大夫，就这样把杨大成就发丧出殡给埋了。这个事情他们两个自觉地做得非常的严密，没有外人知道。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个珊瑚坠的矛盾纠葛起来之后，包公是顺藤摸瓜，最后把这个大案子给破了。当时包公在大堂上就宣判了这几个人，毕氏和皮熊判死斩，柳氏判官卖，吕佩打40板子，把这个珊瑚坠呢物归原主，还给了这位匡碑正。这个案子判决完了之后，在定远县城里边又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老百姓纷纷传颂啊，说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人家那天吃完了饭没事倒把这手在街上这么一转悠，看见俩人因为争这扇柱打架，就这么一问，捋来捋去捋出一条勾结奸夫害本夫的人命案子来。哎，有的老百姓就把包公给神化了，说咱这个包县令，你看脑门子上长那月牙没有，那不是月牙，那是一面阴阳镜啊。人家要是问案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人，你要一撒谎，人家那个月牙往里边那么一照，就看见你那心里边正撒谎，包大人马上就给你点破了。老百姓把包公这月牙啊简直夸张成了 X 线了，其实哪有这门的事儿啊，这纯属于大家伙在那虚张声势，就在那抬爱包公，就给包公加上了神话的光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定远县老百姓都希望这包大人能在这多做几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就到了秋天了。这年秋天，在定远县的县城里边发生了一件名闻遐迩、世传古今的大案子。怎么回事呢？这定远县的城东啊，有个张家湾，张家湾里边有个张老三。这张三呢，从小父母双亡，是跟着哥哥嫂子长大成人的，以打柴为业，哥哥嫂子对这个兄弟呢非常的爱护，非常的器重，两口子省吃俭用，省下钱来给这张老三就娶了一房媳妇儿。娶完媳妇儿之后没有一年多，张老三这媳妇儿就得了病了，得的是伤寒病。这张三由于家里边拿不出钱来给媳妇儿看病，所以这媳妇儿得伤寒病就死了。媳妇儿这一死，这张老三是非常痛心的。他哥哥嫂子口里挪肚里攒，又打算攒俩钱再给他说一房，说不着姑娘，哪怕给找个寡妇呢还给他张罗。但是张老三跟他哥哥就说了，说这事你别跟我说了，媳妇儿这辈子我是不娶了，我知道我这个人这辈子注定命运不好，命运不好那我就自个儿一个人受罪，要娶个媳妇儿呢俩人一块受罪，我别把人家给耽误了。
3: 说这个张老三脾气特别倔，又特别的拧，指定着媳妇不娶了。尽管他很年轻，就孤身一个人。后来也不谁呀，给他起出一个名字来。为嘛给他起名字呢？是根据他的性格来的。起了个什么名字呢？管他叫张别谷。怎么叫张别谷啊？别是个别的别，谷呢是古板的谷。说这个人呢有点个别。个别表现在哪儿呢？一个是年轻他不娶媳妇儿。再一个呢，他对他的亡妻还非常怀念。每年大年三十，别人都过年吃饺子的时候，他在自个儿屋里边糊一个白纸的小帽子戴脑袋上，他在那哭。后来人家问你哭什么呀，他说我哭我这命不好。他哥哥几次劝他，这才算把这规矩免喽。但是这个人呢，心地善良，待人热情，天生有这么一个毛病，爱管闲事儿。比如他走在大街上，要有人向他打听个道，他总得想办法拐弯抹角的把人家给送到了家。谁家要是有个大事小情的，他要竭尽全力去帮助，有这么一番助人为乐的心情。这个人呢，对穷哥们特别讲义气。比方说有一回有一个打柴的姓赵的小伙子，他打柴不留神呢，把本村那财主张百万家那个山岗上的柴火给打了。这张百万一听就火了，说你打到我们这山岗上的柴火了，你得赔我十吊钱。姓赵的这个小伙子家徒四壁，赔不起这十吊钱，这小伙子就要死要活的。这个事儿就让张别谷知道了。张别谷一听说他这叫欺负咱们穷哥们，不要紧，我领着你找那张百万说话去。这张别谷就领着姓赵的小伙子来到张百万家的大门外，告诉找张百万。张百万又到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这张别谷来了，说你来干什么呀？张别谷说，我来给我们哥们说情来了。我听说我们这哥们打着你山岗的柴火了，你要让他赔您十吊钱。我可跟您说，我这哥们那十吊钱可赔不起，他家里边连媳妇都娶不起，吃饭都成问题，往哪弄十吊钱赔您呢？啊，他打您山岗上的柴火也不是静心的，您告诉他一声也就得了。如果您要非逼他不可，那您就找我说话，这十吊钱我赔您。张百万说，张别谷，你能赔得起十吊钱吗？张别谷说，我赔不起您十吊钱，但是我有一条命，我告诉你，我现在给您跪地磕仨头，这仨头就算谢谢您。您如果说十吊钱不要了，这仨头我就算不白磕。如果说我给您磕仨头，您还要这十吊钱，您就是逼我，我这个命可不值钱。我从打我媳妇死了之后，我就不想活着了，到现在一直还活着，就因为有这么些哥们弟兄。现在你难为我的哥们弟兄，那我就喝给你了。我怎么死呢？明天早晨我就在你们家大门外边上门框上钉一枣核大钉子，钉了之后拴一个绳，我就在门口上吊，这有个别名叫挂肉门脸。我让你们家呀一辈子倒运，门口给你挂一死倒，您琢磨着怎么办好。这张别谷一番话把这张百万心真给打动了。张百万心想，我可别惹他，这位呀这是个无赖，他跟我拉破头来了。这么一说，这张别谷扑通跪地下，嘣嘣嘣就先磕仨头。磕完仨头，张别谷站起来了，您觉得怎么样？张百万说，咱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仨头不白磕。张别谷说，好嘞兄弟，咱走。姓赵的这打柴的对张别谷是千恩万谢呀。所以由打这儿，大家伙对张别谷更加崇敬。应该说张别谷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在街面上吃得开，在穷人堆里边站得住，那叫拿得起放得下，叮当响响叮当的光棍汉子。尤其在卖柴火的这堆人里边享有崇高的威信。如今这张别谷可不是年轻的时候了，他的哥哥嫂子都已经死了，他也老了，六十来岁了，上山打柴他也打不动了。打柴火的这些哥们们，包括打柴火的这些后代们，对张别谷仍然保留着这一份崇敬。 张别谷打不动柴火了怎么办呢？大家伙就说，您呢就在这柴火事上给我们大家伙过过秤，给大家伙呢论论价，就算叫柴火经济，我们大家伙抽头给您拿钱养着您。因为这个，张别谷就经常在这柴火事上来回晃荡。这天张别谷在这柴火事上晃荡啊，卖柴火的很多人都把柴火挑子放在那儿等着买主。买主没来的时候呢，这些卖柴火的哥们儿们就在这闲聊。其中有一个姓侯的叫侯祥。这侯祥啊就跟大伙说，我说众位，咱们这些哥们呢，上辈打柴这辈打柴，老打柴火老也发不了大财。你们知道咱们为什么发不了大财吗？那你说为什么呀？咱们这运气不好啊。啊，这个人呢，人生三不运，咱们就一不运，这一不运不就不带翻身的了。我跟你们说啊，我昨天可发现个奇事儿。什么奇事儿？你们知不知道赵大啊？就在瓦窑上那赵大。
4: 哦，知道啊，
3: 那小才不是东西呢。一提赵大大家伙都熟悉，这是个市井刁徒无赖优，没有正当职业，说不上他干什么，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做买卖指定少给人家秤，借钱指定少还钱。他在这街上见着有钱的是点头哈腰，见着没钱的他就撇着烂嘴。后来这个人呢上那瓦窑上混事儿去了，据说呀给那瓦窑上当力工，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没有见到他，但是人们一见到赵大，大家伙都侧目而视，瞧不起他，说这个小子作为人来讲他不够味儿，不够格。可是今天一提到赵大，大家伙就注意了，说赵大怎么的了？这老猴就说了，这赵大这小子发了。我那天走在大街上，我一看对过走过一个人，穿着对花开叉，人模狗样的迈着方步，我心这哪儿出了这么一位元爷呀、啊、走到跟前我一看，哈他妈的赵大。你说说他就不是狗戴帽子成了人了吗？啊，我过去呀、啊、还行，过去咱们这哥们呢，我说了一句，我说赵大，嘿，你怎么的了？捡着狗头巾了？人家赵大怎么的？冲我一撇嘴，少开玩笑。哈他妈的，我心里这恶心，还我跟他少开玩笑，他忘了咱们哥们在一块儿在一个炕上睡过啊，他崩我的时候我揍过他，现在好吗？我看他阔了。是吗？你没认错人，嗨，扒了皮我认识他骨头，绝对没错。张别谷在旁边一听，你说这话是真的吗？没错，张爷，就是他。那他怎么发的财呢？那谁知道？
5: 他要真发财的话，我跟他还有笔账得清不？
3: 什么账？
5: 当初他该我40文的柴火钱，我得找他要这柴火钱。那小子穷得叮当响，浑身上下直掉渣的时候，我不要行啊。现在他穿上对花开场，撇着辣嘴，瞧不起穷哥们了，这我得要这40文钱。要钱是小事儿，我上他家里拜访拜访，我得寒碜寒碜他。这么阔怎么还该人家40文的柴火钱呢？
3: 对，张爷，您去他，您去他，就您能治他。您去他赢完了之后啊，回来跟我们说说，问问这小子是怎么发的财。好嘞。
5: 张别谷这个人就好气儿。第二天他手里边提溜着一个竹杖，打听着就找到了赵大的家中。赵大呀、啊、住在东塔妈。到了东塔妈进了村之后，他过去知道在哪个门住啊，可这回到这找不着了。一问附近的邻居，附近邻居一听，哦，您问的是赵员外呀、啊。
3: 张别谷一听，什么赵员外？他怎么也成了员外了？多咱改的称呼。
1: 哎呦，他让我们大家都那么叫他呀。您没看吧，那清水几的门楼，他新盖的房就那儿。
3: 哎呦，张别谷一变方向，可不是吗？当年他那三间破房就在这个位置，现在翻修了，这一翻修会扩大了。好家伙，黑漆大门，五凳台阶。
1: 哎呦，这小子他妈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这么阔？
3: 张别谷迈步就走上门来，梆梆梆梆梆一敲门。
5: 这一敲门就听这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临近。
6: 谁呀、啊？

财了。我特意是到这来瞧瞧，我这叫拉了鼓钻耗子窟窿扒进你这个大门口啊，还这说难话，快里边请，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

0: 费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4: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今天依然是我来和大家作伴儿。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 87997399。好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我看看是谁呀。第一个是我们的甘桂芳姐姐，你好。
5: 喂，金晓老师你好。
4: 您好，上午好。
5: 哎呀，我今天抢了第一线，还不简单呢。
4: 拔得头筹。好的，那甘桂芳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5: 啊，思念陪着鸿雁飞。
4: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5: 啊、
4: 嗯，好。

0: 谢。
1: 好的，谢谢耿桂芳姐姐这种娓娓道来的声音啊，让我们觉得心里暖暖的。谢谢耿桂芳姐姐，也祝您午间愉快，我们再会。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哎，我们王连刚大哥昨天是跟人合作的哈，今天自己打进电话来了，让我们听听今天是自己还是和别人合作呢？王连刚大哥您好，
2: 金晓上午好。
1: 嗯，上午好。
2: 嗯，今天我自己来吧。
1: 哦，好，今天唱歌呢还是表演乐器呀？
2: 我今天用葫芦丝吹一首《一帘幽梦》。
1: 哦，葫芦丝版的《一帘幽梦》。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2: 好的。

0: 好的，谢谢王林刚大哥的《一帘幽梦》啊！我以前呢就听人唱的版本，然后今天听这个葫芦丝版本还是比较新颖的，而且非常好听。你看我们王林刚大哥不仅唱歌好啊，而且葫芦丝啊、竹笛呀、等等啊，哎呦，这些乐器演奏的也非常好。哎呦，还有口琴好，忘说这个最重要的乐器了，口琴。哎呦，多才多艺的王林刚大哥，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谢谢您。下次见。
1: 我问你一下，吧。
0: 嗯，
1: 今天那个是配比那个音响
0: 挺好的，
1: 感觉
0: 的就整体非常和谐，挺好的。
1: 嗯，那就挺好、
0: 以后参照这个来就行。对对对，
1: 嗯、好、嗯，
0: 谢谢王林刚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王君兰，你好。
2: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王姐姐。
2: 嗯，
0: 您今天想给我们演点什么节目啊？
2: 沂蒙颂里面的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啊。好的，我没听过啊，但是今天来听我们王姐姐给我们演一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时间交给您。嗯，
2: 给干妹给王大哥点赞。
0: 嗯，好的。

0: 谢谢金晓。
1: 好的，谢谢我们的王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啊，这是电视剧里的一个插曲是吗？
0: 是电影主题歌
1: 哦，电影的一个主题歌。可能我们现在哈看电影啊，或者是看电视剧啊，都是把这个前后都倒掉了，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经典的一些歌曲好像就没有那么熟悉了。但是我今天听您唱，这应该是一个有年代感的这样的一首歌啊。
0: 很早，
1: 就是您唱的时候，我为什么觉得它有年代感，就是您在唱的时候，我觉得所表达的意境也好，还是您的表述方式啊，整个唱歌的状态也好，让我觉得这是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故事和过去的画面。所以说这首歌您不仅唱得很好听，而且呢就很有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我觉得这非常好啊，感觉非常棒，让我听着非常的享受。
0: 好的，
1: 谢谢王姐姐，我们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下一个是谁呢？林延青大哥你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你好。哎，林大哥今天给我们演点啥？
2: 我今天用唢呐吹一首蒙古人。
1: 蒙古人用唢呐方式来演奏，我觉得很有反差感啊，很有那种割裂和碰撞的感觉。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唢呐版的蒙古人是什么样的，有请。
2: 我给前面后面全部点赞。
1: 好的。
2: 准备开始啊。
1: 嗯。

0: 谢。
1: 好的，谢谢谢谢林彦卿大哥用唢呐的方式来演奏的这首《蒙古人》哈，因为以前在我们心中，《蒙古人》这首歌唱的时候，就是应该很宽阔的那种感觉，用那个马头琴演奏啊。那今天听这个林大哥用唢呐的方式演奏，我觉得不变的就是它的内涵，那种很高亢的、很辽阔的那种东西还是在里面的，就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以前没听过的这样的风格。好的，也谢谢林大哥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国家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乐器，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曲。你看他们两个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即使有一些混搭，即使有一些他们不是一个路子上的感觉哈，但是演奏出来的时候反而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经典的碰撞。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龙飞大哥的电话，好久不见，龙飞大哥你好。
1: 金小妹妹你好，
0: 您好，哎呀，好久没见，最近您怎么样？挺好的。
1: 哎，挺好的，挺好的。祝您端午节快乐啊！
0: 好，也提前祝您端午安康啊！龙飞大哥今天给我们演什么呢？
1: 今天演那个，演一首那个啥吧，唱一首那个。十五的月亮，
0: 十五的月亮，哦，好的，我们来听以前经常听这个龙飞大哥唱很高昂的歌曲哈，像十五月亮这种娓娓道来的歌曲，我们接来听一听，有请龙飞大哥。
1: 十五的月

念我也思念，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的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

鞠躬唱啊，有你的伴，也有我的伴。十五的月亮照的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我孝敬父母，人老人黑远，你先生祖国不许流血汗。我在负责全家的重任，你在保卫国家安全。啊，祖国长生，有你的贡献，也有我的贡献。万家团圆是我的心愿，也是。

0: 好，谢谢。
1: 谢谢龙飞大哥，这有点就突破你以前给我留下那个固有印象了啊！整个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很有感情，而且有刚有柔在里面，就整个让人听起来就是铁汉柔情的感觉。非常好啊，给我们的龙飞大哥点个大大的赞哈！当然了，也希望我们龙飞大哥身体健康，心情愉悦，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啊。
0: 好，点一首歌。
1: 好，如果有时间我给您放啊，您唱，您
0: 点
1: 什么？
0: 望星空。
1: 望星空，您稍等我记一下啊。我现在呀，不知道为啥这脑子呀，哎呀，不仅啥都记不住，还老叫错人名呢。好，谢谢龙飞大哥参与到节目。如果有时间，我来放这首好吗？好，谢谢您，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赵开复大哥您好。
2: 哎，您好。
1: 开复大哥今天给我们唱的什么歌曲呀？
2: 今天给何大姐唱一首相伴一生。
1: 何大姐也在线上啊。何大姐好。
2: 哎，对，何大姐给你打招呼了。
3: 金霞老师中午好。
1: 何大姐中午好。我们今天是二人的搭档组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赵开复大哥和何大姐带来的这首歌曲。好，时间交给二位。
2: 好。

0: 第一句怎么唱的呢？
1: 和你相
0: 啊，
1: 和你相，
0: 和你相识在人海，是上天的安排。

0: 多少人，几时才能与他见？
1: 十年修得功成都，百年修得功成名。
0: 相伴一生，我们不需要诺言。

0: 谢谢，
1: 好，谢谢。
2: 好的，谢谢赵凯福大哥和我们的何大姐给我们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哈。二位经常合唱，我觉得二位可以给自己的组合起个名字了，是吧？哈
1: 哈，赵霞组合，
2: 赵霞组合是吗？
1: 啊，对对。
2: 哦，我记住了，下次哈，您一来就说赵霞组合，我就知道是谁了。
1: 对对对，赵霞组合又来了。
2: 啊，好嘞，我知道了。好，谢谢凯福大哥和我们的何大姐喽，祝二位五节。愉快，哎，感谢我们的朝霞组合，再见，拜拜。哦，一线的宝山大哥也久等了哈，宝山大哥好。
3: 你好，丁小老师。
2: 您好，哎。
3: 哦，我首先给龙骨子点赞。
2: 好的。
3: 我给龙骨子买了一百斤狗粮。
2: 哎呦，
3: 他爱吃，他吃高兴了，用尾巴扫了扫了我再给他抓一把，他用尾巴扫了扫了我再给他抓一把，于是他没吃饱。
2: 哎，我觉得你俩哈，真是
3: 他特别爱吃狗粮。
2: 哎呀，我觉得哈，你俩真是哈，谁先点的打电话谁遭殃哈，谁打后打电话谁占便宜。
3: 他刷了我了，我得刷他，我说他怪便宜。
2: 你俩以后就听着啊，看看谁打电话。话了，你一定要做最后打电话的那个人，那个比较合适。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3: 我听见他来了，我就来了。
2: 你赶紧就来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好的好的，龙大哥听到了吗？啊，你的好朋友啊，你的好朋友宝山大哥说给你送礼物了啊。
3: 我给龙骨子送礼物。
2: 嗯，好。
3: 我今天我来，我不唱歌了，我来唱一段戏。
2: 嗯。好，什么戏呢？

0: 唱一段河南豫剧。
1: 嗯，
0: 那花木兰。
1: 花木兰选段，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哈，很经典的一段曲目啊。好，时间交给您。
0: 啊

偏谁说一次，小青仙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放肆在家园，白天去走地，夜晚来方便，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相思们才能有这吃和穿。你要不相信啊，请我在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伙三，千真万选可都是他们俩。

有许多女英雄是夜半功劳显，为国杀敌，代代出英天，是女。

0: 好，谢谢他们。
1: 谢谢宝山大哥哈，就这段花木兰选段哈，就是非常非常经典。我记得当年我听到的是长相玉和小相玉版本的啊，好像是好多人都会唱，你看我连我都能哼上几句，所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那今天宝山大哥给我们唱的很原汁原味的那种体现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然后跟着一起哼着唱啊。我相信刚才您唱的时候，很多朋友肯定也跟我一样，就跟着您一起唱了。好，谢谢宝山大哥了啊，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再见，拜拜。好，我们去来接听的是三线赵继红的电话。你好，
2: 你好，金霞老师
1: 啊，赵大嫂好，快乐快乐，
2: 好
1: 啊，赵大嫂今天自己一个人吗？
2: 我那个给我老伴唱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1: 好的好的，时间交给二位，
2: 好，
1: 好，
2: 好。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赵继红大哥和赵大嫂联合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啊，还是真两口子好磕哈、啊，就是那种感觉，两个人在一起配合的又很默契，非常好啊啊！谢谢赵大哥、赵大嫂，祝二位永远甜蜜，谢谢二位，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二线的丽君姐姐来了，你好，丽君姐姐。
2: 哎，美女，中午好。
0: 中午好啊！丽君姐今天唱点什么？
2: 唱一首《风含情》的《水含笑》。
0: 哦，哎，这是杨钰莹的歌曲是吧？
2: 对对对。
0: 哦，好多年了啊！当年这首歌老火了。
2: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听听丽君姐姐版本的《风含情》《水含笑》。
2: 好的。

0: 完了。
1: 好的，谢谢赵丽君姐姐用她独特的嗓音给我们带来了这样很经典的一个歌曲啊，就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谢谢丽君姐姐啦，谢谢您，下次见，拜拜，拜拜。好，最后我们来请进的是玉林大哥的电话。玉林大哥您好。
2: 金阳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今天给我们吹奏点什么呢？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我爱你中国》。
1: 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嘞。

0: 好的，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刘玉林大哥给我们用这个竹笛的方式演奏了一遍我们强大祖国的繁荣富强。谢谢玉林大哥。
0: 谢谢
1: 谢谢您，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好的，拜拜。好的，拜拜。好的。
1: 好的，朋友们，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这个特别节目可能还要再持续大概有20天左右的时间哈。也是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以及长沙广播电视台、哈尔滨经济广播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了大型的融媒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故事。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医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医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义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义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命名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义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义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医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2: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1: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4: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给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1: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3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

0: 有车的 A 型人士组建了一个 A 型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1: 那些天，石亚蕾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2: 听说你受伤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
3: 嗯，谢谢。
2: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3: 啊。
2: 啊。走吧，你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1: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六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5: 接过你的脚，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7: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5: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8: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9: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2: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你的财富 Radio，
13: 你的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

肉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煮透再饮用。
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

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受好友所托的情况下写下了千古奇文《岳阳楼记》，文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一代又一代人树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2011年，一个名叫陈正国的湖南人开了一家超市，受《岳阳楼记》的影响，他把店名取作“乐而乐”。在商言商啊，他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致富，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的超市呢，却和别人不太一样。去过那里的消费者都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太便宜了。如果说胖东来是服务的天花板，那么乐而乐就是便宜的天花板。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康师傅500毫升的冰红茶，普通超市里卖3块钱一瓶，零售店卖2.5元一瓶，即使是淘宝和拼多多也得卖到2.2元一瓶。而在乐而乐，一瓶仅需1.9元，并且它不是饮料便宜，是全品类都很便宜，几乎每一件都有傲视同行的底气。而这样的店呢，它在全国开出了9000多家，每年能卖出500亿元的销售额。如此逆天的价格让不少消费者都质疑，实体店受门店、人力等因素影响，成本要比线上高很多，陈正国真的能赚到钱吗？1976年出生的陈正国是湖南邵阳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兄弟俩很早就没有了父母，是典型的贫苦人出身。为了改变自己和弟弟的命运，陈正国刻苦学习，成功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的师范生，刚步入社会就捧起了铁饭碗。但他只做了5个月就选择辞职，原因是啊，老师每个月有800元的工资，无法支撑起弟弟的学业。其实早在读大二的时候，陈正国就为了解决生活费跟学费摆起了地摊儿，卖书、磁带、雨伞和日杂百货等等。摆地摊虽然是比较简单的商业模式，可对于没有背景和资源的穷学生来说，本金和靠谱的货源依旧是很高的门槛。其实陈正国起步的方法既简单又暖心，找老乡帮忙。明清时期呢，邵阳商人就是以吃得苦、霸得蛮、重义气、讲诚信的品格，在外地修码头、开商埠、闯天下。改革开放以后呢，邵阳再次抓住了商贸机遇，一大批人外出经商。其实作为漂浮不定的游商啊，邵阳人向来是重视这个情谊哈，对有困难的同乡呢，总会施以援手。正如陈正国所说，全国无论哪个批发市场都有我的老乡，所以即便我当时没有本钱，那些老乡也愿意帮扶我。几十个批发商来扶持一个零售商，那还是比较简单的。在邵阳老乡们的帮助下，陈正国不仅赚足了

学费和生活费，也积累了厚实的商业经验。因此呢，在辞职后，他仍把创业的方向放在零售生意上。人的生活经历呢，往往决定了人的认知啊。过着苦日子长大的陈正国，有着朴质的生意经，在保障质量的同时，把价格做到极致。最开始的时候，他想在南京选址，然而一看南京高昂的门店租金，陈正国没有直接跑路，就回到了老家的省会长沙。2011年，陈正国开出了第一家乐尔乐，位置呢选在中南大学本部。他的愿景不只是赚钱，也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想要让学生们能用低价买到正品。创业初期，陈正国的资金并不富裕，因此乐尔乐首店的很多东西都是能省则省。门店除了位置偏、面积小，甚至都没有装修，在货架的选择上也是能薄就薄。直到后来出现安全事故，陈正国才不得已将其加厚。在最开始的三个月里，由于商品的价格过低，反倒让大学生们感到质疑，以至于客流稀少，生意惨淡。不过很快生意就好起来了，其低价的招牌在学生间口口相传，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你看，有的学生就在微博里发呀，南阳师范必停，这家超市真的超级便宜。学生们说，大家买东西可以去这家12里河最里面乐尔乐超市，生活用品、小吃、零食、喝的吃的都有，而且很便宜，不知道比其他超市便宜多少倍，有需要可以去这里省钱。在很多的高校，乐尔乐超市是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时乐尔乐门店开在二楼，面积仅有123平方米，但每天的营业额却超过6万，周末更是接近10万元。陈正国回忆说，当时一年按坏了20几个计算器，雇了14个人上货。乐尔乐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实体店的老板就主动找到了陈正国，有的向他取经，有的甚至直言自己也想加入乐尔乐。于是在2014年，陈正国就边开放加盟边摸索，到2023年年底，乐尔乐在全国开出了近达3900家的门店，年营业额突破了400亿元。这些门店呢，大约有 7% 是直营店，93% 是加盟店，但闭店率还不到 2%， 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经营所产生的闭店，而是因为拆迁、修缮这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健康的门店情况说明乐尔乐低价的种子在市场的土壤中开出了茁壮之花，但是这也难免让人感到好奇呀。一家普通的便利店，在不计算门店和运营成本的前提下，商品利润大约是在 15% 到 25% 之间，而乐尔乐定价却比同行低了 15% 到 20%。 正常来说吧，这种力度的硬折扣根本无法盈利。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乐尔乐仍有 17% 的毛利。陈正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八个字，狠抠成本，以量取胜。在控制成本这件事上，陈正国是真正的鬼才，脑洞比艺术家还大，算起账来呀，比数学家还细。想象一下，作为一名并不宽裕的创业者，想开一家超市，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约成本呢？无非就是门店租金、运营成本以及最商品的成本。普通人开店啊，最看重的就是选址，繁华的街道、小区、写字楼往往都是优选。其实陈正国也选址啊，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哈，他更喜欢选择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而且呢青睐租金便宜的二楼和地下室啊，但这也并不是全部。他们家的乐尔乐超市并不是所有的选址都选在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市区的消费者想去购物，开车往往得开半个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乐尔乐的入口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市场，
啊，第

一次逛乐而乐的消费者感觉天塌了，因为偌大的商场装修之简陋可用五个字高度概括，就是拿他们家在长沙的上合国际仓举例啊，地板几乎是裸露的，坑坑洼洼的，连推车都推不动，实在是有大洞，直接拿块钢板一铺，主打能用就行。夏天三四十度的高温，乐而乐连空调都不舍得开啊，不是，是压根没有空调，偌大个卖场只有几个大风扇在哭哭的扇着。不过你要说乐而乐一点没装修呢，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就比如他们的墙壁并不裸露，而是贴了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广告，主打一个健康护眼。你看乐而乐写着郑重承诺，只要在上合国际仓买货，无论是货源价格还是品类结构，在你所在区域绝无敌手，所向披靡。而且呢，乐而乐还特别喜欢接盘别人干活不下去的超市，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接盘的价格低，而且呢，货架装修不用自己掏钱，直接换个门头，把货往货架上一扔就能开卖。以上种种都是陈正国压缩成本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乐而乐的竞争力只有一个，也只需要一个，就是便宜。他相信老百姓追求的是性价比，而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为了最大程度利用门店空间，乐而乐的布局也很紧凑。一般而言呢，普通超市的货架高度是 1.8 米，但乐而乐直接做到了 2.25 米。货品一排排摆上面，有显得尤为壮观。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2.25 米是大部分消费者踮起脚都无法触及的高度。那乐而乐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答案就是，上方的货架并不是用来直接售卖，而是一个仓库。传统的超市除了会在门店外租一个大仓库以外，为了迅速补货，都会预留 20% 左右的门店面积做临时仓库。但在陈正国看来，用 20% 的门店当做仓库，这也太浪费了，不如化整为零，把库存摆在卖场里。因此呢，在乐而乐我们能看到大批的货物要么堆在地上，要么放在货架的最高层。当下方的货品卖完后，或者有整箱购买需求的消费者，员工就会用梯子把货取下来，又省下一笔费用。抠选址、抠装修、抠水电费、抠仓库，一系列操作使得乐而乐的运营成本低到令人发指啊，而平效呢却比异常高的很多。陈正国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乐而乐最优秀的门店超10000多平方，一年营业额是11.7亿元，算下来每平米每年能卖出超10万元，是中国商超行业的平均平效，预计在2到3万元附近。数倍的差距足见乐而乐模式的优秀啊。在压缩门店成本这件事上，乐而乐可谓做到了极致，但想要盈利，压缩商品的成本才是关键。偷奸耍滑呀，以次充好，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应该怎么做呢？通常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方式，是自己把握供应链，直接跟厂家对接，定制专属于我这个超市的品牌。像山姆就是靠厂家特供商品得到追捧，不过它与乐而乐不同，走的是高端路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乐奇啊，靠着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在上海打开了知名度。这个奥乐奇呢，是一家源自德国的硬折扣连锁超市，它是以低价高质为核心策略的，全球拥有超1.3万家门店。它的中国业务呢，主打是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这样的爆款商品。这个奥乐奇再多说两句，它是在2024年在上海金山店开业后加速扩张至江苏，单店的日均销售额超6万元，毛利率约 20%， 采用零会员费加电子价签的动态降价模式。第二种方式就是依旧卖通
二种方式就是依旧卖通路货，啊，以凭借巨大的销量，主动和经销商甚至是厂家谈价格。乐而乐走的就是这种路线。普通超市的供应链呢，往往要经过厂家、大区经销商、省级经销商、市级经销商、业务员、商家啊等众多的环节，每经一手，价格会依次上涨 10% 到 20%。 而乐乐则不同，他们靠着销量大，能绕过低层级的经销商，直接和高层级的经销商谈价格。这个过程呢，不仅降低了进货价，还取消了上架、条码、授权等一系列的运营费用。给乐而乐供货的供应商多来自于毗邻的高桥大市场，市场里密密麻麻的店铺和招牌令人眼花缭乱，人流车流经久不息。市场拥有商户9100多家，汇集了170多万种的商品，2023年销售额达到1670多亿元，规模仅次于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在高桥，陈正国绝对是主角，有几百个供应商拥护他，只要振臂一呼，10分钟内他就能够收到超5000万元的现金。这样的号召力是陈正国用14年建立起的诚信。从2011年到现在，乐而乐大部分供应商老板从来没有换过。一是因为乐而乐有着良性的经营发展，门店多，出货量大，能够帮助供应商快速解决压货的烦恼。二是陈正国一直坚持现款现货，从不拖欠供应商一分钱。有了靠谱的供应商，自然乐而乐的货源既便宜又稳定，最终交付给消费者的就是 1.9 元的冰红茶、 2.3 元的可乐等性价比拉满的商品。在剧集《繁花》的开头啊，阿宝和爷叔第一次见面时，老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生意。阿宝答，一买一卖，将本求利。这样的回答不免让人想起了一代宗师中叶问对功夫的理解，两个字，一横一竖。其实所有成功的道理不仅相通而且简单，但有些话由未经世事的阿宝和饱经沧桑的叶问说出来是不同的。零售生意作为最古老的商业模式，所有人都知道其物美价廉是关键，但如何做到这四个字是一门大学问，往往要付出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什么样的故事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再往北7公里，就是王小鲁的总部所在。这栋位于北京郊区顺义区南法信镇的写字楼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但在王小鲁创始人王雄看来，他说这个区域安安静静，没有国贸那种卷的气息，适合沉下心来做快消品这种慢生意。王雄对办公室也是这样的设计，自然放松。在面积6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能看到飞机飞过，夕阳和远处的群山，窗台的露台摆满了绿植和鲜花。他想要一个类似咖啡厅的舒适环境，连带整个办公室都充满了活泼的氛围。王兄说，我特别看重活力，讨厌一成不变的环境。7月上旬，在王小鲁总部，王小鲁创始人 CEO 王雄接受了专访。作为一个休闲零食行业的创业者，他的办公室靠窗边有一个约1米高的零食架，上面摆着各式各样他从各地买来的茶饮料零食。他随手拿了几瓶茶饮料，很自然地聊起来，这是伊藤园做的，这是三得利为了打伊藤园做的另一个版本。今年以来呢，王雄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产品研发上。前段时间他去日本的三得利学习，在日本近10天，他走访了很多的商超便利店，看他们的产品包装设计、品类，各种各样的食品饮料零食包装卷得要死。王雄说，在采访前一天，他还在管理会上发过火，他觉得呀，新品做得太慢了，很多的新品创意做不出，或者没有达到预期。他是一个谨慎又乐观的人，对经营如履薄冰，又总觉得未来会更好，生意会有很大的机会。这一点创业9年，王雄一直没变。因此即便王小鲁今年业绩仍保持着几十点的增长，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危机感，担心有些事如果现在不把它做出来，这种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他会经常做一些假设，如果王小鲁因为没做或者是做错了某些事被竞争对手干掉了怎么办呢？1982年王雄出生于四川内江，2007年他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硕士毕业后，先后在中青旅和国旅工作了几年，一直从事投资相关的工作，但他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2015年底，王雄从国企辞职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想寻找一些创业机会。2016年4月，他创办了王小鲁。最初呢，王小鲁卖卤猪蹄，但折腾了2-3年，生意没起色，还亏了100多万元。直到2019年，他找到了虎皮凤爪这个品类，当时呢年底就在电商平台卖爆了。凭借着虎皮凤爪大单品，6年的时间里，王小鲁营收增长近100倍，成为近几年崛起速度最快的休闲零食品牌之一。2024年王小鲁仍保持着 28% 的增速。据市场调研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王小鲁连续6年全国虎皮凤爪销售额第一，连续3年全国凤爪零食销售额第一，其大单品虎皮凤爪累计销售超过12亿袋。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宾森创办的挑战者创投、金鼎资本等都成了王小鲁的投资方。王雄评价自己是典型的四川人，爱吃爱玩，聊到吃和玩他滔滔不绝，状态十分放松。为了让员工吃得好一些，他专门在王小鲁所在园区的1楼拐角处开了一家餐厅。他也喜欢带着员工到处玩，

每年王小鲁都会在公司内部组织不下10次的团建，上一次去了青海湖骑行，下一次打算找个沟里边开越野车。王雄说，他折腾团建这种事儿属于一绝，去年公司在团建上就花了300多万元，希望用团建这种方式建立起员工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王小鲁公司战略负责人曾调侃他说，老板，你想把公司做大是因为你想当大公司的工会主席。王雄不想只做一家赚钱的公司，在公司墙上赫然写着成为一家快乐自驱成长的美好组织，这是他给王小鲁定的组织目标。20多岁时，王雄曾有半年多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当时挺迷茫的，当时他就想，如果连觉都睡不好，给我10个亿的现金我有啥用呢？做公司最重要的是开心，很多次他把这句话说给一些投资人同行老板听，但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做公司不可能快乐的。有些人见面还会问他，你现在还追求快乐吗？他的答案还是肯定的，这个世界不缺一个能多赚1亿的公司，但缺一个很好的组织样本，既有社会价值，又有用户价值，还有员工价值，这种公司太少了。这是他创业中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他一直努力践行这点，但是真正做到开心太难了。公司不增长你能开心吗？员工分不到钱，年终奖停发你能开心吗？用户说你的产品不好你能开心吗？都不开心，这就倒逼我一定要做一家好的公司。有好的公司，公司能赚钱，再有好的产品，用户认可，员工认可，股东也开心，我才能开心。

如何破解用户真正的痛点，找到大单品。如今的王雄还记得那个场景，记忆犹新的。2017年冬天，刚成立不久的王小鲁，办公地点呢在顺义区一个农家小院，租金一年8万元。为了省钱，王雄只招了2-3名员工。那个时候卖猪蹄一直没有起色，有一天晚上下着雪，他在地上蹲了差不多30分钟，感觉自己实在是做不动了。当时员工在用冷链泡沫箱装着猪蹄，王雄在雪地里不知怎的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将来要成为一家大公司。对处境艰难的他来说，这句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他没有放弃折腾，2018年年中，王雄开了一次线下私董会，他把当时做得不错的拉面说和小鲜炖创始人都拉了过来。他说，你们怎么成长这么快，我怎么这么差，买卖都快干不下去了。这些新消费品牌创始人把王雄当时做的事批了一通，说卖猪蹄这个品类是错的，销售渠道是错的，包括选的办公地点都是错的，另外要用更贵的价钱找更厉害的人。那场会议之后呢，王雄一下子就明白了，像被打开了天窗。他换了办公地点，搬到顺义南法信的写字楼里，重新招人，最关键的是换了主营品类。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天猫上研究生意参谋的数据，发现前10的零食品类里根本就没有猪蹄，但凤爪就占了2个。2019年王小鲁转做虎皮凤爪，产品出来后一测试，所有人都说比卤猪蹄好吃，都想复购，王雄震惊了。数据证明虎皮凤爪选对了，王雄回忆，正式推出虎皮凤爪后，连续10个月都卖得很好。那时王小鲁这个品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公司的虎皮凤爪在天猫店铺一个月就能卖20万元。2019年年底，王小鲁的产品相继登上了李佳琦、雪梨的直播间，迎来大爆发。当年王小鲁销售额便实现了2000万元。2020年王小鲁虎皮凤爪

成为天猫鸡肉零食销量第一名，单月销售额达到了1500万元。创业第四年，王雄终于把生意做起来了。王雄总结，虎皮凤爪产品能做起来，是因为符合最小生意模型，低获客的成本，高复购率，健康的毛利率。前两点是2018年那场私董会上拉面说创始人告诉他的，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健康的毛利率，直到现在他还在用这套模型。这三角能不能平衡，决定了你的公司能走多远。虎皮凤爪在线上卖爆后，投资机构也接踵而至。2023年3月左右，金鼎投资最先投了王小鲁，随后挑战者创投也成为王小鲁的投资方，并在后续每轮都跟投。但那段时间之前，王雄一直都缺钱，想融资但一直也融不到。当时聊了至少几十家消费投资基金，但他们都没有投。2019年底，为了备双十一的货，需要300万元的货款，他将自家的房子抵押，甚至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借了几十万。在王雄看来，到处借钱时反而不是创业最艰难的时候，2017年没生意时才是最难的。在他看来，借钱、还钱、招人、失败，经历很丰富，比我2016年年初在家待着没事干强多了。好，现在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欣赏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小鲁 CEO 以及创始人王雄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现在卖得特别火的零食王小鲁虎皮凤爪的创始人王雄的创业经历。虎皮凤爪呢，刚在电商平台卖爆，借着王小鲁巨大的品牌势能，在2020年下半年，王雄迅速将产品铺到线下。彼时王雄的投资经历发挥了作用，那时他和投资人常提到的是恰恰食品这样的大单品模式的公司，对零食上市公司的研究让他有个认知，零食行业线上渗透率只有10%左右，线下才是主要渠道。王雄说，我当时啊有一种危机感，这生意在线上已经验证了，但它的底层在线下。我就想啊，别人从线下狙击我之前，我要趁有势能的时候把所有的线下渠道铺起来。恰好机会就来了，2020年后，由于线上的竞争压力，沃尔玛、大润发、711等线下的商超想引进一些网红品牌引流，王小鲁只用了6个多月就进入到了大部分的线下主流渠道，甚至沃尔玛还专门为王小鲁这类品牌设立了一个专区，写上4个字网红品牌。回头看，王雄觉得进入线下的时间点卡得特别好，按住了来自线上的势能。但其实做线下并不容易，王小鲁在拓展线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窜货、架盘混乱、交付不稳定。2023年的时候，王小鲁线下渠道营收占比已超70%，但王雄意识到，尽管过去2年线下确实做出了点成绩，但自己对线下的认知并不领先。随后呢，王雄开始亲自抓线下渠道，推动了很多强硬的举措，包括严控架盘、狠抓集合、打造样板区域等等。与此同时，他密集拜访了一大批优秀消费品公司的总部和经销商，找农夫山泉、东鹏、乐视的专家学习，最终决定在这个阶段深度学习乐视，因为他业务模式和我们高度相似，更契合。今年呢，王小鲁开始推动线下渠道数字化，给经销商装插件，这样呢可以及时了解经销商们的分销数据，卖了哪个 SKU 就是卖了哪个库存单位，哪些产品卖到了哪个门店渠道等。但做线下渠道需要时间沉淀，他也坦诚，如果乐视在线下渠道的管理精细度程度是10，那王小鲁现在只做到了1。做好线下渠道很难，但王雄喜欢干难的事儿，因为难所以护城河够深。一位王小鲁员工评价他，老板身上有个不变的点，他认为重要的是始终压倒性的投入。王小鲁公司也贴着显眼的标语，聚焦要事，10倍兵力。其实王雄的个人精力分配也是如此。去年6月，王雄看到电商平台上的品牌势能有些下滑，业绩也在下跌，他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抓抖音，他把电商团队搬到了认知和人才都更强的杭州，重新组建了抖音团队，尤其是抖音内容团队。不到1个月，王小鲁在抖音上月销售额就达到了2000万元。截至目前，抖音单月的销量最高超过了5000万。同期呢，王小鲁位于安徽滁州的超级工厂也在建设中，但进度有些卡壳。王雄每周都从北京赶到滁州工厂去开会，现场会议连开了30多场。王雄也自嘲，有些会议内容他完全听不懂，不是讨论空调参数，就是讨论制冷机瓦数，但他还是每周去听3个小时。我觉得呀，工厂太重要，没有一个好工厂，这家公司的未来就没有基石。创业至今，王雄每年都在迭代。以前对行业合作公司这件事的理解很简单，觉得这个学个定位理论就够了，后来发现不是，学完定位还得学组织，组织这事儿又很复杂，招什么样的人，
怎么分钱，每样都得去学，弄完渠道又得弄产品。王兄喜欢看书，到处上课，也喜欢研究厉害的人和牛人交流。他学东西有个习惯，比如学段永平，他会把所有写段永平的书、采访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他说呀，我学一个人就想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学明白。王雄说自己这几年有变化的原因，就是他把牛人的认知内化吸收了一遍，拿来买鸡爪。在他看来，一个创业者如果非要有一个必须的品质，那就是开放。一个公司下滑或者是发展不好，那都应该从封闭的自满开始的。但开放又是最难的，因为你越成功越难开放。你觉得自己是全对的，凭啥听别人在那儿唧唧歪歪？他也带着王小璐整个组织一起学习，甘愿在培养人上花钱。王小璐一套自己的货币系统叫做鲁币，员工每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或健身都可以获得鲁币。一鲁币等同1元钱人民币，积累的鲁币可以用来兑换想买的东西。有王小璐员工用鲁币跟公司兑换了一部10000多元的 iPhone。 王兄说，那天我一查呀，鲁币都兑换了好几十万出去了。他还成立了一个鲁班，面向公司管理中层及以下年轻员工，每期只招18人，他会亲自授课，也计划请外部老师来上课。加入鲁班的条件很严格，需要经过报名申请、层层面试、辩论赛，而且鲁班录取的学员必须每月健身、读书打卡，达不到要求的学员会收到黄牌，甚至被开除。虽然很卷吧，但员工都很积极，因为他们知道老板在培养人上肯定舍得花钱。王兄计划鲁班一期的毕业生去日本办毕业典礼，去参观一下三得利、白色恋人等优秀企业，长长见识。我不知道鲁班学员将来有多少人留在王小鲁，有10个人留下还能成长，我就觉得很足了。王雄的脑海中有一个组织飞轮，公司能赚钱是因为真正创造了用户价值，有竞争力，这就需要组织强，得用强人，让公司做得更好，多赚钱，产生更好的产品、文化、福利，形成良性循环。他坚信一家公司还要有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公司业绩好时，王雄也会焦虑，他对公司的问题很敏感。过往做投资的经历让他有一种外部视角，能够跳出来看这家公司存在哪些问题，而不只局限于王小鲁 CEO 这个角色。有段时间他看大败局，他就想看看那么多公司是怎么失败的。公司起来很难，所以我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家公司怎么能活得更长。任正非也说过，企业最大的战略就是活下去。最近呢，王雄在认真卷产品，他找到国内最好的卤味零食研发机构，也让猎头在全行业寻找最顶尖的研发人才。前两年公司增长是靠品牌势能、渠道经营，现在呢则要靠产品。就像三得利能活这么多年，是靠每年都能诞生更好的产品。此前呢，王小鲁一直围绕虎皮凤爪这个大单品持续投入，并未刻意培养第二个大单品。现在王雄觉得王小鲁到了应该为下一个3年储备的时候，要找到下一个虎皮凤爪。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川红每天这个时段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了我们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关注老人骨骼健康，助力幸福晚年生活。结合着这个主题，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关于骨质疏松、关于骨折还有骨骼健康方面的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有更多的获益和收获，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骨质疏松？如果真的有骨质疏松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认知程度和重视度，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有问题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走进节目，一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杨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杨主任叫杨大威，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国际内固定学会的中国区讲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青年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创伤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应该说杨主任临床

0: 行经验非常丰富，工作了有30多年了，一直在一线为大家的骨科健康保驾护航啊。其实今天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上节目之前也和杨主任说了很多，我们的主题在确认过程当中也感受到杨主任对于老年人骨骼健康的这份关注和着急的那种心态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主题就叫关注老人的骨骼健康，助力幸福晚年的生活。其实杨主任，我想了解一下哈，您在临床上接待了很多的一些患者，那他们现在对于骨骼的认知，还有目前他们整个各个年龄段骨骼的健康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事实上在我们创伤骨科的这个病房之中呢，目前都有1/3的病人呢是老年人的这种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这种骨折。
0: 嗯，
1: 那么在这部分骨折的病人之中呢，有的是胸腰椎的压缩骨折，那么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小摔个小屁墩儿，像我们说的这个地上有滩水啊没发现呢，或者是冬天呢走路门前有一个雪有块冰啊没注意，或者走路不小心被门槛绊了一下，不小心摔了一跤，就摔成了这种胸腰椎的骨折。这种骨折呢非常的常见，也非常的多，而且病人受伤之后非常的痛苦，卧床时间很长，
0: 是，
1: 这是一种。接下来的一种呢就是髋部的骨折，也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胯骨轴摔折了，这样的病人呢也占非常大的一个比例。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治疗之后呢，很多病人由于他摔坏了之后他需要长期卧床，那么就容易导致褥疮啊、肺炎啊、血栓啊等一系列严重的合并症，会大大缩短这个部分病人的这个寿命。
0: 嗯
1: 那么还有两种呢，就是一种呢是腕关节的骨折，这种非常常见的就是下雪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手一撑地就摔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肩关节部位的这个骨折，也是这个撑地的时候摔倒了。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到的老年人的4种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事实上呢这种骨折呢都是一种低能量损伤，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正常人的骨头的弹性膜量呢相当于一个比这个正常人骨头类似于厚度的一个不锈钢的薄钢管的那种椅子的强度。所以你想我们平常坐的这种椅子是很难被折弯或者折折的，但是呢老年人的骨头呢轻轻的一摔它就折了，而且很多时候是粉碎性的骨折，那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像是那个巧克力一样，就完全不具备正常的骨头的强度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种骨质疏松性的这个骨折。
0: 您看您说了临床接待的患者有4种情况，说到了这个1/3是由于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我们说到了髋折、腕折、肩折，是吧，还有这个腰折，对不对，这几种折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听出来了，您的意思是什么呢，轻轻的一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 是的，
0: 这个原因您刚才提到了一句，都跟骨质疏松有关。
1: 是的，
0: 这个骨质疏松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普遍常见，很多时候上了年纪哪有不骨质疏松的，但是你重视它了吗？你这个骨质疏松你去很好的去维护它了吗？这个为什么骨质疏松这么严重，现在临床上的这个疾病的状况的发生，骨质疏松到底是跟什么有着直接的关系，您能不能深层的再给大家剖析一下？
1: 好的、说到骨质疏松这个病呢，实际上它是很常见的一个病。那么这个病以前之所以不被大家重视呢，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还没有这么严重。那么随着我们现在整个人口的这个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25%的这个平均水平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部分人中呢，骨质疏松的这个人的发生率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呢相邻的这个辽宁省曾经做过一个大范围的骨质疏松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事实上辽宁的这个骨质疏松发病率就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30%。那么我们黑龙江省呢，由于地处这个纬度比辽宁更高，冬天更长更加寒冷，所以我们的整体发生率呢只会比辽宁发生的更高，
0: 还要高。
1: 对，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太知道这个呢，或者不太受重视，因为这个病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病在我们这行呢有一句通俗的话叫沉默的杀手。就是他这个病呢发生的时候非常的隐匿，而且呢非常的缓慢，在这个正常人呢他很多人没有什么感觉，有的老年人呢比较敏感，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怎么突然之间后背疼啊，怎么突然之间这个腰伸不直了，怎么突然之间这个走路哈腰费劲了，那么实际上呢他已经有骨质疏松的早期表现了，这是骨质疏松为数不多的几个 隐匿的这个症状。
0: 您再说一下哈，就是这也是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

0: 骨质疏松的倾向了。您说的是后背疼对吗？
1: 对，就是后背沿着这个颈椎、胸椎到腰椎，整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通俗的讲叫大梁骨，整个的大梁骨白天也疼，晚上也疼，活动之后疼痛加重了，这是骨质疏松症唯一的一个隐匿的表现。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可能干了点活，
0: 是不是累着了，
1: 或今天走路走多了，等等等等，就很容易忽视过去，休息两天就好了。事实上呢，这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早期表现。
0: 后背疼最典型的症状还有什么？刚才您提到，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伸直，就是说他有点慢慢的驼背了，伸直困难了，那么可能平常说，哎，怎么这两天怎么变得驼背了，或者平常见的这个老朋友说，哎，你好像不如前两天怎么走起路来这个挺胸抬头了。实际上呢，他不是说他自己想要变成这样，变矮了，变得驼背啊，是由于他骨密度下降了，它的整体的骨质变得疏松了，胸椎和腰椎的高度一点一点的在丢失。
0: 哦，老百姓有的时候开玩笑说，你怎么越长越抽抽了？
1: 啊，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跟骨骼健康密不可分呐。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正常人的骨头的这个强度啊还是蛮高的。
0: 嗯，
1: 那么包括这个胸椎和腰椎，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骨头的质和骨头的量和强度。那么由于骨质疏松之后呢，它的密度和强度和硬度都下降
0: 了。
1: 那么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得下降了，然后呢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会得上了这种骨质疏松的病，而且它自己毫不知情。
0: 嗯，
1: 那么有的老年人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摔了一跤才发现骨折的，更有甚者呢，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说他没有外伤，他走路看见门口可能有一桶水，
0: 嗯，
1: 他妨碍他在门口，然后呢他想拎一下把它挪走，
0: 嗯，
1: 拎一下没拎动就骨折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他骨质疏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整个的骨头的强度完全失掉了，
0: 这不成了玻璃娃娃了吗？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等我们做这样的这个病人的很多手术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骨头那个片啊，就像那个巧克力的碎片一样，一碰就破。
0: 嗯，
1: 又不能摁，又不能夹，又不能碰的，一动就破。
0: 哦呦，这个造成这种情况，我觉得跟我们现在一个是老龄化有关，一个是跟我们的这个所处的纬度和区域日照的时间也有一个关系。那我们刚才在整个分析判断的时候，这些症状，一个是典型的后背痛，一个是驼背，还有一个什么？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就要怀疑自己有骨质疏松了。
1: 一个是这个后背的疼痛，一个是就是整个身高的变低，变得这个罗锅了，变得这个驼背了。还有一个就是，白天或者晚上不定期的这种骨痛，就是周身的骨痛，都会有这种类似的表现。
0: 周身的骨痛，这个就是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哎呀，我这浑身哪哪都疼，有没有忽略了骨骼的疼痛啊？可以自己自查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杨主任啊，我们共同来关注老人的骨科健康，助力幸福晚年生活。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您好，主任，女性53岁已经绝经，前两天测25强维生素 D 是18，她需要吃点什么药吗？”对肾损伤小一点的药，肾不太好。谢谢。
1: 好的好的。那么
0: 他测的是血钙吧？
1: 不是，他是维生素 D。
0: 测强25。
1: 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0: 啊，
1: 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这个骨头像石头一样这么坚硬啊，它像就是非常的结实，但实际上呢，骨头也是由蛋白合成的
0: 啊。
1: 那么它合成之外，除了这个蛋白之外呢？还有这个钙，还有这个维生素 D。那么这几种原料呢，缺一不可。那么我们临床上看到的这些，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因为他是那个，有的人呢，他是因为他这个经常喝碳酸饮料。那么我们自己也见过，很年轻的小伙子，常年喝碳酸饮料。然后呢，他就钙缺乏，他就会骨密度很低。那么D 的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摄入的这个维生素 D 啊，必须要在阳光下有紫外线的这个吸收，才能转化成这个有活性的1/25/2/D3。那么正常摄入的这个 D 呢，都是维生素 D2，也就是说， 我们摄入的这个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平常口服的补的各种维生素 D 都是第二的形式。那么像这位女士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她的这个维生素 D 呢，活性维生素 D3 呢低于20，需要治疗，需要补。
1: 哦，
0: 那么她可以呢口服这种维生素 D2， 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到两粒。
1: 吃D2就可以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吃各种补D的过程当中，有的说是补钙，里边就含D，然后呢，还有的说吃D2，还有的吃D3，到底应该吃哪个好啊？
0: 哦，是D2 呢，口服的都是D2，
1: 口服的都是D2，
0: 都是D2，它都得需要经过日照来转化。
1: 啊，
0: 那么如果你这个你刚刚低一点你就吃第二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如果它低的非常的厉害，比如说它是15以下的，它可能就需要注射这种是
1: 点滴，
0: 对，就皮下注射的
1: 皮下注射
0: 这种是活性的，就是维生素D3。
1: 哦，
0: 这种是可以在皮下打的。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老年人呢，有的老年女性是她可能有一些信仰的关系，她不怎么吃肉。
1: 嗯，
0: 或者是对于这种就是。胃肠道不好啊，他可能不太喜欢吃这些特别就是肉类比较丰，哎，特别油腻的，
1: 嗯，
0: 所以呢，嗯，他也会出现这种蛋白不足导致的这种骨质疏松。嗯、实际上呢，嗯，在这几方面之中呢，在我们临床上，平常能碰到的这病人之中，一个呢就是年龄，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病呢，以前不被大家重视呢，是因为我们国家老龄化以前没有这么严重。
1: 嗯，
0: 那么现在普遍都长寿，平均年龄都是78岁。
1: 嗯，
0: 那么老年的男性呢，从60岁以后开始呢，骨头的密度也开始缓慢的下降。但是由于他雄激素下降的比较缓慢，到70岁以后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也就是说，70岁以后的这个老年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大大增加了。老年女性呢，是从绝经期之后。从50对平均咱们的年龄现在大概在52岁左右，就是女性就绝经期，50岁到55岁之间出现进入绝经期，50岁到平均年龄在52岁。
1: 嗯，
0: 那么从这个52岁以后呢，由于雌激素这个断崖式的下降，使得老年人的这个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发生率大大增加了。
1: 嗯，
0: 那么老年女性呢，大概在80岁以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发生率呢，得的这个病的几率呢，大概在80%左右。
1: 哦。他说他在30岁的时候就发现就有点轻度的驼背，他母亲驼背，这是遗传吗？还是骨质疏松啊？
0: 不是遗传，是骨质疏松导致的。
1: 哦，那骨质疏松也遗传吗？基因里就是带来的吗？有这种说法吗？
0: 那么我们觉得呢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生理结构呢，首先他的这个遗传结构很多时候是取决于父母的这个条件。
1: 嗯，
0: 有的人的人种他就是家里面人都是高头人高马大的，
1: 嗯，
0: 然后骨骼都非常粗壮，那他的下一代也都相对来说个比较高，
1: 嗯，
0: 比较结构比较发达，就这样。
1: 嗯，
0: 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瘦比较小，然后呢都是这种小巧玲珑的，
1: 嗯，
0: 那么他的下一代相对来说也是这种小巧玲珑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里正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关于骨头的这个质和量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就是骨头的质量和数量都在缓慢的下降。刚才我们讲了，随着老龄化的关系，随着骨头的这个成骨细胞的活力逐渐的下降，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激素水平在下调之后，整个这个比方说我们这行有句话叫，如果你活得足够久的话，你一定会得上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也就是90岁以后的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都会得上这个病。
1: 都会得。
0: 一定会得。
1: 它就是像白内障一样，是一种老化的疾病。是
0: 老化的一种疾病。
1: 哦，但是我们让它老化的慢一点就可以了吗？
0: 哎，对。
1: 嗯。
0: 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为什么说跟这个家庭的遗传关系有关系呢？就是跟这个人种啊，跟自己的自身体格的遗传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跟生活习惯有关系。你说我们家人都愿意运动，打小就跑跑跳跳，爱打球。
1: 嗯，
0: 那么你的这个骨骼的结构呢，发育的就比正常的同年龄的这个朋友们发育的就更加的粗，更加的壮，更加的结实。
1: 嗯，
0: 你骨头的这个质和量就比别人好。
1: 哦，
0: 那么我们这行呢，管这个骨头的动态平衡呢，就是以21岁为分水岭。
1: 嗯，
0: 那么21岁之前，这个人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处在发育期和成长期。那么我们也把它比喻成一个银行。那么就是说，在21岁之前，你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运动啊，包括你摄入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啊，
1: 它都是在存钱。
0: 对，它都是在不断的往里存这个骨头的质和骨头的量。
1: 嗯。
0: 那么同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愿意运动，愿意从事这种力学的复合的运动，那么包括有的时候一些农村的小孩他可能不是有意的，他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就是没办法家里天天劳动，
1: 嗯，
0: 就是不管是体育锻炼还是体力劳动，都能够促进骨骼的生长、
1: 生长和发育，
0: 对，让骨头结构长得更加粗、更加壮、更加厚，里边的骨头的密度也更强。
1: 对，你这才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你才有更好的对抗，流失的也慢呢，损失的也少啊。你慢慢的你就比别人更加强壮啊，对不对？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是觉得这种普遍性让我们着急，是吧？
0: 嗯，是的，
1: 杨主任，这位朋友还说他家人吃螺盖泉，他也吃螺盖泉，可以吗？
0: 嗯，治疗骨质疏松呢，一定要去大的医院做这种双光子的骨密度的测定。那么这个机器呢，测完之后呢比较准，而且呢一定要测这种腰椎和这个髋部的这种核心部位的这个骨密度。那么以这个部位的骨密度测定为准，它是一个阶梯治疗。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值在正一和负一之间，那么就是骨量正常。这时候呢，你只需要简单的在饮食上增加点钙质的吸收，摄入一点含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增加点日照就可以了。如果是在负一和负二点四之间，那么这个值呢，它是在骨量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口服的这个钙片加上口服的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D 二，然后呢还要加上这个螺盖泉。如果是低于这个负二点四了，那就已经确诊成为这个明确的骨质疏松了。那么就需要进行系统的更高的级别的用药了。一般来说，目前现在主张用这个双磷酸盐或者是这个Ranco 的抑制剂。那么这个呢是要系统治疗了，因为就到了这种随时都有骨折风险的时候了。那这种时候呢，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的就诊。
1: 好好，这位听众，我们杨主任给您的建议不知道是否听清楚哈。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于骨质疏松的认知度或者是重视度这块，它不像心脑血管那么重视。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如果你任其发展的话，你骨质疏松越来越疏松，越来问题越大，你骨折的机会就会多。很多人也害怕最后一次骨折，所以说我们不妨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重视起来，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这个医院，然后呢给您好好的评判之后，看看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再进行系统专业治疗，好吧？这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杨主任给您的解答，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他听众涉及到骨骼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关注老人骨骼健康，助力幸福晚年生活，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关注的是老年人的骨骼健康，所以说你平时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腿疼啊，上楼膝盖不舒服啊，下楼的时候也是感觉到针刺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有一些骨质疏松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你后背疼，你驼背了，你的这个周身的一些骨痛了，你都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杨主任。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畅聊，可以两种方式，一个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一个是打热线87997399，我们交流的更顺畅啊。杨主任，你看我们这位听众还说，他说老师听说钙补多了反而更容易骨折，会引起骨头脆性强是吗？哎，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好。
0: 是这样的，我们正常人呢每天的需要的钙的是1200毫克，那么骨质疏松的病人呢需要的更多。那么我们每天呢在食物中摄取的这个钙的这个上限是600毫克，就是说你无论是吃的这个牛奶呀，还 还是吃的这种我们所说

0: 的这个炸碎的这个小鱼小
1: 虾
0: 的这个鱼骨头啊，
1: 啊，
0: 还是你摄入的其他的这个食物，就食物类的，
1: 嗯，
0: 每天它因为它有一个胃肠道有受体的这个容纳，它摄入的再多，这个食物它转化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1: 对，
0: 所以
1: 你吃的多不一定吸收那么多。
0: 对，所以经过食物中摄入的钙的这个数量呢，最多每天不会超过600毫克。
1: 哦，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市面上见到的大部分的钙片它都设计成600毫克。
1: 对，
0: 它就是为了要补你食物补不到的那600，就是钙片是600毫克一片，
1: 嗯，
0: 你食物每天在600，这样的话能达到每天的这个必需量是1200毫克。
1: 哦，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吃钙吃多少，这位听众哈，钙它不一定能吸收那么多。
0: 对的，
1: 就是说你吃的再多，它最多是吸收600。
0: 对的，
1: 所以说呢，无论是你饮食上够还是不够，你再把钙片加上的话，相对来说你就更踏实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对的，对的，
1: 嗯，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留言。它不会引起骨头脆性强是吧？所以不会再骨折。
0: 对，他理解的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啊，对，因为我们知道，小孩的骨头呢不容易折，因为小孩的骨头里边呢，就是钙质的含量没有那么多。所以它的弹性好，它的胶原多，
1: 嗯，
0: 所以小孩的骨头呢就像那柳树似的，摔完了之后呢是变成柳枝样的骨折，是好像是断了又好像没断
1: 啊，
0: 像柳树枝一样折一下弯了，哎，它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么成年人呢，每个人的钙的含量呢，在这个骨头中的含量是固定的，所以含量是钙增加了，然后呢胶原少了，所以成年人的骨头呢就是说只会发生折断，而不会出现折弯。成年人的骨头不会折弯。
1: 嗯，
0: 那么这种脆性的增加呢，实际上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而不是说由于钙不多导致的。
1: 啊，好，走出这个误区，给大家科普，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和问题，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医大四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为杨主任呢，他同时也是国际内固定学会的中国区的讲师。
0: 嗯，
1: 应该说我们冰城医生也来过好多的骨科医生哈。我在介绍杨主任的时候，我还说，哎，我说我好像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区讲师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兼职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国际内固定学会。
0: 嗯嗯，国际内固定学会呢，它是成立在瑞士达沃斯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创伤骨科的一个发源地和创始地这么一个组织。
1: 啊，
0: 那么最早呢是由5个医生创建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分别是来自于瑞士的和德国的、法国和意大利的，
1: 嗯，
0: 这几个国家的这个医生，
1: 嗯，
0: 所组建的这样一个学会。那么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知道。达沃斯呢是全世界滑雪最有名的滑雪圣地。
1: 嗯
0: 嗯，比咱们这个亚布力
1: 还
0: 要有名，还要有名。
1: 嗯
0: 嗯，他们呢，每年的冬天呢，全世界的滑雪爱好者都要去那儿滑雪。那么老外的这个滑雪呢，不像咱们似的非要修一个标准的雪道，它都是顺着山自己往下滑
1: 啊。
0: 所以呢，就是造成的这种骨折的病人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在全世界非常的有名呢，它从发现有这个创伤骨科以来呢，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病人，因为摔折了腿之后他走不了。
1: 嗯 嗯
0: 他就只能在那个地方住院治疗。
1: 嗯，
0: 他那儿呢风景特别的美。
1: 嗯，
0: 春天秋天夏天都特别特别美，冬天也非常的美。他是全世界，在这之前呢，他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指定的结核病的治疗中心。空气特别干净，结核细菌，结核菌到那儿都死了。
1: 嗯，
0: 所以呢他那是个全世界最有名的疗养中心，都在那疗养。后来这个骨折的病人太多了，大家都躺在山下，因为这是1940几年、1950几年的时候，他就1940几年、1950几年的时候，他病人太多了。最后，他的那个当地的那个瑞士的这个伯尔尼医院的那院长，他每年都到那儿去一治一冬天，就各种各样病人，他根本就治不过来。后来他就想了个办法，把全世界最有名的医生都找到那儿去。他说：“那么咱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治更好。”然后呢，从1958年开始呢，他们就自己内部的就开始编写的这个一套独立的理论，它和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治疗的思路之后呢，他们研制出来自己的钢板，写自己的书，然后呢，他们一批一批的招募全世界各地的优秀医生去那儿学习，然后呢，再把这个先进的经验呢带回到世界各地。
1: 哦，
0: 中国最早接触到这个组织呢，是改革开放以后，1989年。
1: 嗯。
0: 以北京积水潭医院

0: 和上海六院为首的这两个医院的这些医生们，他们是接受第一批就是去到瑞士去学习的。
1: 嗯嗯。
0: 然后大概1991年之后，瑞士呢这个 AO 的这个组织呢，发现中国一个这么巨大的市场之后，他们每年定期的派这个全世界最优秀的讲师来中国呢，开始办这种培训班，然后呢开始普及讲学。我大概参加过他的这个国外和国际的这个十几次的这样的培训吧。他对每个部位的这个手术都有严格的培训和要求，就是必须按照他的这套精准的标准化的
1: 规范化的
0: 治疗，像模块化一样。
1: 嗯，
0: 就是其实呢他有他的道理，他把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疾病呢，像那个标准化一样把它拆解了，把它拆解了，就是我这第一步只解决一个问题，第二步再解决另一个问题，第三步再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一个复杂的病情和复杂的手术给它拆解成解数学题一样。
1: 嗯嗯嗯，
0: 就是从那儿培训之后呢，我们感觉就像是小学的那个应用题，就是这个一下子被人家点拨了一样，就是各种复杂的问题呢，你就一下迎刃而解
1: 了，
0: 简单化了，因为它标准化了，实际上是。
1: 对，还是挺好的。这么多年了，在接触了这样的一个叫做固定学会之后，然后中国区讲师，那其实在整个的为我们的更多的骨骼健康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实际行动吧，杨主任。
0: 嗯，就是我们一直按照这种
1: 是在临床上应用。
0: 对对对，因为我还专门去过瑞士的这个总部去学习过。
1: 嗯，
0: 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研究啊，就非常的系统，非常的规范。
1: 嗯嗯，
0: 而且从动物实验到器械的设计和研发，到最后临床的应用，包括反馈，然后包括它的教学。
1: 嗯。
0: 嗯，都是目前公认的一流的。
1: 好，那你现在在临床上也是用这样的一套方法来给我们的患者治疗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很好。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交流，我们先来接个电话。这位周先生等了一会儿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久等了啊，周先生请讲。
2: 你好医生，我这个右脚大拇指关节处头两天是6月8号拍个 X 光片，就是这个右大脚趾关节处就是不敢吃硬，一吃硬就有点疼。
1: 啊，
2: 完了那个有啥办法能给他治疗一下？
1: 那你拍完片之后给你确诊了吗？
0: 那个你受伤了吗？你受伤了吗？
2: 没受伤，就是我今年65岁，完了没受伤，就是走走道我感觉那有点，我前面一回弯的地方，我走道不往前回弯嘛，一回弯他有点疼，完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加重。后来我6月8号就去医院看了一下，他让我拍个 X 光片，然后那个他这个印象我给你念一下吧。
0: 嗯，
2: 他是什么？这考虑这我还不认识。考虑右足什么什么尺关节，尺间关节病变，退行性改变不排除。
0: 嗯，
2: 完了说建议进一步检查。
0: 嗯嗯嗯，
2: 完了他就告诉我没啥好方法
0: 啊。没事，你那个脚趾头
2: 宽松。你说
0: 你那个脚趾头那个地方热不热，红不红，肿不肿？
2: 不热也不红。他说不是痛风，就是那个后来他说
0: 你要查一下尿酸，你要查一下尿酸。
1: 对，
0: 你要查一下尿酸。
2: 确定了那个尿酸也做了。
0: 尿酸多少？
2: 尿酸300多。
0: 三百多少？
2: 320多。
0: 那你最近这个6月8号前后你喝没喝酒，吃没吃火锅，吃没吃海鲜？
2: 没有，我不喝酒，火锅我也不吃，肉啥吃的也少。
0: 嗯哼哼哼，那你这样，
2: 后来他确定说我是骨关节炎。
0: 嗯哼哼，那你这样吧，你抽时间来我的门诊看一下，我每个周一出门诊来看一下吧。
2: 那我这个能有啥好治疗方法吗？是怎么办？
0: 因为从这几句话里边听不出来你的诊断是什么，来我的门诊看一下吧，好不好？
2: 就是挂你门诊。
0: 我每个周一出门诊。
1: 你那个片子上最后的确定不就是说什么指尖炎吗？你那意思尿酸也不高。
2: 对，他就后来还第二条写的考虑第二尺近关节尺骨局部骨质疏松可能性大，建议结合临床。然后我还做那骨密度了，骨密度正常。
0: 嗯，你抽空来看一下片子吧，这个电话里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好吧？
2: 行，那好的，谢谢。
1: 好，哎，再见，周先生啊。好，各位有问题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有问题继续来请教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老年人的骨骼健康。刚才我们那位朋友还是继续留言，他说这个老师他那个血钙是正常的，目前没吃钙片，家里有冠心病，动脉硬化，家族史。钙补多了会不会血管堵啊？血管沉积钙化会吗？谢谢。另外家里人一拍 CT 就查心脏血管壁钙化，吃钙片多了会不会变成这样啊？
0: 哦，不是的，这个血管的硬化主要是血脂的增高，
1: 嗯，
0: 和钙的这个沉着没有关系。
1: 哦，就是这个钙就是跟你说的那个不会堵，它不会是因为你补钙补多了而堵，因为你最多能给你吸收600毫克，是不是一天？
0: 你的血管的这个弹性啊下降是由于这个血脂的变化啊、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临床上观察的这个甘油三酯啊、
1: 低密度脂蛋白
0: 和高密度脂蛋白，它们的变化会影响你血管壁的弹性，
1: 嗯，
0: 影响血管壁是否出现钙化呀、堵塞呀什么，这是它的主要原因。
1: 对，
0: 和钙片没关系。
1: 是。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留言，也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我们一起关注老年人的骨骼健康，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今天我们关注老年人骨骼健康的时候，也特别把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杨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好好的给大家来科普，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杨主任，其实你看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各种骨折都是因为跟骨质疏松有着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要重视这个骨质疏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你积累的这个骨骼越健康越粗壮越能够骨量多硬度强的话，那你损伤的就越小，相对来说给自己保护的更好。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年轻的运动量有直接关系啊。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似乎还可以、
0: 嗯、
1: 小的时候在外边我记得都撒野，天不黑不回家、嗯、但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临床的运动量就没有这么多了啊。您这个整个面对更多患者的时候，除了老年患者也有些孩子的患者吧、
0: 嗯嗯、
1: 就现在孩子的骨骼的健康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提示一下家长朋友，这个时候就应该关注孩子的骨骼健康了、
0: 嗯、
1: 让他们怎么能更好的使自己的骨骼更强壮。
0: 是的，就是骨质疏松呢，实际上从本质上说呢，它是我们在接触的这些疾病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防可以治可以控的一个疾病
1: 啊。
0: 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这种老年的骨质疏松骨折呢，事实上碰到的这个绝大部分99%的患者呢，因为骨折了来到医院之后，做了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才发现他有骨质疏松，
1: 嗯，
0: 他才会想起来治。然后等我们做完手术了，他回家之后呢，他也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经常性的回来复查呀，经常性的回来用药。
1: 嗯，
0: 那么这一代人呢，就已经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个思维观念相对固化了，已经很难改变他们的认知了。但是对我们同龄人来讲呢，我们就是得把这个骨质疏松的事儿放到一个重要性上来说。
1: 对，
0: 那么从40-50岁50-60岁就开始要重视这个疾病的预防。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更严峻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问题。青少年他们从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们当然目前不会得这个骨质疏松，但是呢，在我们临床接触到这些小儿的这个创伤骨科的疾病之中呢，
1: 嗯，
0: 我们发现现在的这个青少年，太小的那还一般都是高能量车祸导致的，还不好说。就是尤其是青少年10几岁的小孩，他们很多时候呢，比方说在学校的这个同学的打闹啊，或像操场上奔跑啊，或者是做一些对抗性的体育活动啊，比方打篮球撞一下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就骨折了。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打开做手术的时候，一打开发现呢，这个很多小孩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强度和硬度，还有它的直径和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远不如它的正常的同龄人。 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呢？事实上是因为现在的小孩呢，他的整体的这个运动太少了。那么刚才我们强调了，就是说提到了，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呢，他们这代人呢是只有劳动没有运动。那么我们这代人呢。

0: 是只有运动，劳动相对少。那么现在的小孩呢，他也没有运动，也没有劳动，
1: 嗯，
0: 所以呢，他们的骨头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细，他们的骨头的这个质量啊、强度啊、硬度啊、密度啊都不行，
1: 嗯，
0: 那么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个运动之中啊，这种很轻微的这个跑跳啊、玩耍呀、对抗之中啊，就造成了这个骨折。所以呢，比起这些事儿来说呢，就是关注下一代人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1: 是。
0: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不能这个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呢是这个钙的这个杀手。
1: 嗯。
0: 碳酸饮料会把这个骨骼中的钙啊结合，然后顺着尿去给它排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问过这个这种骨折的小孩呢，很多小孩都有这个适饮这个碳酸饮料的这个病史，
1: 可乐、雪碧。
0: 对，这个很多碳酸饮料都会夺走这个骨骼中的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咖啡呢也会导致骨质疏松。
1: 嗯。
0: 但是咖啡呢就是还不如碳酸饮料那么危害性那么大。
1: 嗯。
0: 这是再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这个问题相对还是麻烦一点呢，就是肥胖。
1: 嗯，
0: 那么，最新的去年的2025年的这个 Science 上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文献。
1: 嗯，
0: 那么这是之前我们在很早都已经观察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定论。这次呢，Science 给它下了一个定论，也就是我们人体中的这个间充质干细胞，也就是所有细胞的根儿。所有全身所有结构造血呀、造脂肪啊、造骨头啊、造一切的这个东西的根呢，这个间充质干细胞呢，它们的转化能力呢中间有一个调衡的一个开关，也就是说它要么就是向成脂来转化，要么向成骨方向来转，分成两大类。那么成脂肪了它就不容易成骨，成骨就不容易成脂肪。
1: 嗯，
0: 那么我们接触过的这种刚才说的这个病人之中，青少年的这种骨折病人很大一部分还有肥胖的，就是他长得又高又壮，但是呢他的骨头特别特别的细。
1: 哦，
0: 这肥胖的这种小儿，肥胖的青少年，他们的骨头的质量都不好，而且他有一系列的问题，他可能30岁他膝盖就不行了，
1: 承受压力太大了。
0: 对对对，而且呢他们都是很早20岁就得了腰间盘突出，因为负重太多了，
1: 对，
0: 这个腰椎也扛不住，膝盖也扛不住，他这个力量太重了。然后呢他的骨头的强度也不行，因为一旦胖了之后呢，他自动都向成脂肪方向转化了，他不向成骨的方向转化了，他跟着继发的骨质疏松也来了。
1: 嗯，
0: 他又胖又骨头又脆，所以他就特别容易骨折。
1: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挺严峻的问题。
0: 嗯嗯，
1: 无论是学校给学生一些这样的讲一些科学知识的时候哈，我觉得能把骨科专家也如果讲去多给他普及普及也挺好的，是不是杨主任？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家长要重视孩子的这个运动量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家长有变化。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小区看很多很多孩子都在打球啊、踢球啊、或者是跑跳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这种自然生长的孩子，我觉得还是挺好，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强度，是不是？
0: 是的，
1: 让他耍空就要多锻炼锻炼。而且现在我们国家包括这个体育课对于孩子学校的要求、
0: 体测、
1: 体测、体能、这都是一个加强他们这种意识的提升
0: 的
1: 一个方法和手段。
0: 是的，是 的
1: 哎，所以说家长也重视起来了，希望就是能够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娃娃抓起，让他们把这个基础打好，
0: 是的是的，
1: 未来的时候就不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在随着骨骼这个健康的这个逐渐的减弱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抗压力吧。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补充一点，就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要增加他的运动、或者是增加运动或者增加劳动。
1: 嗯，
0: 就是骨头呢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构，它一定有力学符合它才能够快速生长。就是说如果是为什么大家注意看那个神舟飞船回来的时候，宇航员都是拿担架抬下来的，因为他在太空中长期的失重，他的骨头就会变脆。他当年都是挑飞行员的那个标准挑的，都身体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他在那上天，那么回来之后都拿这个担架给他抬回来，就因为他在上面飞了20天、30天，或者有时候更长50天，他的骨头完全不负重，就可能会变脆。
1: 哦，
0: 下来他是因为这个要把它抬下来的。
1: 嗯，
0: 你注意看那几次远航的飞行，
1: 看到了
0: 都是那个小心翼翼的把它一堆人把它抬回来的，就怕他随时把它弄骨折了。
1: 哦，
0: 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他那么结实的骨头都怕他骨折了，所以说有运动有力学符合 这是必须的。那么所以在那个空间站都必须要跑步机的，他们定期的要完成多少多少量、
1: 哦、
0: 跑多少步才能保证他下来骨骼不丢失的太多。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到了东北的这个日照问题，因为冬天太冷、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增加日照，必须这种全户外的这种活动，
1: 隔着玻璃照不好使。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饮食的事儿，但没单独拿出来说、
1: 嗯、
0: 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那么举个例子哈，嗯，上周吧，我在手术室，我们吃饭，我们天天做手术嘛，然后跟那个对面的这个配台的护士一起下来吃饭，
1: 嗯，
0: 然后他打开饭盒，他说：“你看我这伙食带的多好。”他说：“我是因为今天做饭做多了。”他说：“那个给我儿子做多了，完了之后呢，他说：‘你看我就剩了，我都带回来了。’
1: 嗯，
0: 我一看是做的挺好，什么什么鸡腿啊、大虾呀、啊、什么红烧肉啊、牛肉，全是肉，四个菜都是肉，
1: 没有青菜。
0: 我说：‘那你不给孩子带点青菜吗？带他玩干啥呀？’”我说那他不能，他啥爱吃，他不爱吃。我说他爱吃啥你给他做啥呀？对呀。我说那鸡腿一顿吃几个？最多是吃过六个呀。
1: 哎呦
0: 啊，我说你这个吧，你都喂孩子，他馋我都理解，长身体。我说但是呢，饮食一定要均衡。
1: 对，
0: 就是新时代的这个营养不良不是说缺鱼少肉，而是单纯的大鱼大肉，你饮食不均衡，只进其中的一种，其他的结构没有，你这样一定会造成营养不良。后问他，我说你家孩子多沉呢？他说130多斤。我说多高啊？还1.1米还多少？我说你同年龄呢？他比他们同年龄小孩重好几十斤。我说你这个糊涂的妈妈，我说他都胖成这样。
1: 你在医院上班？
0: 我说你糊涂成这样了吗？我说你最后他家孩子老有各种各样的脚脖子崴呀、啊、胳膊肘摔坏了，总是来医院看骨科。所以我才问他，我说你这样你是片面的强调单纯的补充着一种的结构，反倒是造成了其他的这个相对不良。
1: 嗯、
0: 我说这个也不行。
1: 嗯，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些健康科普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请到的都是专家级的老师，都是想把非常专业正规的一些科学医学知识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所以说大家多听广播，多学习，然后呢，家长这个意识啊太关键了，因为你的健康意识，尤其是家庭主妇，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这个主导全家人营养健康的这个人，特别特别
0: 的
1: 重要，
0: 是
1: 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学习学习，我觉得没毛病。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说呀，这个均衡饮食、科学作息，什么作息规律，是不是啊？然后饮食多样化，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空洞，得落到实际行动上，是吧？这位朋友说隔着纱窗晒太阳好使吧？那也不行吧？
0: 那只能被晒黑，没达到锻炼的效果。
1: 只能被晒黑啊，那还得是直接跟天空大地来接触。
0: 对的对的对 的。
1: 好，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有骨骼健康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今天我们一起关注老年人的骨骼健康，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杨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骨质疏松，大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我或者说我觉得听了这么半天节目，他们的意识上主观上我想要去改变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了，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测了，比如说双光子的骨密度检测，腰和髋的这块哈，然后我们也补钙了，然后还是有骨质疏松，但是我又不想让这个骨骼损失的这么快，又不想到老年的时候骨折的次数那么多，无论是腕关节呀，还是腰髋关节呀，还是肩骨折，那我怎么更好的保护？我现在治疗积极状态一点，我要提高重视了，我该怎么办？治疗方案，
0: 还有两大块，一个就是治疗这块。
1: 啊，
0: 治疗这块呢，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最基本的摄入的这个钙的制剂之外，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呢，还有摄入维生素 D， 因为我们骨骼中合成最需要的这两种元素，维生素 D 也必须要。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这些主要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我们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抑制破骨细胞的，一类是促进成骨细胞的。
1: 哦，
0: 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在外面做节目，不好涉及到药的具体的名称的事，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关注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及时的呢做这个骨密度的测定，
1: 是，
0: 然后呢根据这个测定的结果呢，然后来 到医院了，那给你提供这种正式的正规的这种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案。
1: 其实杨主任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打断您，很多人在测骨密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我记得体检的时候是把脚放在一个仪器上光一照哈，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是还其他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还是像您说的，必须到医院采用那种双光子骨密度的测量，而且测的是腰和髋的才是最准的，是吧？
0: 对，体检呢用的这种呢是超声骨密度仪，它适合它小、
1: 哦、超声
0: 它便携、嗯、而且它对房间没有
1: 过多的要求，
0: 没有房间没有要求，因为它没有辐射。那个医院的这种它是有辐射的，所以它一定要在加铅防护的地方做才可以。所以这样的机器呢也比较贵，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大家呢来到正规的地方来做这种正规的骨质疏松的筛查。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这个双光子的骨密度检测价格不贵吧？
0: 啊，不贵，现在90块钱一次。
1: 90块钱可以、嗯、太可以了、嗯。我们来接个电话、
0: 嗯嗯、
1: 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嗯、帮他解答一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1: 哎，姚先生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您说。
3: 陈红和杨主任好。
0: 啊，你好。
3: 这个骨质疏松吧。
0: 嗯。
3: 我到那个社区医院去检查。
0: 嗯
1: 嗯。
3: 检查他就拿那个玩意，我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往手脖上整照一照。
0: 嗯，
3: 然后照一照看他那个影像，
0: 嗯，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疏松啊、减少啊、正常啊，
0: 嗯，
3: 后来上午做的，下午他给我出来了，
0: 嗯，
3: 说我是骨质减少，
0: 嗯，
3: 我老伴儿呢骨质疏松，
0: 嗯，
3: 我就怀疑他整这玩意儿可靠吗？这手脖上就拿那个仪器整一整，显示那个图像，然后就定下来说我的骨质减少，我老伴的骨质疏松。
1: 多大年龄了？
3: 我老伴去年在那个平房的中医院吧，
0: 嗯，
3: 也检查是骨质疏松，
0: 嗯，
3: 然后那个给打的那个针，
0: 嗯，
3: 打10多天，
0: 嗯嗯，
3: 然后今年去检查呢，还说是骨质疏松，
0: 嗯嗯嗯嗯，
3: 他整那玩意准吗？社区医院的、
0: 啊。首先呢，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很慢。
1: 嗯，
0: 不会像你想的那样，就是你今天用上药，明天就提高了，这个不太容易。
3: 我去年打10多天针。
0: 嗯嗯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呢，也没有你说的那种用10来天的那种药啊，它都是短平快的一些药。然后呢，我建议你呢，最好来我的门诊来一趟，然后我再给你重做一次这个骨密度的测定，然后根据那个值呢来做这个。下这个最终的治疗方案，因为那个手和脚的那种呢，超声的那个呢，不太准确，嗯，好吗？
1: 再有就是你和老伴年龄多大了？
3: 我呀，
1: 啊，你和老伴
3: 82周岁，
1: 80多
0: 啊，好，你应该查一下，应该查一下，
1: 嗯
3: 嗯嗯嗯，
1: 好吧，
3: 我在那个区医院做一次吧，说我的骨质还挺好，去年做在社区医院做就是疏松。那杨主任说他那玩意不一定准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半年左右做一次就行，也不用做的太勤，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就行，因为它那个变化不会那么快的。
3: 嗯啊，那你说骨质疏松就得晒太阳吃钙片啊？
0: 不，需要用一些药，这个药呢要根据你骨密度的值来确定它的治疗方案，它分一个梯度治疗。
1: 梯度
0: 就没有必要，就你比较轻的情况下就不用做那种用那种最强的药。
1: 对
3: 啊，那上你那去。上你那去做完了以后就能吃药啊？
0: 打一种针，好多种针，我不告诉你打哪一种。
3: 那打多少天呢？
0: 有的是半年一次的。
3: 用不着住院呢？
0: 不用住院。
1: 不用，
3: 就打针就行。
0: 对对对。
1: 嗯。
3: 那到你那是礼拜一到你那去就行。
0: 对对。
3: 是不是在那个什么那个？老站跟
1: 哈医大四院，
0: 对，
1: 哈医大四院，你上网一搜就知道，老火车站。
3: 是不是原先的、
1: 啊？
3: 是不是原先铁路医院呢？
0: 对
1: 对
0: 对对。
3: 啊，就是老站、
1: 哎、
3: 老站对个呢吗？
0: 对
1: 对。好嘞。
3: 好了、
1: 啊。好嘞，哎，再见啊！欢迎各位继续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老年人骨

0: 和健康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为杨主任啊，骨骼健康问题抓紧时间咨询。我们刚才说到了，您提到了那个治疗周期的这一块，而且他治疗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几次几天就完事儿了，是吗？他需要一个长期。那这个长期治疗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年龄大的老年人来说，他每半年或一年监测一下这个骨密度，然后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时间？比如说一年需要春天、秋天，还是像怎么治疗？
1: 就是关于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呢，分好多种，有的呢可能是有的可能是半年左右用一次，有的呢可能是一年左右用一次。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方法呢，都取决于它骨密度的值，看它骨密度下降的情况。
0: 明白明白。
1: 那么一旦确诊这样的骨质疏松的之后呢，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预防它的这个骨折。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腕关节骨折、肩关节骨折、胸腰段的骨折和这个髋部骨折，其中伤害最大的、最容易造成老年人寿命缩短的，就是这种髋部骨折，所以我们管它叫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那么它是非常凶险的这个疾病。那么英国做过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就是这样的病人一旦发生骨折之后，一年的死亡率是30%，两年是50%。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骨折了，病人就卧床了，生活能力就下降了。这个对于这样的骨折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要预防。预防呢，这个几方面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要积极的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要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强的，而且要严格的进行全程的管理，包括它的药物啊、食物的这个管理，包括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随访。然后呢，还有一条呢，就是跟咱们每一个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就是居家环境的这个改造。那么可能这个很多老年人呢，他生活的环境呢是在00年之前的这种老房子里，或者是10年之前的老房子里。那么装修的时候呢，可能光顾了住着很多美观性的需要了，而忽视了这种就是这个临床上我们医生所要求的这种实用性。那么就是我们要求呢，这个老年人呢不能家里边不能用这种地砖，包括那种就是地暖的那种地砖也不行，就是有地砖的这个你
0: 滑，
1: 对，很容易就滑倒。再有一个呢，在家里面呢，很多老年人喜欢穿那种很普通的这个拖鞋，这个也不行，一定要专门去商店去试那种防滑的拖鞋。那么我们见到更多的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旅游，我们这几年哈尔滨旅游这个炒得特别火，很多老年人这个也来旅游，然后呢，有的人呢是在门外的这个冰雪上摔了一跤，这倒有情可原，因为他没见过冰，没见过雪。但是呢，还有一半的人呢是在酒店里边摔倒的，就是用这种一次性拖鞋。他们没有这个认识到就是这个东西的危害性。还有呢，就是说居家的改造呢，就是说要把这个地面上所有的障碍物都要撤掉，因为老年人呢，他喜欢蹲着，他这个希望有个小凳子呀、小椅子呀，他坐起来舒服。这个呢都很容易成为他行走路线上的绊脚石，尤其是每天从这个卧室到厨房、卧室到厕所的这个通道上，是一定不能有水，一定不能有这些障碍物。另外呢，老年人可能很多时候还喜欢养那个宠物，我们还看到很多被这个小猫小狗绊倒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呢，他这个膀胱容量下降了，就是晚上上厕所这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图省事儿，就不开灯啊，就过去了，这个就摸黑就过去了，摔倒了，这都很常见。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老年人他很多人呢，他血糖高、血压高，然后睡不好觉等等等等，他就吃药的时候忘了，就是今天我这个吃降糖药啊，还是降压药啊，还是安眠药啊，到点儿了忘吃了，那我补一顿吧，结果等在半夜起来的时候，药劲儿正好上来了，他低血压或者低血糖或者是安眠药的副作用，他也会摔倒。所以

0: 说了这么多，然后呢也让大家能够入脑入心，真正的重视起这个骨质疏松，更好的去保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骨骼健康，增加运动量吧，饮食均衡一些，让我们的骨骼长得越来越强壮，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杨主任，辛苦了，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和交流互动哈，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给大家来主解一下，就是关于我们昨天遗留下的那一部分话题。首先啊，大家就记得生病是为了保护你，这句话对于病人来讲说你这个医生胡说八道。那么很多得病而亡其实不是死于疾病，一定是死于无知。那么这种无知啊，而且加上倔强，这个在生命的进程里是非常吓人的。所以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跟器官是依靠血液循环提供的养分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一定记住，当我心我脑我别的地方有大病，我胃不好的时候，一定把脾胃肠连上。那很多人说脾一个药，胃一个药，肠一个药，三个药，不，选一个或两个，或者一个药能控制这三项，之后把你想治的

大象。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两个药泵上，那么用一个药，这么倒就倒出了。很多说我现在脑梗后遗症这么厉害，这你看我胃肠这块就给我下俩，脑梗上下一个，你是不是下反了？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大家对我们的认知。你供血不足的话，这些器官会损伤，损伤之后坏死，那么你吸收不好的情况下，你往哪儿跑？这不就是认知吗？所以我们在整个生活中，就像一辆汽车发动故障，发动机在响，底盘在响，那么离合器这些拉马西的都在响，稀里哗啦的，那么我们身体不就像螺丝，这个螺丝钉似的吗？松了。但是如果整个发动机不办事儿的情况下就毁了。所以疾病呢是在提醒我们活人有问题，当你的认知不够挂掉的时候，后人才能评说你，但是你自能评说你的过程中就是疾病提示你有问题。那么前提是疾病是在提醒我们活人有问题。我们在临床医学大数据中搜索的过程中，大约有数百种疾病都可以导致，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头痛，如果那么只知道头痛一痛脚痛一脚，结果就是头铲时不痛了，但真正的疾病被你忽略了，糟糕的结果会在那里慢慢的等你，快速的等你，雷厉风行，闪电闪雷鸣，噼里咔嚓的等你，这就是疾病的快与慢。所以说反过来，很多疾病那么其实它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么它显现的现象却有很多个，这就是需要我们辨别了。西医用仪器，中医用手指，那么这两项你别管是仪器还是手指，信息你都得整合，这就是技术。所以如果只从表现上治病，你永远也治不好。但是我们心知有些疾病的过程中，这个人身体已经垮了，太垮了，油尽灯枯或岁月最末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要到往前走的时候，老百姓有一个问题什么呢？说哎呀，我这个身体沉困了三五年了，但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我得卡过去啊，我连生日我都不过呀，怎么样怎么样的各种都不够，我们把这个日期给他抬过去，那么他心里边的一种就像老百姓说天意，他真就过来了。所以73呐、84的那么大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么这是坊间老百姓，那么坊间老百姓是这种你不能单靠啊，那么一定回归到专业的医学。那么这有一些疾病是长期心理过大导致的，我们的压力大，肾上腺素那么分泌的时候就会把人体各个器官都调动起来，那么就好像要打架了，出发备战，那么动员一起来，那么到我们整个生命最最摧危的时候，我们把身体所有的能量都调动起来，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回光返照。那么相同的，人体各个器官会进行总动员，那么肠胃会加快食物原料的消化和吸收，肝脏会抓紧排毒，心脏会加速跳动，这些都是在人紧张的情况下身体智慧所产生的一个自然反应。那么在原始社会时期呢，各种反应能够让人逃生，能够保护自己，但是现在为了生活，我们把压力往肚子里边咽，一直顽强地抵抗着各种压力，所以压力的持续积压就会让我们心肝脾肺肾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转状态，机器久了它就会发热，我们手机使久了连续的使，这边充着电它都会发热，那么人脏五脏发热之后呢，就会变得我们所说的胃炎啦、肝炎啦、脾虚啦、肺热啦、心脏病了。那么拿胃来说，胃如果过度的工作就会产生胃溃疡，那么胃溃疡一旦形成，胃酸就会减少它的分泌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这就是我告诉大家少吃点吧，少吃点。大家可能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少吃点，饥饿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废弃废旧的细胞，促进它代谢，特别是心肌细胞，
这老百姓哪懂啊？所以，只是明显告诉别吃饱，为啥不吃饱？不知道。大家想一想，心脏病的患者，不管你搭桥的、支架的、加瓣膜的，还是住院的，还是用药保守的、经典的，包括中医看都告诉你，7到8分饱啊。你严重的，我们就告诉你6到7分饱，我们让你多加出一次，就是产生一种饥饿感，让你那个里边置换速度再快一点，因为。置换速度把你病亡的半拉柯基的这个身体代谢的神经细胞陈旧的赶紧走，那么身体有个智慧补足什么？那么它又拿个新的去替代它，那么所有的新的替代它就出来了。那么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不懂啊，所以那么大家说胖，我们为什么要你们减肥？其实，那么唐代以胖为嘛？很多人说，那唐贵那唐那个唐朝那个贵妃，是不是那杨贵妃得多胖？其实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那前儿的胖跟你现在的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根据我们现在180、90斤、200斤、160斤，不是杨贵妃可没有那么重。那么，当我们的胃酸分泌减少以后，我们的胃消化不良、胀气，这时候连带肠子也开始发生问题了，这就是慢性肠炎，肝脏会被波及了，这就是我们肝种种毛病就产生了。那么脂肪肝是最最简单的，所以通过以上描述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很多疾病表面上看是来折磨我们的，其实他们呢是来预警我们的。他们都是人体智慧本能的自我保护，包括你一个不是学医的人，你都能知道我胃有病了，这就是人体的智慧，是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提醒我们去改变这种生活习惯，调理这种心理健康，还有一个进入到科学合理有效的进来。所以大家想一想，药品你吃不进去，吃进去不吸收，你什么病都好，所以张口骂。那个医生啥也不是，管那么耗的贵，耗那么贵，不行！你不说你吸收不好，你把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去。那个药也不行，那些心脏病药吃老了都不行。所以我看病的时候怕挨骂，我怕人说你看的挺好，药不行。我教你就是药也得好，看的也得好，干啥？我感觉到你这个胃肠不够，而且这块确实有病，我把这块给你消上。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老饭粒儿，我经常挂到嘴边上，后边其实跟着很多东西。我们在生命垂危、风烛残年末端，一定记着，最后能不能活命，不是药，是啥？是饭。我们终将回归到土地上，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小学生啊，或者是我们上过学的大地呀、母亲，我们全来自于大地。我们这句话说，我可不是地，我是妈身上生下来的，我可不来大地。你妈吃的也是地上长的食物，食材。那么，当你一定状态的时候，我们将最终有回归到大地。但是，当我们站在阳光下，站在土地上这一刻的时候，当我们年老体弱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再站得直一些，再晒阳光的时间长一些，再走得远一些。（括弧这仨太完美了，不吃东西多白扯，这仨就是空话，所以你吸收不了，你得顶一下。那么有很多我们身体这个零部件都。接近破损的时候，我们身体还有个智慧在，叫自身修复。自身修复，哎，加上我这种开朗心情，再加上点药，我嘛73、84我就不怕了，对吧？所以，我们很多现实生活中这些谚语啊，全是来自我们医疗里边的，就被人传来传去，传差了。当我们忽略了这些信号呢，咋办？采用一些西药的方法来压制这种疾病，那么这个结果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会患上更多严重的疾病，乃至一命呜呼。这就是治的时候病越治越多，
是来自药品的副作用。

0: 还有一个就是病根儿。您笨想发动你那个智慧的头脑，你想一想，中药跟西药哪个副作用小？我不懂，你要是中医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说你这个东西小啦。咱别说这些没用的，咱娘俩也别叫板。
1: 嗯，
0: 你把那个药品说明书拿出来，那个一比不就知道了吗？
1: 嗯，
0: 放在一起一对，这个就你就知道。哎呀妈，这小子说的好像是对的呀、啊。
1: 嗯，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王女士你好。
2: 哎，那个苏医生。
0: 啊，你好，王姐。
2: 哎，那个我想咨询点事儿，刚才孩子给我来个电话。
0: 啊。
2: 就是他那个下个月不要实习吗？他实习，他说的那什么，就是同学都要去打那什么那个水痘啊，又是什么乙肝什么传染啥这个，他问我，说的那个，说这些东西需不需要那个打？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给你问问你。
0: 他已经打过了。
2: 打过了。
0: 他打过了，他那个他要是不打这些学这个上从他从上学的那一刻就打，因为你那个疫苗本上都有。
2: 啊啊！
0: 不打不让上学。这个东西在你们黑龙江是不、
2: 那个、
0: 不打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必须接种。
2: 啊、水痘那个说好像打小我记打过我就忘了。
0: 必须打，就是灰指、水痘，这个是必须的，就是你这个本上差一针，你家孩子上不了学。
2: 嗯、啊、
0: 嗯。啊，这个打过了。
2: 啊、
0: 还有啊，那个孩子那个酒驾那个，你就别动心思了啊。
2: 啊，
0: 那个
2: 就是那个乙肝那个，就是验验血就完事儿了呗。他原先验过有抗体，但是今
0: 年有抗体就不用管了。
2: 就永远有抗体了吗？那个验完了？
0: 不，这定期检查的过程中，如果搁检查的过程中没有抗体，我们就补一针儿；有抗体就不用管。
2: 啊，完了，
0: 有抗体的你在打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破坏这个抗体，可能这个抗体就消失了。
2: 啊，
0: 就是叫免疫过剩。
2: 嗯嗯，
0: 也叫免疫抗剩，那就不行了，那就越整事越多了，那就整病了。
2: 行，
0: 记住我那句话，酒驾那个，先给我等我说完。
2: 嗯嗯，说。
0: 借着你这个机会。
2: 嗯。
0: 我跟大家讲一个酒驾这个疫苗，特别是女孩这个。
2: 嗯。
0: 我家女儿都没打。
2: 嗯，
0: 这个东西最开始大家呢，往香港啊或国外打，10000多块钱一针，跑过去打。
2: 嗯，
0: 那轮有很多人过去。现在大家知道，你平均1200块钱连不了两针三针的情况下，还买一针送一针的情况下，你算算多少钱？以前是10000多，为什么会降价？这是一，第二个，医者家族了的女孩都不打。
2: 嗯，
0: 我这个只代表我个人观点。为什么不打？我们花不起那1000多块钱。我就能说到这儿。来，下边接着你那个机会把这个事儿说完了，来说你的，你还有啥事儿？
2: 就是他说那个，就是我刚才就是那个，就无意中就是那什么那个，又看了一个介绍，说那什么传染四象的啥东西那是。
0: 哎呀，这个东西吧是学校必须播报的。
2: 啊，
0: 就是除上岗之前必须要跟你说的。啊，那么整个医疗的传染四象的过程中吧，大家不别就是别考虑，为啥别考虑呢？这个东西就是必须提示给你，就像我们做任何手术之前让你签字，手术有风险。因为整个传染四象的过程中，我告诉你，乙肝、丙肝、梅毒、艾滋。你家是刚出学校门的小姑娘、你扯什么蛋你？这不骂人家吗？又梅毒又艾滋的，那得烂到什么程度？
2: 我不知道是传染四象是啥，我就先问了。
0: 所以你别瞎问，刚才我为啥我犹犹豫的跟你说？
2: 我不知道。
0: 你这不是我跟你说，就是你是个妈妈，我家女儿懂那些的，我要敢问，我说女儿啊，这个乙肝四象的过程中，什么乙肝啊、丙肝啊。再那检查一下，那我女儿说，我要敢那跟她说后边那两个，我都张不开嘴。
2: 啊，
0: 你不开玩笑吗？那么咋得的那两种病？那大家，哈，别
2: 知道了
0: 啊，
2: 这愚昧呀，这太愚昧了，这等于是。
0: 哎，我不能说了，我下边没法说。要是搁医院里边的情况下不说不告知那不行。
2: 啊！
0: 因为患者住院前。住院包括产检这四项是通用的，就术前住院产检通用。
2: 嗯嗯，
0: 那么入院手术产检有创伤操作的时候必须要查这情况。
2: 嗯

0: 你家这个只要是十个席呀，谁让你家孩子动刀，还要动枪呢？能让你给打个针就不错了，明白吗？
1: 我明白，明白。
0: 啊，别瞎闹，这不孩子，你可别你就知这个就知道四项就得了，你可不能给孩子戏掰扯，听见没？那是个小姑娘，还是老实巴交的，别扯淡。
1: 行，
2: 好
1: 明白了，明
2: 跟
1: 白
2: 您交流到这里
1: 了。
0: 再见，姐姐。
1: 好。
0: 拜拜。不会了，等等我。我们回归我比较，因为这刚才这个内容不这整不会了，但是回归到我比较会的领域，在我们本草啊，《医疗本草》这些东西上面有一个叫"望其寻物，危若宾物"。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呵护自己的内脏。当你眼中只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有危险的。所以，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有些人平时没少，就是小病根本没有。我现实生活都见到的，妈50、60岁了，从前一片药没吃过，感冒都不打针，啥事没有，以为很健康。结果只要生一次病，就是恶性的，多，肿瘤啊，癌症啊，一检查就是个大病，这都自己都不相信。为何如此大的疾病居然悄无声息地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可能都没发现呢？为何要上手术台前，那么时候才想到一辈子从未呵护自己的内脏？你那内脏咋的？你敏感度低，你皮了，你刚强，你各种理由，但是在医院你可不行。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再告诉大家，你那种生活方式，包括工作方式，那么进入到我们这种现在就我跟海鹏这种进入到整个生活领域里边，大家在那不同领域里边，大家知道非常艰难，活着真的挺艰难的。但是你会发现，活着是一种健康的快乐。我们要加一个健康，后边才是快乐。你健康，大家记得有健康，什么都有，什么机会都有；没有健康，啥也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身体健康的过程中，保护健康的过程中，不是让你上战场。我们国家不缺你这样的，不是你讲什么这个那个的，我们也不是让你这个望其寻物，我们教你自己一样。所以说呢，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当你奋不顾身，那么应酬熬夜、大口吃酒、大口吃肉的时候，你就别谈别的了。所以你会经常会发现呢，就是我们《伤寒论》的序上就写着说"望其寻物，那么危若宾骨"。所以平时在一个小病你都不生，并不代表你身体健康，那是因为你心神外越，根本连痛的气血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中风偏瘫的病人，捏他肌肉，他都不知道疼，不知疼，那是真苦啊！扎针没啥感觉。当有一天突然间知道疼痛了，那么他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好了。所以说，疾病是一种回归，你不应该排斥那么小病小痛，小病小痛是让你身体还有感觉，还能够对疾病做出反应，这种反应也够你做出这种判断，这种判断科学合理手段的判断就是中医和西医，后边就是对应的治疗。所以人说呢，人之有德，会素之者，那么恒存乎哉疾？那么这个疾病痛苦，让你的神回归到身体里来修复。很多人说你这不讲究医学，你不讲什么玄学，你不开玩笑呢吗？我给大家讲过，这不是，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心脏？神之所居。所以这种神不是咱们讲乱七八糟的鬼力乱神的神，是我们的心神。那么心神一回归，一住到那里边的情况下，我还给大家讲过心中一滴玄学，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医学？这也是医学，因为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吧反流，就是那滴玄学被击碎了。不对吧？这胡说！你还前两天跟我们还讲心脏正居中，那么心脏不都搁左边吗？我们听，告诉大家，我跟大家说了，就是你们的认知跟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跟层次上。我们只要是孩子，在母体里心脏都是居中的，什么时候 从母体出来那一刻，他的脑袋如果顺时针转就在左边，逆时针那不就难产吗？就在右边。真的，剖腹产的基本都在左边啊，因为医生拿的过程中顺左边，一顺手一般都顺嘴随到左边。所以说呢，那么就像下棋一样，别人都将你军了，那么将军的时候你是赶紧撤兵回防，还是什么都不顾只知道往前冲？哪种才是真正的智慧的生活？哪种才是真正呵护自己身体健康的举动？所以如何让你自己的身体尽快恢复过来？痛苦的一生，早年肆意挥霍身体，到中年落下疾病满身，到老年的时候我跟你说怨声载道。但是这个环节被我曾经给大家破了，当生病跟病愈这一刻我给大家就破了。我经常会教育患者，我也不惯着他，骂老婆的，骂儿女的，一瞪眼睛不行的。我大妈，你一直都吃得好喝得好，我就问他，你吃钱喝钱，你老婆还跟不跟你去？没有。
2: 嗯，
0: 你大口吃有大口吃，有没没有？啊，你自己吃喝，这些疾病说白了不都是吃喝出来的吗？一个是吃喝出来，很多人说那吃喝一定吃喝好的吧？错了，还有一个营养不良也属于吃喝啊，那不就是家贫身体底子薄吗？那再想一想，70多岁或者80多岁的家里边有5、6个的孩子的，7、8个啊，这根本就吃不饱。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慢慢走访的时候，所以积极的心态它就像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心态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都喊，老天对我不公，我运气不好，那么叫倒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抱怨社会不公，感叹自知遭遇苦痛，这痛苦的一生啊是如何形成的？原来人生某些大的原则完全没有掌握好的时候，抓住的都是细枝末节。所以年轻的时候看到别人喝冰冻啤酒、抽烟、饮可乐、吃冰激凌，觉得很潇洒，就跟他们一起养着这个习惯，结果冰冷的东西进入身体，那么少弱的体魄就如春天的树苗经受春寒霜雪一般。那么女子的痛经，男的老的容易感冒，这种鼻炎找不出来病根，打完球后啤酒瓶的往里边扔，饮料一样都不咀嚼，埋下祸根。那么所以最后我们要适应这些黄金阶段的过程中，那么你应该知道那个时候你身体出现抱恙就非常吓人，你老了出现疾病很正常，社会没有不好的一面，只是你的看的不一样。我现在看待社会，告诉大家，我曾经跟一个好朋友聊天，他说有点偏激，我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国家，我特别喜欢这片土地，他不但培养了我的家人祖上还有我。他说那你不打算出去吗？我说我没有打算出去，这就是家，我往哪里跑？而且你看看这个山川大河，你要是这一辈能把中国都走遍了，那是一件幸事。我现在是忙中偷闲，包括什么最喜欢的就旅游，都走了大半个中国还没走完呢，计划都走不完。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那疾病也一样。为何很多人把持不住，没有受到良好的一面的影响，反而不良的习惯缠身？而且所以古人有人呐、说学好如灯，染恶如崩。所以呢，我们这谈何这种状况，你就记着，没有好身板啥也不行。所以身不由己，由的是谁？还身不由己，你什么身不由己？你该这个时候该学的时候你不学，该结婚嫁娶走婚姻道路的时候你也不走，要谈这个社会不行那不，你如果有水平，你瞧到哪都能挣着钱。还有机会来啊，他就是转到风口浪尖上了，那把他抓住了，当时你也在呀，你干啥去呢？人家是准备好了，你是同样的机会共同来的时候你没伸手，甚至你没准备好，机会瞬间即逝。健康也同样如此，小病你咕噜吧，你拖吧，你尝吧，到最后他能放过你？会无药而愈？不可能。这就是告诉大家， 为中医呐喊，为健康呐喊，让你认识到本来很自由的身体，生病的时候是给你个警示的信号，越小的时候你应该越开心，大症既要钱又要命，你还不一定好。所以呢，今连续两天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思想，你的思想不改变，你是守财奴。之后我只要钱不要命，放心，没有人戳得动你，也没有人想规劝你。最后你放心，真正走的时候这个钱你带不走，这就是事实。好好的站在阳光下活着，站在光里，站在光里发光，记住这个，这辈子就不白活了，健康才是唯一和永远。就到这里，希望这两天能给大家在心灵上有一个小触动，希望能够帮得到你，帮助咱白发苍苍啊，开着火裤裆的。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石禄等人要捉拿金花太岁蒲莲，这八辈讹诈，这叶秋风大战丁银罗、丁老侠客，二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是棋逢对手吴高下，项羽良才一般平，两人打的时间可不短了。

叶秋风削点一刀，心说话，我呀给你点便宜债，如果你要是一追，那金风被动缠先小，那暗算无常死不知。叶秋风那脚下这么一滑，他趴伏在地。丁银龙啊，那这口刀连肩带背刷了起来，那就砍起来了。要真给这叶秋风砍上，那是切菜刀、切黄瓜、大斜茬，那就把叶秋风那给宰了。叶秋风啊，这招是虚的，给老侠客这丁银龙来点甜头吃，这位是要打暗器。他这招啊，那有个名字叫做卧看巧云那锁喉镖。要说叶秋风在打镖上打暗器上那下过苦功，这镖是百发百中。他一看这丁银罗上了当，这心里边的高兴那就别提了。那就见他喊了一声，那姓丁的你照，那一抖手这镖就打出来了。丁银龙啊那也听见了，也看见镖了，那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老侠客用左胳膊往外一弹，那噗的心这镖正扎在那胳膊肘上。老侠客压了一声，丁银龙也看自己那受了伤，那仗没法打了。老侠客打电不蹭那跳出了圈外。丁银龙啊这一受伤，那旁边过来一位，是丁银龙的那好朋友那何玉。当时何玉一压手中刀，胆大的狂徒那竟给暗器伤了。叶秋风啊，今天何玉前来会你，我要给我这败兄那报仇雪恨，你小子就宰一只，那刷了去。这何玉的刀啊那就剁起来了。叶秋风又和这何玉那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也就三四个回合。那就见叶秋风这左手一晃，那今天我也让你们开开眼，让你们看一看你家大太爷暗器的厉害。这何月仰脸儿往上一看，那结果什么也没看见。你说叶秋风这想那十分的狡诈，那就见叶秋风这刀往下一沉，那唰的就扎了过来。何月是躲之不及，要不人家说两军作战那兵不厌诈，何月一看这刀过来了，那自己赶紧尽了量一闪身，就在左边大腿上那就让叶秋风给卯上来。这何斌一看那就急了，那何斌是何玉的儿子，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你也想叶秋风那伤了他爹那能干吗？这何斌压刀那跳过来，那用手点指，小儿叶秋风你实乃的狠毒。这叶秋风把刀那交着左手，那面有得意之色，那上一眼下一眼他看了看何斌，我说你聪明再战。何斌是一声冷哼，那在下我姓何，我叫何斌，那江湖人送绰号翻江海龙神手太保，那今天你伤了我爹，我要给我爹那报着一镖之仇。叶秋风啊刚要上前动手，那就在后边有人说话了，老人家您打了好几阵了，那也该歇歇了，就把那何斌小辈那交给我。那说话的这个贼啊那姓叶叫叶德，
叶德他迈着方步，那这小子也挺狂。老人家，要是您连胜三阵，人老不讲筋骨为能，那还得英雄出于少年。您在这给我关节料针，也给我指点指点，待我是大胜喝兵。说着话，叶白手中的朴刀那走上前了。南面的鲁青一看叶德那出阵，这叶德武艺非凡，另外这个人那十分的狡诈奸诈无比。鲁青就喊声了：“我说何斌呐，你可小心点，他乃是个卑鄙的小人。”那何斌一声冷哼：“老人家，你休要夸奖于他，谅他一个小小的贼寇，那有什么本事？那何足挂于唇齿。”何斌把大刀压，叶德小辈，你将朴刀那扔在地上，待我把你的脑袋那砍下来，那好报着叶彪之仇。叶德听到这儿，这小子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何斌呐，你小子不要吹牛皮，那扔大话。哎呀，两军阵前打仗，那看谁有本事。那吹牛皮没用，那牛皮吹得再大，吹得窝丢窝丢呢。来来来，你我二人大战300合，咱们二人那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这叶德那晃身形往上闯，要大战何斌。叶德那也是那江湖上那成了名的武林高手，那这口刀那确实不罕用，和何斌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就见叶德那身形转动，那这口刀神出鬼没，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是生息皆无。这身形围着何斌那跌溜烂转，那频繁的发动进攻，那都奔何斌的那致命之处。叶德呀也想在普莲面前呐那抖抖威风，让普莲知道知道我在你这山寨上那不是混吃混喝，那今天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武艺。就见叶德打着打着那喊了一声：“我的何斌呐，小辈，那今天我要儿的狗命。”这位左手这么一晃，那右手刀刷的那劈下来了。那何斌一看也不敢掉以轻心，那刚才和叶德那战了十几个回合，也知道这家伙那不好惹。何斌一看闪在一旁，叶德的刀啊就砍空了。这何斌那拖刀往里一扎，叶德往后这一坐腰，二人就打在一起。叶德拿起朴刀来砍这何斌的下三路，这何斌掌声那就纵了起来，那双手抱刀是往西就劈。这要真给劈上，这叶德能有好吗？叶德身子那是真快，身子一转把这刀就闪过去。何斌那根深进步，使了一招要反背撩阴刀，往里这么一滑，那嘴里边喊了一声：“小辈，那小心你的左臂。”叶德那赶紧把左臂的一收，没成想人家何斌这刀那奔着他右臂来了，把这叶德吓得是亡魂皆冒。那稍微慢了点的刀尖子那就把右臂给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当是鲜血直冒。这叶德压了一声，那带上是败回了本队。八辈讹诈叶秋风那就喊声了：“叶德，也闪退一旁，大家千万可别过来，这小畜生何斌那杀法骁勇，待我会他。”说着话
这八辈讹诈叶秋风要来之近前，那看了看这何斌，我这何斌呢，别觉得你那伤了叶德，那今天你会会我老人家，我估计你呀也讨不得便宜。那就见何斌那现在全急了，因为刚才这叶秋风那伤了何玉，现在何斌一个心眼儿就要给自己的爹那报仇雪恨。老匹夫，那今天我非生吃而肉给我爹爹报仇雪恨。那就见叶秋风那这取刀就剁，这何斌一看这刀过来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这两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何斌的武艺那是何玉的真传，另外何玉的朋友也挺多，那都交给何斌，所以何斌的刀法那如百家之长。那就见何斌那一刀紧似一刀，那一刀快似一刀。叶秋风一边打着这心中暗想，看起来何斌这功夫不浅，真用了这句话，那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那尘世上一辈新人那换旧人。心想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弦小，那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还刀里加镖。两人打着打着，这两口刀咯楞下就交在了一起。那就见这叶秋风把手中刀往出一撤，这刀也撤出来。要说这老家伙那身法是真快，这镖也打出去了。何斌的注意力那全在刀上，没成想这镖啊就没躲开，那正打在那左胯骨上，自己连忙把镖起下扔在了地下。谢斌飞身行啊那就过来了。好啊叶秋风啊，叶秋风，你也晓得一张暗器那算什么本事，待我谢斌迎你。这谢斌纵过来，那就在这时候那猛英雄石洛说话呢，我这何斌还有谢斌呢，你们全别过去啊，我看这老头有点不仗，拿这冰川子把小河那给钻了，那叫他钻钻我。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服，那真要是把我给钻了，我呀那拜他为师。说话之间那晃手中的追风双铲来到了当场。我这对面这老家伙那看你这眉毛胡子那全白了啊，那今天来的梁军真，我看你啊那真是寿星老尿炕，哎呀老没出息啊，你用刀子扎人，那还用那冰川子那竹签扎人，真他妈那不仗义。你呀、啊、那就用竹签扎着我，那用刀子那扎着我，小子你啊用你那零碎咬咬我那试试。叶秋风压刀一看，借着灯光一瞧，那就见这个人那身形那晃荡荡足有丈二，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那长得十分的凶恶，让人看着浑浊闷愣，那心想这人那到底是谁。那可是知道那使这路军阵那十分了得，因为他手里边那使着一对那短把追风铲。再看这石路这浑身上下那几乎是一丝不挂。八辈讹诈叶秋风那看了看石路，对面来的黑汉也报通明星，哎呀问我呀，

0: 人我姓走，名叫走二郎。叶秋风看了看石路，你胡说八道，你不用说那鬼名鬼姓，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
1: 哎呀，你说我是鬼名鬼姓，那我告诉你，我姓祖。
0: 当时这叶秋风看着石路，你姓祖，那你叫什么？
1: 我单字一个宗
0: 啊，你是祖宗。哎，
1: 对了，我是你的祖宗。
0: 叶秋风是真气坏，好小，你敢占我的便宜，我跟你说，你要不说出你真名实姓，那你就是那擦粉带花那小脚的妇人，带子缠足，油头粉面。这石路啊，让叶秋风这一骂，当时石路可急了，
1: 小子你还骂人，
0: 我告诉你，我呀要报同名姓，你有种啊你可别走，另外你在那站稳当，那一会儿要吓你一溜跟头，那我可不负责，你要是悬崖高你有所准备，我的一报名你的脑出血，那或者脑血栓，那或者得了什么心肌梗，那我呀跟你说不负责任。你也站稳当了吗？那这时这叶秋风气坏，好小子也只管报名。
1: 哎呀，你要问我呀，我家住啊
0: 下江秀水县南门外那石碣镇，我姓石叫石路，那江湖贺号叫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叶秋风听石路这一报名，那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看起来这是石锦龙的后人，暗想先下手为强，那后下手遭殃。他要是石锦龙的后人，那功夫十分了得。那就见叶秋风这左手的镖，那出其不意，那攻其不备就打出来了。叶秋风是刀那和镖那一起就到了，就沿着石路这左手铲往上一喝，一铲就把这镖给打飞了，弹起右手的铲呢，一找叶秋风的刀，把叶秋风的刀也给崩出去。这石路还说，好你个老家伙，那真是不仗啊，你呀真叫厉害，那还出其不意。那说着话这一近身使了一招叫双风棍耳。叶秋风忙往下一坐腰，这石路把双铲一变招，那往下就劈。叶秋风一看铲到了，自己往外一转身，石路把双铲一并，说了一声，老家伙你家去吧。双铲挂定风声，那奔着这叶秋风这后背就拍过来了，那当时就把叶秋风那给抽出一溜滚去。那也就是叶秋风那练过气功，要换个别人那就得给抽死，换别人只要跟将过去，那就把这老家伙那给杀了。不过石路啊在那站着，
1: 哎呀老家伙，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那刚才挺嚣张，我看你也不禁走。
0: 叶秋风啊一咕噜声由打地上爬起来，那这张老脸那面红过耳，跑到大厅廊檐下，普贤弟由到这逢墙智取，那月若活琴呢、啊、我可不是长得那石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如今他们有石路一人，咱们是可能

难取胜。金华太岁普莲那看了看叶秋风，老哥哥，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没有什么。普莲哈哈一阵长笑，带我前去。这普莲迈着四方步，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来到了战场。我说你们大家那谁是当头的？把鲁青过来，我是当头的。哦，那朋友你贵姓？要问我姓鲁，我叫鲁青，那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庄的人士，江湖贺号会有兄。普莲点了点头。我说鲁爷呀，你是既来之则安之，咱们俩照理动手。要这样的话，这宾朋啊那全都受累，那轻者带伤，那重者丧命。现在金华太岁普莲呢，这小子又要使诡计，他心里在想，要说我这山寨那布置了铜帮铁兵，这外面的走线转轮全没有挡住这些人，这石落一身那横链的功夫，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果战场上要没有石落，那何家口的这些人那一定难逃公道。那这是普莲的心里话。罗青看着普莲，那依你之见又当如何？普莲微含一笑。我说罗青啊，你拿得了主意吗？罗青看着普莲，我当然拿得了主意。好，你如果拿得了主意，咱们俩人办事儿，那这千锤子打锣，那一锤定音。要知这金华太岁普莲又是什么诡计，您是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

0: 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的小编大个上班又迟到了，原因呢就是他早上开车来上班，都快到单位了，发现没带手机，赶紧回去取吧。然后等快到家了的时候，又发现手机啊正在导航呢。索性啊就迟到了那么几分钟，我们领导啊也就是念叨了两句，没说啥别的。我告诉你们，这要是有的公司啊，这事儿那就不得了了，那叫严重违纪。有人可能就要问了，就晚了那么几分钟，真的会那么严重吗？你们不信，那就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据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一位在南京工作了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突袭式开除。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支付赔偿金。法官直言，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试图用不间断的监控将员工定在工位上，法律绝不赞同。将晚开机8分钟4分钟交谈，这都量化为罪证了。表面上那是管理上要精细化，内里却是将人工具化的一个焦虑。企业试图通过摄像头和数据抓取来构建绝对透明的人力车间，那员工不再是复杂的个体，而被简化为可计量可优化的行为单元。什么喝水上厕所员工间短暂的交流这些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些基本活动或者是生理必须的一些活动，甚至都被冰冷的算法异化为负面的变量。那法律判决清晰画出了底线，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程度，其深意在于重申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契约与信任，而不是监视与惩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依赖员工的创造力和协作精神，这些品质无法在高压监控下萌发，只能在信任中生长。沉迷于捕捉每一秒的不经济只会扼杀自主与创新，收获一群看似在那忙碌实则倦怠的高效傀儡。突袭式开除的粗暴暴露了部分企业权力的任性，在职4年无不良记录不经任何提醒警告，仅凭剪辑后的监控片段便当场解雇，那已经远超合理的管理范畴。他践踏了程序正义，侵蚀了劳动者的尊严与安全感。当工作稳定性悬于一段可能断章取义的录像，劳动便笼罩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技术的双刃剑属性在这一案件中尤为凸显，监控可用于保障安全，但与缺乏边界的管理权结合，便滑向了侵犯隐私的深渊。法官判词一针

见血，技术无法评判主观动机，数据是片面的，镜头是沉默的，无法记录创意在走神时的萌芽，无法衡量一次交流对团队协作的润滑。那将管理外包给技术是懒惰也是傲慢。这个个案那呼唤更清晰的规则，界定监控的合理限度与正当程序，期待更成熟的管理文化，将员工视为伙伴，用激励代替威慑，也警示劳动者对自身权益我们要保持清醒。一个健康的社会啊，它的效率和创新始终要建立在有尊严的劳动之上，那法律和伦理必须为技术设定边界，守护属于人的温度与自由。南京这起案件的终审不仅捍卫了一位工程师的权益，更是对扭曲管理哲学的纠正。真正的效率与忠诚无法从监控镜头中勒索而来，只能从被尊重、被信任的心灵中生长。我们该时常自问，工具是在解放人还是在束缚人？系统是在激发创造力还是在制造整齐划一的沉默？相较于那些精神高度紧张的打工人，哎，有些人啊，那就松弛的太多了。近日在江苏苏州，一位车主啊，驾车时被对向车辆的远光灯呢晃得睁不开眼啊，这一打舵，两辆车会车过后，更惊人的一幕出现，竟然有一群人啊，在这边的车道上支桌吃饭呢。所幸啊，当时车速不快，不然这后果呀不堪设想。目前呢，车主已经报警处理。这胆子咋这么大呢？哎，在这上演《最后的晚餐》现实版呢？这要人司机反应慢半拍，那真的就原地吃席了呀。在车流往来的公路上摆桌吃饭，哎，简直就是拿生命开玩笑，不仅漠视自己的安全，更是无视所有过往车辆司机的安全。哎，他们主观的认为这过往的司机能看见我，他们都得及时避让，却忽略了夜间光线差、远光致盲、司机反应滞后等突发状况。哎，把他人的谨慎当成了自己放肆的资本，极度自私且危险。万幸的这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事司机冷静处置，及时报警，及时制止了一场潜在悲剧。近年来呢，马路占道休闲、路边随意停留、路面停车闲聊的危险行为屡禁不止，大多呢都是凭借侥幸心理肆意违规。殊不知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一次任性的违规可能毁掉多个家庭。在这儿呢，要提醒所有交通参与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公共道路那不容肆意占用，交通规则不容侥幸漠视。夜间行车啊，务必要规范用灯，减速慢行，行人市民切勿占道停留，马路嬉戏。也期待交警部门啊，从严查处本次违规行为人啊，严肃追责，警示教育，杜绝此类玩命式危险行为再次发生，守护道路通行的安全。再来说一个和开车出行息息相关的话题。日前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曝光了停车缴费中的诸多难题，引发了舆论关注。据报道啊，不少车主在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呢，遇到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比如啊，这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哎，关闭按钮真假难辨，甚至啊，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你才能完成支付。与之相关的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车主和网民的共鸣。这不禁让人追问：停车缴费本来应该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儿，哎，怎么就变得这么难了呢？首先啊，来说这个扫码弹窗的问题。按理说，扫码缴费时啊，应该立刻跳出付费页面，这样的方便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现实中啊，一些停车场扫码的程序会弹出广告，哎，至于缴费的二维码则被隐藏在层层广告下面，
车主

要费一番功夫才能找到，这实际已经违背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其规定，弹窗推送广告信息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一键关闭，不得以弹窗信息推送方式呈现恶意引流、跳转的第三方链接、二维码等信息。那再说强制和诱导关注公众号的问题，此举不仅违背了车主的消费意愿，而且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也涉嫌侵犯个人隐私。同时，形形色色的弹窗广告里不乏啊带有诱导消费的内容，甚至是虚假广告，车主很可能被其诱骗，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为了营造便捷、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那相关部门、平台应该着力解决刚刚说的这些问题。首先，你平台的经营者，你应该落实相关法规，严格遵守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对弹窗广告你得设置明确的关闭按键，同时对广告内容负有审核义务，以清晰的操作给车主带来便利啊，也不让自己陷入违法的风险之中嘛。再者，那监管部门应该对扫码软件等技术平台进行常态化监管，那筛查存在问题的小程序 APP 等，对筛查中发现的技术漏洞要督促其及时整改，而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商家则要从重处罚并下架软件。只有真正让不讲规则的个体，那从还有这些机构啊，罚到他们感到肉疼，才能倒逼他们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定，从软件开发到使用的全流程，真正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其实目前已经有不少地方推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比如上海推行停车缴费纯净码，那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提升停车缴费便利度。那一系列规范不仅维护车主的合法权益，也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说到底，停车缴费这件小事不应该成为一个难事儿。那经营停车场的商家也好，城市的管理者也罢，能否呵护好车主的合法权益与感受，也是一座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检验。那还是我们在扫码缴费时可能遇到的套路，哎，这个套路的危害可比给你跳几个弹窗骚扰你那大多了。你以为你是在付钱，实则是在借钱。你没点开通，平台已经帮你开通了，直到你收到逾期短信才发现呀，自己欠钱了。据6月9号经济参考报报道，一些小额信贷业务接入各大网络平台后，消费者不管是购物、点外卖还是订酒店打车，各种消费场景都能一键丝滑支付。然而这类互联网小额信贷长期因支付页面自动捆绑、默认推荐、隐蔽年化利率等问题遭到消费者的投诉。那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移动支付与小额信贷绑定后，小额免密、一键支付等功能成为我们各种消费场景啊，确实带来很多便捷。然而啊，在这份丝滑体验的背后，却经常捆绑着无感借贷。有的消费者啊，以为在正常付款，实则已经被平台默认开通了信贷服务。这类投诉和吐槽在网上已非个例。这种乱象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累积金融风险。面对如此无感借贷，必须及时为其套上法治缰绳。那互联网小额信贷啊，本应该为用户提供便利，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部分平台呢，便把这个便利异化为什么了？诱导，利用消费者的惯性思维和信息的不对称，哎，无视用户的知情权。比如啊，支付页面默认勾选信贷选项，将借贷图标与支付按钮呢并列展示，利用极小字体掩藏真实年化利率，甚至呢以利减优惠诱导用户绑定代扣协议。那一些消费者啊，因为手滑，在不知情下背负贷款，甚至产生逾期，不仅损失金钱，还影响了个人征信。
那分析这种无感借贷问题，那对于平台而言，支付只是入口，信贷才是利润丰厚的金矿。相比微薄的支付手续费，信贷业务带来的收益那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啊，有的平台就利用算法的精准画像，把信贷产品嵌入到各类消费场景，甚至啊刻意弱。制度的生命力呢，在于执行，我们要对相关乱象啊保持警惕。那互联网营销手段花样翻新，从支付页面的明推转为弹窗、私域推送啊等暗中诱导的操作啊，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所以要根治这一顽疾，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更需要监管部门的常态化穿透式监管和严厉惩戒。那平台企业也应该明白，技术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算计人，只有尊重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摒弃急功近利的收割思维，才能赢得长久的发展。消费者消费的时候就应该明明白白，哎，哪怕你是个网红，哪怕已经十几年了，但有些事儿咱总要弄个明白，不是？据红星新闻报道，6月9号此前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在一个团购群发布公告称，因为被群友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原材料是鸭腿，以后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的请勿下单。这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不存在欺诈行为。但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啊，其家人证实了该截图内容属实。鹅腿阿姨被举报了，举报者不是同行，也不是职业打假人，而是他团购群里的一位上班精英，一个长期下单画面被奉为城市烟火气的温情注脚，16元一只，手工烤制，微信群接龙，定点配送。这份生意之所以能成为顶流，靠的不是营销话术，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出来的信任。学生们愿意等，不是因为鹅腿比鸭腿高贵，而是因为他们相信鹅腿阿姨四个字背后是一份不掺假的存在。然而当团购群公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原材料是鸭腿时，这份信任瞬间出现了裂缝。面对质疑，阿姨一家的第一反应是，名字叫了十七八年了，怎么可能一直卖的都是鸭腿呢？言下之意，叫习惯了，不算骗。这个辩解恰恰暴露了问题所在。当一个摊贩开始用历史来回避事实时，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啊在模糊边界。那鹅腿与鸭腿成本不同，口感不同，市场价不同，消费者下单时看到的是鹅腿阿姨，拿到手的是鸭腿，这中间的落差可不是一句以后会写清楚就能抹平的。更令人遗憾的是，那过往群聊里年年喊着啊鹅腿到了，团购页面只模糊写着辣腿不辣腿，这刻意的语焉不详，说明经营者并非无心之失，而是抱着侥幸心理打擦边球。但这件事最值得深思的不是挂额头卖家鸭肉的本身，而是谁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以及为什么。那举报者是一个上班精英，是熟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些曾经在寒风中排队，在微信群里热情接龙，把鹅腿阿姨捧上热搜的核心消费者已经悄然完成了心理转变，他们不再愿意用情怀来包容不诚信，不再因为小本生意不容易就放弃对知情权的要求。这不是刻薄，而是一种理性的觉醒。我喜欢你的味道，珍惜你的温度，但我不能接受你用名字来掩盖食材的替换。这种觉醒对所有依赖人情味起家的网红小摊都是一记警钟。短视频时代，无数路边摊被流量选中，一夜之间成为打卡圣地，跳单订单暴涨，收入翻番，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产能跟不上，成本压不住，品质守不牢。于是呢，有人啊偷换原料，有人啊缩水分量，有人用品牌只是称呼来安慰自己，但他们忘了，流量可以把你捧上天，但诚信才能让你稳稳落地。所以啊，名字可以改，招牌可以换，但十几年来攒下的那股认真劲儿，不该被一次投机心态断送。市井烟火气之所以可贵，恰恰因为它真实、朴素、不掺假。一旦掺了虚假，那再暖的人设也会
两套

那期待鹅腿阿姨能给所有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不是继续辩解啊名字叫了十几年，而是坦坦荡荡的说出来，从何时开始换了鸭腿，以后每一根烤腿用的究竟是什么肉，真诚才永远是烟火气里最好的底料。好的，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我们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闯红啊。新人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每天或者是每每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会对您有所提示和帮助啊。另外呢，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帮助大家在备婚之路上会更加的轻松愉悦了。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会说啊，现场的时候我们最精彩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整个的婚礼誓词的环节了。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最走心的婚礼致辞的一些模板，无论是新郎新娘、父母、伴郎伴娘人手一份，希望能够给正在准备新婚的新人宝宝们提供一点点灵感啊。紧张激动的你会不会突然就大脑一片空白了，心中有千万情，可能最后就哽在喉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最走心的一些婚礼致辞模板，希望大家能够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用得上啊。我们先来看看新娘的致辞篇。新娘会这样说，她说很高兴我们的感情又得到了父母们的认可，很高兴可以拥有关心我们的亲友，很高兴一段得到祝福的感情我们正在拥有着。从今往后，不管日子是平淡还是坎坷，我都将我的余生交到你的手上，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做赌注，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能够做到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要记得怎么爱我。某某先生，我第一次做别人的妻子，余生还请多多指教。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位新娘的现场的誓词哈。每每在聊到这些誓词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全场客人非常的感动。一位新娘这样说：你要记住我满怀欢喜，身披白纱嫁给你的样子，因为这是我为自己做的此生最重要的决定。很感激你一直耐心地包容我这些坏情绪。我们都不是一个很棒的人，但我们都在很努力成为更好的我们。我想和你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未来，想和你得到在座所有人的祝福，想陪你走完这一生，彼此温暖，互不辜负。从今天起，我们就要从诗和远方升华成柴米油盐了。你做好和我共度余生的准备了吗？走心的誓言需要现场的新人们走心的来倾听，也希望宾客们用心的来体会。说完了新娘的致辞模板，我们再来看看新郎。新郎可以这样说：从最初的相识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今天我终于完成了我的承诺，将你写进了我家户口本，遇见你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事儿。今后我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会靠自己的努力，让你一辈子活得幸福。我会承担好做丈夫的责任，让你不后悔嫁给我。在今天之前，我每天都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还好，现在有一辈子的时间去说，我爱你。新郎还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心里除了无以言表的幸福、激动和喜悦，更有道不尽的感激和感谢。我感激上天赐予我这样一位美丽温柔的妻子，感谢在座的各位到场为我们来见证和祝福，感谢我们的父母和家人几十年来毫无保留的关爱和付出。接下来我想对你说，谢谢你这一路走来对我的陪伴和支持，也谢谢你愿意嫁给我。以后的生活有柴米油盐，也会有诗和远方，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会陪你一起去做。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感受到现场新郎新娘互说誓词的这个激动人心的暖心的环节哈。如果有这样温暖的祝福和发自内心的话语之外，再加上你们在恋爱当中的小小的细节、个性的表达、性格的体现，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份模板的加持之下，你的誓词会更加的温暖在座各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是，就是新娘父母的致辞篇了哈。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感谢大家前来参加两个孩子的结婚庆典。孩子们从相识相知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爸爸希望你们以后无论是贫困还是富有，都要忠贞不渝地爱护对方，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永远相爱，携手到老。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要矢志不渝，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们坚强的后盾。最后也祝福各位幸福快乐。新娘的父母还可以这样来说：各位来宾，今天是我的女儿谁谁谁和谁谁谁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大喜的日子。首先呢，我要向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欢迎。作为家长，此时此刻我无比的激动，我有千言万语要对我的女儿、我的女婿说：愿你们夫妻恩爱，从今以后无论是贫困还是富有，你们都要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忠贞不渝地去爱护对方，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永远心心相印、白头偕老、美满幸福。同时我还要衷心地祝福你们尊敬父母、孝心不变，依然是一个好儿子、好女儿，还要当一个好媳妇、好女婿。最后我也再一次的衷心的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
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新郎父母的致辞篇啊，仍然是让你非常感动的。可以这样说，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各位的甜蜜祝福当中，我的儿子儿媳步入了婚姻殿堂。作为孩子的家长，我要说两个谢谢。一是要感谢各位亲友多年来对我儿子的关心和帮助，二要感谢亲家的多年养育，精心培养出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儿，让我们家有了一个端庄贤淑的好媳妇儿。最后感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送来了温暖，送来了友情，送来了吉祥，送来了美好的祝愿。新郎的爸妈还可以这样来说，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对于我和我的先生来说，真的是一个无比激动的日子。我们的儿子和儿媳经过相识、相知、相恋的过程，终于幸福地结为了夫妻。作为父母的我们，从看着儿子咕咕落地到今天建立自己的家庭，感觉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成就。在与女孩的接触当中，我们同样深深地感到，她是一个心地

0: 你善良、温柔、体贴的好孩子，是未来人生旅途上的良伴。我们要衷心的祝愿他们未来的路途会更加充满幸福和喜悦。作为父母，我们将永远的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互敬、互爱、互谅、互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去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同时，我们也对诸位的光临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婚宴上畅杯尽兴，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谢谢大家。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的是伴娘的致辞版啊。如果你是一位伴娘，你可以这样来表达：我和新娘认识了非常非常久，久到从校服到婚纱，久到从朋友到姐妹。有一句话叫做春风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刻我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好，最好的你们遇到了彼此，在最好的时光结合相遇。祝愿新娘和新郎在今后的婚姻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是华丽而又诗意，甜蜜而又幸福。伴娘还可以这样来说：我们毕业之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就变得忙碌起来，从每周末的见面变成了一个月一次。我们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在手机上叽叽喳喳分享日常的小姑娘，我们的喜怒哀乐、多愁善感不能够及时的分享给对方，但是每次见面我们就要从白天聊到半夜，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话可说。都说好朋友是自己选的亲人，在我每次做决定的时候，你都是陪在我的身边，在我每次犹豫的时候，你都是让我坚持。宝贝儿，我真的希望你一定要幸福，要非常的幸福，不管到多少岁都要做最开心的女孩。新婚快乐。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如果你是一位伴郎，你现场该说些什么呢？你可以这样来说：这是我和新郎认识的第几个年头了，我们曾一起度过了非常逗逼的宿舍生活，一起来上课、逃课、网吧开黑、驰骋球场，也是在大学期间有幸见证了新人俩的相识、相知和相恋。从校园到工作，从同校到异地，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困难，但是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风雨后见彩虹，今天大概就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彩虹了。祝福新人两人能够拥有如此美好的爱情，能够永远的快乐幸福。最后也替叔叔阿姨催生一波，愿你们早生贵子。伴郎还可以这样说：大家中午好，今天作为他的伴郎，我感到了十分的荣幸。作为他们的好友，我见证了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相恋，直到今天他们结为了夫妻，我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高兴。结婚是幸福，是责任，是一种更深的爱的开始。请你们将这份幸福和爱好好的延续下去，直到天涯海角、海枯石烂，直到白发苍苍、牙齿掉光。让我们来共同举杯，祝愿这对家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其实我们说了新郎、新娘，还有新娘的父母、新郎的父母、伴郎、伴娘的婚礼誓词模板，相信给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灵感吧。无论是作为哪一种身份的发言，我觉得走心是最重要的，让人感动和印象深刻的一直都是真诚而且发自内心的。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了，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除了选择我们的这个婚庆酒店啊、四大金刚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婚车呀、婚纱呀、化妆啊等等之外，其实有一些细节也是不可忽略的。接下来我来就跟大家说一下非常全的一个手捧花的一个选择攻略，准新娘们我们妨来一起听一听。因为手捧花是新娘婚礼造型的灵魂点缀，那如何来根据婚礼的风格精准的来匹配，让你的婚礼质感瞬间升级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各种手捧花不同的一个造型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婚礼场地。比如说花束型的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就是花材自然的散落，呈现了那种随性活泼的花束形态，充满了生机和灵感。那适配的风格就是户外的草坪婚礼，清新的婚礼。如果搭配的话，就是你婚纱的选择应该是轻婚纱或者是缎面简约款，发型就是松散编发、低盘发为主，突出了那种清新的感觉。可以加入我们的尤加利叶、满天星等绿植来作为点缀，强化自然感的那种氛围啊。接下来还有一种圆形的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就是花材是饱满圆润的那种圆形，对称感非常强，自带庄重优雅的气质。它这种花束适配的风格就是复古宫廷婚礼、欧式典雅的婚礼。搭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拖尾的主纱，或者是复古蕾丝的婚纱，头饰可以选择一些皇冠、珍珠的发饰，强化一种庄重感。花材可以优先的选择玫瑰、牡丹等大朵的花种，提升视觉冲击力。

呀。接下来还有一种花材是什么样的手捧花，叫瀑布型的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就是花材呈现了那种瀑布状的自然下垂，造型夸张，而且富有动感，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适配的风格就是孙系的婚礼、轻奢婚礼，可以拿这种瀑布型的花材了。搭配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简约的缎面婚纱或者是轻婚纱，头饰呢可以选择精致的发箍，加入满天星还有藤蔓等垂坠的元素，会让我们这个瀑布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了。还有一种手捧花就是水滴型的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整体呈现了那种水滴状上宽下窄的线条，流畅优美，既显优雅而且又不失灵动。它的适配风格就是法式婚礼、轻奢婚礼。那我们整个搭配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婚纱选择带蕾丝的细节或者是轻柔裙摆的款式，突出浪漫感。色彩呢，你可以选择莫兰迪的色系或者是渐变搭配，增加一种层次的美感。还有一种手捧花叫做心形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呢就是以心形为设计核心，花材组成了这种爱心的形状，是甜蜜婚礼的浪漫符号。这种适配风格就是少女感的婚礼，浪漫主题婚礼。在搭配的过程当中，婚纱你可以选择带点可爱细节的款式，突出那种活力感。发饰你可以加入发光的元素或者是丝带，让我们这个心形的造型更具有亮点啊。未婚的新娘们根据自己的婚礼风格和个人喜好来选择你的幸福花束吧，选对了手捧花，婚礼的每一幕都会因它而精彩。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5: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

0: 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2: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6: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5: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下班了。
2: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万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啊，今天是呢我单班主持，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咱们先来看看天气哈，今天呢阴了一整个白天哈，但是到晚间的时候呢终于是放晴了。哈尔滨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6度啊，但是也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7度。看到了周四周五的气温哈，还是直逼30度，而且呢还是有雨水天气，一边是雨水，一边是高温，有可能我们就会在闷罐里一样吧，是吧？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空调坏了，就跟闷罐差不多。所以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多多来互动起来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这不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就在本周五，那是要吃粽子了。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职场高情商和端午节是息息相关，说啊你正在呢单位吃粽子，你同事就说了，说哎，我最讨厌吃那肉粽子了，味道特别奇怪。这时候你正吃着呢，你该怎么回答他呢？反正我是那个很少吃肉的啊，咱北方都吃那个大枣的，是不是啊？大枣的。然后现在呢，网上还有一些就是像蛋糕一样的小粽子，甜品粽啊，就觉得粽子吧不蘸白砂糖吃吧，里头有咸蛋黄或者是有这个把子肉，确实。不是我们从小吃习惯的啊。那咱们电波前是应该有彭于晏吃肉粽吧，啊，尤其是从南方过来的小伙伴们哈。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一边吃着他一边说着，你如何高情商的来回怼他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了啊，可以来说一说啊。同时呢今天呢我们会有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电影票，我们准备呢就是今天和明天来推送电影票给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然后端午节你就可以去看电影了啊。要特别感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因为周四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越南八珍的负责人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端午节餐桌上的美食啊，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吧哈。那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这个端午节啊，一些

可以看的好电影啊，可以推荐一下啊。来，这个欲望勾芡说还有咸蛋黄的也不好吃，你就顺声附和了一下是吧？啊，说喜欢吃江米里面加蜜枣的，要两颗蜜枣，不要大枣，大枣有点酸啊，大枣皮儿也偏硬一点哈。阿飞这样说，我也是，大枣和蜜枣都行。那你还吃？你说你呢？胖子说啊，那就不给你吃了。肉的咸的还行，肉的咸的还行哈。反正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肉粽哈，它别有一番风味，只能是这么说了啊。好了，11:10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班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说你正在吃粽子呢，啊，你吃的是肉粽，然后呢，你同事说了我最讨厌吃肉粽了，啊，味道很奇怪，你该如何高情商的回复他？这边没胃口说我会回，我觉得还可以啊，我蛮喜欢肉粽的呀，我感觉他只是发表他个人看法，也看不出恶意，没必要阴阳怪气回复他吧，总感觉回怼的话他也太敏感了些，也或许我太迟钝了，听不出这些话在阴阳人哦。就是你吃着别人说着这事儿啊，其实就是确实不是特别的礼貌啊，听起来也不是特别的舒服，我是这样认为的哈。还有欣欣说，问你了，你就说啊，没事干，把地儿扫了吧，啊，行，挺好的。李木子说，我喜欢吃，以后你不喜欢的肉粽拿给我。哎，咱单位是不是今年发的肉粽啊？全给我。也许你还会有意外收获啊，也许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发放今天的第一轮福利了啊！我们要来派送的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电影票，我们提供两张6月份的通兑券，你可以选择啊，这个你任意一部喜爱的电影啊，到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去观看就可以了哈。欲望勾芡说，好的，粽子你留着吃，茶鸡蛋给我吧。啊哈。茶鸡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猜歌啊，各位可以进一进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四个字，然后呢请大家呢最快速度啊，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上啊，速度要快，而且呢一定要准确，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放的是杰伦的歌，哎，昨天刚帮朋友那个抢完周杰伦的演唱会的票啊，那个北京鸟巢那场地狱级的难度啊，根本就抢不到呀。来吧，大家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抢不到，我们在节目里听听他的歌也挺开心的哈。3 2 1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我是汪洋。刚才我们听到一首歌呢，非常简单的，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简单爱》，是不是啊？各位，你答对了吗？简单爱，简单爱，你答对了吗？看到这个胖子发的是龙卷风，也是三个字啊，挺能蒙啊，但没有蒙对啊。来，我们来公布一下速度最快的第一位且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他是。这位同学叫做一个多，是一位新朋友哈，一个多，一个多两个少，一个多啊，一个多啊，是一位女生是吧？啊，恭喜你，恭喜你啊！行，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哈，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然后呢，我们一会儿还会有一轮福利的派发啊，然后明天还会有发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克乐店的电影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今天呢，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说你正在吃粽子呢，然后呢，同事就说了说，哎呀，我最膈应吃肉粽了，贼难吃，味道怪怪的啊。你正吃着呢，他在旁边说着呢，你怎么回他呢？来看大家这边说哈，理想他说干嘛理他呢？李木子说，问他喜欢吃哪种，然后说最讨厌那种。你喜欢吃哪种？你喜欢吃枣的呀？哎呀，最不爱吃枣的了。脑宇宙他说问他这个什么？是吗？我还挺喜欢吃的。你要是怕闻到这个味道呀，要不然我出去吃，或者你出去待会儿去，人撵着也行哈。刺青猫说，其实我除了过年吃点饺子以外，什么春饼啊、粽子呀、月饼啊、元宵我都不吃。真的，粽子吃多了的话呢，对我们的胃肠消化也是一定的负担啊，确实是负担，所以不建议晚上吃。我们可以呢，把它当做早餐，早上吃，然后这个早上吃完之后，一定是多活动活动哈。但是呢，这三天假期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安排哈，大家可以每天晚上的17点来听听咱们下班万岁节目啊。好，新朋友别忘了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这个种菜的小娘子说，主要是我真不吃肉粽。哎，我们在群里或者是我们平台投个票吧哈，不论你现在是在听节目，有没有我们的群都无所谓，可以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来留言哈。大家喜欢吃肉粽的你敲一个数字一，喜欢吃咱北方的大枣的蜜枣的粽子的你敲一个数字二，看看有多少朋友喜欢肉粽，有多少朋友喜欢吃这甜的蘸白砂糖的粽子啊。肉粽敲一啊，白砂糖的大枣的敲二啊。我们统计一下，我先敲一个，我肯定是敲二啊。对，我们家小时候还包粽子吃呢啊，我们家小时候还包粽子吃呢，就是那个粽子的这个粽子叶，我记得每年就是吃完之后都会用清水泡一下，洗干净之后晒干再放起来，留着来年再用。哎，欲望勾芡说，以前单位发的肉粽让我扔了。你为啥扔了？浪费粮食。胖子说一加二，一加二，一加二都愿意吃。行啊，来，喜欢吃肉粽敲一啊。喜欢吃呢这个甜粽敲二啊，大家可以来敲一下让我看看啊。一发即中说他只是说他不吃，说他的感受又没不让我吃，我就天天就过了呗，我可不来打了他啊。M 他说我会反问，那你爱吃什么粽子呀？他说了以后我会说，你不觉得这个粽子的味道像那什么吗？就也是贬低一下他是吧？哈，好，17点22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其实粽子的口味啊，真的是挺多的啊。哎，这个如果大家呢有机会可以自己做一下哈，就是粽子叶，然后糯米这个馅儿呢，其实咱北方就是蜜枣。蜜枣的话，一定要把壳去掉，就是
方法也非常简单啊。我记得以前跟姥姥呀、跟妈妈呀都在家里做过，看他们做过，就把那个米，这个糯米先泡一泡，然后呢，粽叶呢也给它泡的这个膨胀一下，然后粽叶之后呢，变成一个类似于漏斗的形状吧，哎，然后呢，你就把那个糯米放进去，然后哎，不对，应该是先放个枣，先放个枣，然后把糯米放进去，然后用绳绑上，绑完之后呢，就下锅煮吧，大概是。好像是水开之后看时间啊，水开之后看时间，水开之后啊，要煮个30分钟、40分钟这样的吧，估计是啊，看你那个里面那个肉馅是什么东西啊，是肉的还是那个是这个大枣的啊，反正是北方的话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枣类的东西啊，就比较好一点啊，这位朋友说粽叶下锅也要煮一下。啊，粽叶下锅煮一下是为了消毒吗？啊，锅里煮要煮1到1个小时呢。我的妈，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4-50分钟呢。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 就可以了哈。今天呢是我单班主持，百合老师呢今天去那个采访龙舟赛去了啊，采访龙舟赛去了，着实的幸运没下雨。

晴朗的一个下午啊，百合婶应该现在在美美的回家路上啊。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哈。一会儿半点广告时间过后呢，咱们还会有一轮发放电影票的时间，电影播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哈，记得及时的啊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我们要派送的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提供的电影票啊。咱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4: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即将在这个周末要上映的一些影片吧哈。比如说在6月19号呢，这个星期五呢，就有多部影片上映，其中包含了《大鱼海棠》，我还准备今天晚上重温一下《大鱼海棠》的重映版本，北冥有鱼鲲，海棠掌乾坤。这部重映的电影呢，出了 IMAX 2D 的版本啊，可能在视觉效果上非常不错，那也是获得了很多大奖，像是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提名，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提名，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获奖优秀故事影片，还有呢第8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奖年度青年导演的提名，还有年度的青年导演的提名，两位导演张春和梁璇都被提名了。就说这个电影啊，这前两天也上热搜了，说导演不知道哪位导演说了，说那个当时没请上王菲太贵了，请的周深。说导演没情商啊。然后呢，本周啊，这个19号周五呢，还有《玩具总动员5》上映了，这是一部孩子们都很喜欢的功夫奇妙冒险的一部影片啊。我相信呢，这个很多小朋友会在这个端午节走进影城去看这部电影啊。还有呢，就是王源文琪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也会在本周五上映啊。这个是一个世界崩塌，日常都是 bug， 身边都是伟人，被系统强行制造马赛克的一个科幻的爱情影片啊。第一次看王源演戏啊，第一次大荧幕的处女作，我们也有点小小的期待。王安宇啊，王安宇和王玉文的啊，《爱是愤怒》，这是一部爱情犯罪影片啊，爱情犯罪影片也会将在本周五上映哈、啊。这部电影的期待值也是非常的高啊。当中呢，还有一些搞笑明星，比如说来过咱们《下班万岁》听节目的易小星，易小星其实导演是演员啊，来过咱们节目。这部电影还有潘斌龙啊，咱们家乡演员啊，联袂出演啊。那王安宇绝对是票房的保障吧？希望是，希望是啊。还有呢是抓特务啊，这是年代剧情剧，主演呢是雷佳音啊，导演是冯小刚，还包含了主演您像是胡歌、张瑶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是一场警察和特务的较量，展开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生。这部电影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啊，派出所所长肖大力，雷佳音扮演这个角色，凭借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的这个叫冯静波，胡歌饰演的角色哈，为追查真相啊，这个所长啊，索性搬进了大院啊，昔日追捕者和目标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起落落，满是披荆斩棘。那、啊、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了。叫做《抓特务》这部电影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总之呢，这个端午佳节呢，有很多不错的影片哈在上映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想获得电影票也非常简单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现在进一进公众号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我要在节目当中播放一首歌了啊，请你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上，速度最快的且回答正确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将获得2张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2张6月份的观影票。下面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演唱《两个字》，走起。

0: 怎么样朋友们，这首歌真的太简单了吧，我们的后台都被刷屏了哈。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唯一，那这好像是之前矿泉水广告的主题曲啊，但是呢现在已经不是了，他也不是代言人了哈。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且正确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来恭喜公众平台上速度最快的第一位暖暖，恭喜你啊暖暖，恭喜暖暖，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给你发放六月份的电影票啊，电影票。成了就是说汪老师有仁慈了，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这爱错俩就打完了，结果你居然发了慈心善心，但其实加大了难度，要是爱错的话我有可能就赢了，因为不用太拼手速，毕竟知道这歌的还是少数。爱错这歌多火呀，而且这个很多明星翻唱爱错这首歌。哎呦，爱错这张专辑我好像是上高中的时候啊，那张专辑心中的日月那张专辑当中的特别喜欢的一首主打曲哇、哦啊、一会儿有时间的话给大家播一下啊。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正在吃粽子呢，同事说了我最讨厌吃肉粽了，味道很奇怪啊，你该怎么回答？我刚才看到了一下呢，我们公众平台上啊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敲数字二的还是偏多，毕竟北方人嘛，还都吃甜粽啊。那时候你这时候吃肉粽被人啊糟践了，你可怎么办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还有刚才获奖的暖暖啊，如果没有我微信号的加我，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四季豆说可真没品味，太没品味了、嗯、黑猫说作为北方人确实被嫌弃过，我吃着肉粽回复没关系啊，我吃的是清香糯米肉饭团儿，哎，肉饭团儿，你别难受啊，别当我吃别耽误我吃粽子，我不难受就行，然后咀嚼嗯啊嗯啊嚼嚼嚼。哎，我最烦吃饭吧唧嘴的人。对，就这种。哎，小维说我觉得就是正常聊天没啥啊、嗯。罗妈说阴阳怪气的把他话再说一遍，呦呦呦，我最讨厌吃肉粽了，看着他说这让他原地猝死。至于他说我曾在广州待过哈，食堂吃饭第一次喝到了绿豆海带糖水的时候，一直抱怨怎么会有这种配合，这么会这么配呢，其他同事看见我就跟没见过世面似的。明天我得问问百合老师什么是绿豆海带糖水啊，绿豆海带糖水放一块得是什么味儿啊，这得我天哪、看云端说我也很讨厌油油的很腻难吃，那你还吃。端午节马上到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习俗的一些内容准备出来，比如说家里准备一些端午节的配饰啊、我先看大街小巷都有卖的了，五彩绳孩子们都带了吗？说这五彩绳的寓意就是端午节前要带好，然后呢等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雨给它扔水坑里啊，这也是辛苦我们环卫工人了啊，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雨啊，不过我看天气预报天天下雨啊。五彩绳现在外面卖的种类特别多，我建议大家就是买个最最普通就行啊，最最普通最最普通的，因为今年的雨季比较长啊，这端午节这是没准你19号带20号就扔了、好的，17:47哈，我们要结束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也特别感谢电波前各位小伙伴们的收听参与和陪伴啊，那大家可以这个继续的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呢还是会有特别节目啊，我们应该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啊，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看看今天我们走进哪一个地区呢，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 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六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物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物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物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6: 住在一物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物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物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物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物的名字就在身边。
7: 张一物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物的这种精神。
8: 张一物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6: 张一物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物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物”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7: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6: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9: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6: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 后来石亚蕾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蕾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蕾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7: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10: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这么熟，什么都可以啊！
7: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6: 那些天，石亚蕾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11: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12: 啊。
11: 啊，怎么把你扶着？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家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6: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清魂，鹅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

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多坑了五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5: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4: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5: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4: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5: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4: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7: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

0: 点到十九点为您播出的八八九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互现，在产业链方向是领涨，红河科技、山东玻纤、华正新材、宏昌电子、宝鼎科技等多只个股是涨停。PET 铜箔概念股走强，航电股份、还有诺德股份、光华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停。超级电容概念是持续活跃，华丰股份两连板，江海股份、时代新材涨停。百货零售板块呢是局部活跃，供销大吉、大连友谊是涨停。在下跌方面，港口航运板块是低开低走，中原海能、南京港、宁波港是跌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是延续调整，电投能源、广汇能源、淮北矿业是跌幅居前。那么总的来看，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27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091.09点，下跌0.11%，深成指报收于15675.25点，上涨0.93%，创业板报收于4102.94点，上涨1.72%。在今天盘面上 ，PET 的铜箔、超级电容、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港口航运、保险、机场航运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卓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手中有个股需要咨询，欢迎您随时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直播热线，稍后将会为您开通啊，87997399，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据重庆制造微信公众号消息，重庆市经济信息委近日组织召开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加强部门协同、市区联动，对标国家监管要求，针对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拔项施策，政企合力推动全链条回收利用长效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信息溯源，启动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的数据填报与更新工作，严格落实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要强化规范处置，合理布局回收服务网点，及时动态更新相关信息，坚决杜绝违规梯次利用，持续强化再生利用，确保废旧电池合规处置，要强化执法震慑，坚持执法和监管手段相结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管理，划账消耗，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秩序。据广东交通集团6月14日晚，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的项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项目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今天，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和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土美人光伏光热园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据了解，项目配套15小时大容量熔岩储热装置，储热容量为11747兆瓦时，是目前单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可实现稳定发电，具备优异的电网灵活调峰能力，能够有效提升青海电网新能源消纳效率与全域供电保障能力。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东土科技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在物理 AI 和具身智能领域已进行了系统性布局，主要依托自主工业操作系统、确定性网络与智能控制器等产品构建支撑物理 AI 的底层底座，并面向广泛的工业场景提供解决方案，例如

0: 智能建造领域，公司无人驾驶塔机方案通过 AI 视觉与自主控制，实现了作业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在电力领域，为智能变电站提供确定性 AI 调度与故障诊断方案，保障电网运行的安全高效。在具身机器人领域，公司提供 OS 加总线加控制器全国产化电子架构解决方案，为机器人的功能安全与性能表现保驾护航。上述仅为部分典型应用场景，公司相关技术方案已在多个行业实现落地。据支付宝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 AI 版支付宝阿宝正式发布。目前 AI 版支付宝已经开启邀测，用户可以在 AI 版支付宝和经典版之间随意切换。根据周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英伟达自2021年以来首次计划发行投资级公司债券。据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计划通过债务融资至少筹集200亿美元，最终可能接近250亿美元。英伟达发言人表示，公司计划将此次发行的收益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和再融资现有债务。 SpaceX 周一宣布，承销商已行使 IPO 绿鞋超额配售权，使公司本次上市募资总额从原先的750亿美元增至857亿美元。此前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 5.5556 亿股，并于上周五登陆纳斯达克。此次绿鞋涉及额外约8330万股。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五月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 16.9%， 比上月加快 2.7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发布会上表示，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下面来连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听听他对五月经济数据的点评。
3: 总体上看，受多重因素叠加共振影响，五月宏观数据分化态势更为明显，其中出口高增叠加新动能快速增长，五月工业生产提速，而受补贴政策退坡等影响，五月国内商品消费出现同比负增长，居民消费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当前宏观政策保持定力，楼市处于调整过程，是当月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整体上看，五月经济增长动能和四月相比变化不大。值得一提的是，五月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推进，当月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增速高位上行，主要受芯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高增带动。我们判断，在出口高增、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短期内宏观政策将继续保持定力。下半年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外需走弱等情况，包括降息降准、增发政府债券等在内，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会相应加码，这些方面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
2: 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今天举行。据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 27.1%， 占

0: 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共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74个，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跨境工业区1个，保税港区1个。据央视新闻，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如何让金融更有温度，让公益更具效能？近日，由第一财经、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主办的公益金融 mini MBA 第6期在上海收官。项目课程历时3个月，50余位学员以参访、授课、沙龙、路演等多元形式交流共进，合力探索公益与金融的融合发展之路。
1: 新泉通过多年的授课，感受到历届学员对 ESG 的兴趣、认知度、认可度都是在逐步提升的。新泉也是公益金融 mini MBA 最早的公益支持方，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持续的与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合作，希望汇聚公益金融跨界领域的有识知识，推动孵化有社会价值的创新项目。
2: 汇聚跨界智慧，需要从最基础的认知与标准做起。本期课程通过打破行业壁垒的系统教学，正尝试推动我国公益金融的规范化落地。
3: 这次公益金融3个模块的课程从深圳开始，到广州、佛山，再到上海，课程打破了行业壁垒，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公益金融底层逻辑与知识体系，很多内容是具有行业开创性的。整体来讲，这套课程在为中国公益金融建立标准、统一语言、输出实操体系，推动公益金融行业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2: 有了底层逻辑的支撑，多方力量才能协同发力。如何将责任投资与公益资源高效对接，成为了构建公益金融生态的关键所在。
4: 简单来说呢， ESG 就好比像我们的眼睛，帮着我们来看清风险，而责任投资呢，就像是大脑，帮我们理性地进行决策。金融向善就好比是心脏，提供持续的动力。这几者的结合呢，就能够让我们把有限的公益资源去撬动我们无限的金融资本。
2: 从课堂授课到成功孵化18个跨界实践项目，本次活动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凝聚了广泛共识。未来随着多层次资本与社会力量的接力参与，跨界聚合的公益金融工具将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更具活力的解决方案。
0: 又一家机器人行业的公司完成了巨额融资，大小机器人日前宣布已经完成了天使加轮融资。今年以来，机器人产业投融资市场持续升温，但投资逻辑已经从之前的撒胡椒面式的早期投资转向了能拿出真技术、真场景的绝对头部企业。
2: 大小机器人表示，参与这一轮投资的包括吉利资本、深创投、上海科创基金、木西股份、临港新片区基金等等，老股东商汤国香资本持续增资。这笔资金将重点投入到世界模型以及打造软硬一体的商业解决方案，依托以人为中心的环境时数据采集方案，加速开悟世界模型在大规模具身训练、端侧直驱控制等关键技术环节的突破与落地应用，进一步打造面向智慧零售、安防巡检、文旅、酒店等多商业场景的软硬一体全场景解决方案，并与产业链的上下游共建一个开放协同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公司方面表示，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时代，以世界模型为核心打造的最强大脑正是开启这个时代的钥匙。大小机器人将通过底层技术的创新，把具身智能前沿技术转化为推动行业进步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具身智能 ChatGPT 时代的到来。事实上，今年以来，全球机器人企业融资总额创下了新高，达到558亿美元，几乎是去年融资记录的2倍。在国内市场，超过 44% 的融资流向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赛道，其中仅具身智能领域今年的融资总额就超过了345亿元人民币。

0: 第一财经的报道。
1: 日本央行呢，今天加息25个基点，将目标利率由0.75%上调至1.00%，为31年来最高水平，符合市场的预期。此前呢，已经连续3次按兵不动。在日本央行决定从2027年4月开始暂停减少政府的债券购买之后，日经指数呢首次突破了7万点，创下了70.6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在日本央行公布决议之后，美元对日元从160.11升至了160.22，投资者呢将会关注副行长内田真一今天晚些时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韩国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油价下跌的影响，五月份韩国进口的价格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下降，降幅呢为0.3%，但是同比上涨24.8%。此前的四月份，韩国的进口价格环比下降2.1%，韩国高度依赖能源进口。韩国央行表示，进口的价格是该国通胀的主要的驱动因素，影响整个供应链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价格。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3: 今天整体来看呢，是一个震荡过度，盘面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连续两个交易日，上周五及本周一呢，连续两天股指一共涨幅已经超百点了，并且呢每天都有3900多家个股处在一个上涨的状态。强抑制的普涨过后，通常都会伴随强分化的反弹。那么今天这个反弹呢，呈现出的状态叫深强复弱。那么我们看到上证、深成，都处在一个阶段性逐日缩量的状态。一方面显示出动能不足，二方面呢也显示出筹码吸售，另一方面唯独有放量的呢，就处在这个创业板指数略微有放量，但很难改写整体的格局。目前来看呢，市场前期的主线整个科技方向重回这个主线状态，因为我们看到上周五整个主线呢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缺失，那么昨天今天的反弹过程呢，主线有一定程度的回归，在这个回归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科技内股也产生比较明显在持续的轮动，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行业指数当中呢，这个半导体就开始出现了冲高回落反反复复，那么从一度的领涨到逐渐的往下排，再往下排到了第一梯队之外。那么看到全天走势表现比较强势的呢，还属于这个元器件方向，但整个指数层面目前呈现出来状态，除了刚刚聊到的缩量这个动能不足之外，在我的看来，比如说上证眼下呢就处在一个超跌反弹的状态。那么这样一个超跌反弹产生的原因呢，是股指连续下行之后产生了大小周期指标指向冲突的问题。原则上呢，修复这种指向冲突是率先修复小周期需求，在顺延大周期方向运行。那么我们看到连续的下行之后，多个小周期30、60等等这一系列的周期啊，指标呈现出持续的超卖低位上行攻振，产生的超跌反弹之后连续2到3天，今天第三天之后呀，我们看到这种大小周期的冲突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修复，小周期指标再度来到高位，呈现一定程度的滞涨状态。那么眼下呢，日线指标，比如说 MACD 指标，在4200多点那会儿看到是死叉状态，目前一个金叉，那么意味着这一轮的调整画上一个句号。但是问题也很直接，现在的大周期向上，小周期呈现向下了，所以眼下的滞涨代表的是接下来还会有大小周期产生的这种指向冲突的修复需求。

0: 那么原则上呢，率先修复小周期向下，那意味着眼下这个滞涨之后带来的更多是一个分化，比如说明天的行情大概率维持在一个分化，依旧是分化整理的格局。那么指数承压释放，一方面释放这个短期啊，我们认为没有放量，分歧是无法得到有效释放的，一方面释放短期的获利抛压的分歧，那么量能要放出来。二方面指标层面大小周期产生的指向冲突，原则上修复小周期呢先下，至于说下到哪个节点到什么位置，这个还得看盘面，但总体来看这不是反转，这维持我们一贯以来的这样一个对于盘面的观点，这依旧是超跌反弹，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短期没有持续性大幅度上行需求，反而在筑底震荡周期，那这个底还不够清晰，还有筑底需求，那么股指冲高回落，探底回升的反复还会出现，这是对于目前盘面的看法。
1: 好的，今天的市场呢，一个来说是延续了最近几个交易日的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迹象，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反弹呢，其实它的相对来说它的持续性我是不太看好的，因为相对来说，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啊，包括像今天的整个盘面，我们的去观察，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整个市场的资金呢，这个做了这个交易来交易去啊，主要还是在交易这些这个科技里面的一些赛道啊，只不过是轮番的在这些细分领域里面进行去挖掘，而且呢，从整体来看，那么短期的这一种上涨呢，更多的是啊，这个从这个五月啊中旬以后到现在啊是。处于一个超跌反弹的一种格局当中啊，像上周五到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市场情绪啊在修复，在叠加这个外围环境啊有一些改善的一个这个空间啊，所以呢使得整个市场呢出现了这么一个情绪修复的一种反弹。但是这种反弹呢其实很难支撑整个市场重新啊创出这个新高的啊，尤其是我们也是很大的，尤其是从这个科技赛道本身来观察，也会发现这个交易比较拥挤，然后呢很多资金已经在这里面这个积累了比较大的一个账面浮盈啊，那么随着股价继续往上涨的话啊，有很大的动力啊去做一些这个减持啊这个变现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很难支撑整个盘面继续大幅往上走了。然后今天呢，其实从这个细分板块来看啊，基本上也是一些这个啊电池啊、元器件啊这一些的一些这个反弹啊。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近期啊这个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啊，也没有说很强的一种啊驱动行情继续往上走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动能存在啊。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行情啊，可能还是会延续啊这么一个啊这个下面有支撑，然后呢上行有压力啊，然后整体呈现一个区间震荡啊，去消化啊上行这个抛压以及等待。在这个半年报更多的一个业绩指引的啊这么一个阶段。
2: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直播热线是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卓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陈老师晚上好。
3: 大家好，主持人。
2: 今天是本周第二个交易日哈，本周一共是四天啊，就是端午假期了。今天呢 ，A 股市场呢是涨跌互现啊，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3: 嗯，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江海证券长江路营业部的投资顾问陈光卓。今天大盘呢，我们看到没有延续昨天那个强势，是选择了这个小幅的低开，然后在这个4090点上方啊，这个附近啊，我们看到来回的震荡啊，盘中啊，我们看到像券商啊、锂电池啊、科技板块呢，还是表现比较活跃。大盘虽然没有大涨，但是我们看到呢，整个两市的题材股啊，热度是继昨天之后是不减反增的啊。这个今天涨跌家数比来到了1:1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五五开啊，这个是在近期来说也比较。在指数层面啊下杀，然后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涨跌比啊，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啊。赚钱效应呢其实还是很强，可以这么说，很强。当然这个是要取决于你这个节奏的一个把握，如果是跟对了这个科技赛道啊，那么当然这几天除了前几天的这种调整以外，我们看到昨天也好今天也好啊，你的账面应该回升应该是挺多，或者是前几天敢于参与这个科技的调整，那么这两天呢应该走势的也比较不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节奏的一个问题。今天走势最强的板块呢，我们看到也有这个延续昨天的一些走势，我们看到像比如说这个 MLCC 包括这个 PCB 就是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涨幅榜当中是处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今天呢依然的这样的一个活跃。那么这种活跃代表什么？我们看到像类似于 PCB 这样的一个板块呢， 是出现了指数层面的这种突破形态。那如果说指数层面的这种突破形态，那意味着跟我们看待个股是一样的，那意味着可能在这个位置重新要去拉升一定的上升空间，就是单纯技术上来讲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包括 MLCC 那今天呢像这种板块的一个像它呢昨天涨的比较多，今天涨幅依然很多。 那么它主要受制于这个其实还是产能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扩产呢，它一个这个整个这个 MLCC 的一个设备交换期呢长达1.5年，所以说这扩产不是说像我们以前的这像这个光伏啊也好什么其他一些东西很容易就能做到一个扩产马上就能上马，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47微法的这种 MLCC 非常紧张。 那么现在呢，由于这个高端的这个 AI 这个订单的一个挤压，导致我们看到像这个日韩厂这个它的一个产能在进一步的一个可以说是压缩。那么就现在压缩到低端的这个包括手机啊 PC 的用量也在开始扩容。那么像这个10微法的和22微法的都已经受到了一个波及，就是整个的产业链当中是从这个高端需求开始。 开始这个挤压产能，低端呢却变得越少，然后低端呢开始变成涨价，那么导致呢整个现在供给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么现在它可以说是这个刚性的一个供给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现在市场还是缺，那所以说我们看到二级市场呢是表现的也非常的强劲。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上来看，那么从 两天的上涨当然不建议投资者去做追涨，同时呢一些股票涨幅确实很大，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这些股票涨得很大，就跟我们前你把这个时间往前推一个月两个月，推到两个月之前，4000那个4000点到4200点那个日子的时候，大家看科技股是怎么涨的，那然后这波调整之后，你看科技股是怎么调的，这两天反抽之后科技股又是怎么涨的，所以说从这个大家恐高的这种 集体的这种心理还没有扭转过来的这个情绪情况下，就大家都认为高，那么可能还不高，大家都认为高的时候还不高，也就是空头不死，这个多头不止，就是当我们市场大家很，就连我们在做听收音机前的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人，身边的人都说，这个放心吧，这科技还能涨，从这要涨多少。 而不是像现在大家都说，哎，那股票都涨那么高了，我不敢买，我可不敢买。你这话可能已经说了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你发现那股票都已经一倍、两倍、三倍，甚至更高的一个上涨。但是现在你依然说这话，等有一天你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认为科技从这个位置1000怎么涨2000，从2000涨到4000的时候，那可能它才是他们真正的一个顶部的到来。那所以说，目前我们看这几波调整的时间来看，科技也是跟着调，但是它调整的幅度和力度是最小的。 然后反身之后又再创新高，所以说这个科技阵营当中的这种强势上行的周期再一次被打开，我个人认为是被打开的，可能指数层面大家觉得我们指数也没表现怎么样，上证指数还没有到4100点，但是大家看看像 PCB 也好 MLCC 也好 这个光模块也好，很多个股在持续的创新高。 这两天调整之后，然后马上就创新高，那这样的走势不可谓不强。因为随着这些股票，大家都在谈一个赛道拥挤，这个赛道拥挤嘛，真的拥挤吗？是很拥挤。那这个赛道是不是已经涨了这么多？这个赛道是不是需要更多的钱去推升？是，一定是需要更多的钱推升。那么这个这里的钱是什么钱？是普通投资者的钱吗？不是的。所以说都是大钱在这里做，那么大钱都敢在这个位置依然往上去拉。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你要梳理一下自己的投资观念，不是让大家去追涨，但是大家一定要，你从你开始没有这个踏上科技这艘船到现在依然恐高的这些投资者。

0: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一波科技股票那调整可能告一小段落，那么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震荡向上。 当然我们仅限于科技板块，科技这样的一个阵营。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老灯和新灯这个划分，那么科技无疑是小灯，那么老灯呢就是这个以消费为代表的这些是老灯。那老灯说这个位置大家有的人认为是会不会高低的这种板块切换，我个人认为依然概率不是很大。就是你看现在这科技股票好像大家都在谈拥挤，好像很拥挤，
1: 那实际上它可以更拥挤，那么就是低位的这些，包括我们看到像券商连续动了两天，但也仅仅限于这个一些这个市值比较小的券商开始发力。我们看大券商并没有出现扛起的这样走势，从历史上这种券商扛起的走势，我们都能看到，基本上都是大的券商一定要发生涨停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信银行啊，东方财富也好等等，这些大的市值的一些公司出现涨停甚至集体涨停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个券商扛大起的这种苗头。那目前来看，我们看昨天两天这个上涨，我们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交流会上也在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可能持续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大的基本上还是不怎么太动，连续的反抽呢也仅仅和个别股票也仅仅抽到了这个十天线、二十天线附近，通道呢依然是在下降通道当中。 所以这样的股票想微型反转，那一定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性的一个转机？就是政策像给这个板块去递一个发一个牌子，然后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出现，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集体的这种走势。否则的话，目前来看，我觉得这种高低位的切换暂时依然启动的概率比较低，启动的概率比较低。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经济学家李稻葵他在最近的一个讲一个评价，就评价我们什么呢？我们国内的一个经济内部的结构啊，现在是在这种分化的结构当中。那么它分化呈现什么形态呢？是 K 型的一个发展形态，就是好的东西在往上走，不好的东西在往下走，而不是说像以前似的经济筑底的时候，那可能反弹的时候，那可能全面性的在往上走，然后经济不好的时候，全面性的在往下走。 直线性的 或者是 L 型的这种跌了之后然后走个横线等等，但现在经济形势是走 K 线，就是走 K 型的这种发展趋势。那么他把这个 K 型的一个发展定义的核心的内容定义什么呢？概括为这个硅基生啊，碳基降。什么意思呢？硅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硅基生命是在推测的话，可能在很早以前的地球，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不被完全证实。那么现在就是碳基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结构。那么它所代表的对应的二级市场呢，它的硅基呢，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数字经济，包括高科技相关的新兴的一个产业。你比如说是这个数据中心啊，人工智能等领域啊，这个它都是。 把它归纳为这个硅基的一个范畴。那么这些东西的投资和市值，我们看到在快速的上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二级市场对应的这些上市公司，这一批的上市公司在为什么能涨两倍三倍五倍，有的股票涨了二十倍甚至会来到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为什么他们能涨？因为他们现在就属于在这个上升端的这种硅基生的这种逻辑里。 那么反之就是跟我们二级市场这种割裂的走势完全对应的就是谁呢？那就是下降端的碳基啊，碳基指的是啥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这种密切相关的传统消费行业，你比如说什么日用品消费啊，比如说这个餐饮娱乐，比如说衣服鞋帽这些啊，都是属于碳基类的，就是我们基础的生活需求的这些东西行业啊，都属于现在的碳基。那它的增长呢，现在就是乏力的。 那大家可以有目共睹，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硅谷一项工业增加值的这个数据也出来了，我们看到像出。

进出口数据相对来说在能在这个10个点以上呢，大家看看都是跟科技相关类型的东西。而这个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类的还出现了连续的下降延续的往下走就是在消费端依然是很乏力。大家都说提振经济提振经济的，目前来就提振消费，我们看到政策端并没有确实给更多的这种力度，也没有办法其实给更多的力度，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形态在这块如果是保持 K 型发展的话，如果这个 K 上边这个小数能拉动这个低端的，就是低端的不用拉，就这个一个方向能把这个整个的盘子给撑起来，你觉得还需要去拉动我们的消费吗？那可能就是不需要了所以说这个 K 型发展可能它是一种形态现在的经济发展结构当中的一种分化的形态。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不能说是经济常识，是大家应该学习的重要学习的一个节点，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就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当中我们在这样的位置当中应该去怎么投资，这个是我们投资者需要考虑的。我们应该在 K 型发展当中应该去怎么投资，那也就是说要拥抱这个硅基形态，那么也就是放弃这个碳基形态。那硅基形态就对应着我们现在二级市场当中的这些小灯股就屡创新高的这些小灯股，那么被定义为老灯股的这些消费方向，那么你就能看到它反复的在创新低，就是它这个反应的非常的强烈和鲜明。那么这个时候也有很多投资者说，我炒这么多年股都没有遇见过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这个指数好像表现的还算行，中规中矩，但市场却同时出现了牛熊两种市场局面。就是牛的呢涨的，这大家在这真正的买到这种牛股的呢是赚的盆满钵满几倍的这种可能是都这个人大有人在。但是如果是你买在了这个不好的这些阵营里，你不仅在你这个相较于好像牛市的这种氛围当中，你根本赚不着钱，你还亏钱的。那现在很多消费大家也可以看看，很多其实你如果你在这个阵营一直在驻扎的话，你还是在亏钱的。那也就是现在，那大家是不是要选择阶段性的选择，要从这个一些消费当中去出来，去进入到这个科技阵营当中，还要不要死捂你手里的这种所谓的老灯股？我个人认为就是还要回到我们提头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如果你周边的人都认为科技可以买的时候，那个时候科技可能真正见顶，才是你不要做这种选择的一个依据。如果说现在你自己仅仅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它涨得高了恐慌，那你知道未来它还能涨得更高吗？如果我跟大家说，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一只股票说这个位置它从200亿的市值现在已经涨到了2000亿，那未来随着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我告诉你，如果它未来可能涨到20000亿呢，你会不会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它是低的呢？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的位置还是高的呢？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产业逻辑升级或者是被定义为这个科技革命的这种历史迭代的过程当中，大家要认真学习的课程。那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这么四次的革命。第一次革命叫机器化革命，那么它也同时伴随着什么？伴随着这个财富的重新划分，这个是一定的第一次的机械革命那么就是蒸汽机的发明，大家都知道，那取代了什么？取代了手工的劳力。那第二次叫电气化革命，就是电力的发明，那使生产力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进入到这个电气时代。那么到第三次的这种信息化革命，就是我们知道比尔盖茨这些首富计算机的一个发明取代了什么？取代了我们简单脑力劳动是简单的。那么现在来到了其实是属于第四代的这种智能化的一个革命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物联网这些东西的诞生，那么就会就让机器会自主决定取代人的智力的劳动，就不仅仅是以前说计算机，我们只是简单的替代我们人类这个脑力简单的脑力劳动，那以后可能它要替代我们复杂的那个脑力劳动，就是你只要是靠算法能算得出来的，就不需要人的大脑去算了，机器完全可以取代了，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现在在叠加我们现在这个AI 时代的一个快速发展，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ChatGPT

也好啊，DeepSeek 也好，这种时代的到来之后，就重新加速了加速了这个科技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快啊。大家可以知道，美国的一家公司可能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这种万亿级别的一种水平啊，就是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样的公司，这一些公司投入的当然也是很多。那么产出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效果，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思，跟大家说过啊，说这个 AI 是不是要产生泡沫？那我在现在呢，也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问题。那现在这泡沫到没到来？好像是有泡沫，但是是不是到泡沫崩的时候？我认为现在还没到。那没到的原因就是在哪儿？是因为大家都恐高，就是恐高的这些股票觉得这股票很高。等哪一天你觉得这股票不高了，有些人告诉你这个从2000市值，你深信不疑能涨到20000亿市值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可能真是高的时候，可能泡沫真正来临。目前我个人认为，从经过这一波的调整到昨天和今天的这两天的一个反抽啊，我们捋清了一件事情，就是科技阵营可能会迎来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这个上升期啊，可以说是重新建立了上行的通道啊，可以这么说，就经过了一段调整之后，然后这个清洗的复仇，然后重新再去拉一波升势，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可能更大一些啊，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产业逻辑的这种梳理，就是我们在处在这个时代发展的这种初期，每一次这个工业革命这个变革都会带来的一个财富重新分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我比较喜欢最近这个，因为这个马斯克大家都知道最近比较出圈，因为他的这个SpaceX， 然后这家公司上市了，上市之后两天还上涨，然后他成为全球首位的这种万亿级别的这个首富。那么他的财富其实是不是他创造出来的呢？大家想的一个问题，其实不是他创造出来，是时代赋予他的。不是说马克思的时代是马斯克的时代，是这个时代的马斯克。就像我们当年的计算机的，是这个比尔盖茨的时代，不是比尔盖茨的，是时代的比尔盖茨。那么到我们中国也是，那你当时谁踩进互联网这一脚踩对了，然后你努力的工作了，那么你就是中国的，你当时你就是中国互联网的马云，是一样的。那么这就是映衬了这个小米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这个他说过，这个雷军他说过，这个你站在这个风口来的时候，你是个猪你都能飞得起来啊，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拥抱你这个方向是对的，你才能分到这个产业革命变革当中，你才能分到这个财富。财富跃迁才跟你有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你不能以工作的形式创造家庭的更大财富，你不能以这个说打这个就是你经营一家企业或等等其他形式创造更大财富，那么你只能是要深研究我们现在的这个是经济结构，你经济结构的发展方向在哪儿？你在哪块去淘金，那你就是大概率会抓到这把金。如果是你的方向反了，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房地产不好，你现在手里还大量的囤着房地产和普通的燃油车二级市场去交易，你觉得你还能赚到这个钱吗？我觉得这种概率是很低的。所以说大家要看清形势，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那从这个发展方向去推你从看大然后再做小，你如果这个方向是锚定的，那么你再去找这些公司，哪些公司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长足发展的，那你就去做这些公司，大概率你是能捞到这个时代跃迁的这个这笔钱的啊，就是财富的跃迁可能是跟你有关系，否则的话新一轮的财富跃迁跟我们普通人仍然是没有关系。所以大家对这种恐高的心理当然这些年的一个炒股经验，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呢如果你想把大势想开，然后再去做这个市场的一个股票的话，我建议大家把这个逐渐的把这种心态会收一收有些股票看这个位置高，可能未来还会更高，这种可能在逐渐的增大，而不是在减少当然我们说过这个 AI 的泡沫它一定会在哪一个时间段去就像我们当年的蒸汽机发明之后也是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爆，然后这个经历后来这个。

成为这个卖产人的这个汽车工业时代，最汽车是成为了最大的一个受益者，而不是说这个瓦特的发明人，这个他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跟我们国家发明四大发明一样，最后能这个人家能拿枪炮上我们，对准我们的时候，就是人家拿到了这个最后的财富的钥匙。 我们虽然是发明的人，但是我们最后并没有把它发扬光大。其实现在的AI时代呢，就是它的初期，我们这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现在在比拼这个赛力比拼，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就是新的发展生产力。那如果我们谁在这个赛道当中领先，那谁去将引领全球的经济？ 这是无用之疑的，因为这是国家战略。所以说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这问题，你就有些东西你就觉得好像是的，就没有那么的高。所以说大家要如克服这种恐高的心理之后，可能你的账户这个水平收益水平可能就上来了。当然不是建议大家去追高，就是这个股票也不会说一波起来就是疯狂的去拉起来，两千的一个上涨，很多股票已经透支了短周期的一个能力，它可能会散布两步一回头的这种走势。但是趋势应该是大概率向上的，就是科技产业链当中的这些股票，大家都要去好去挖一挖，再看一看。实在觉得前面的位置高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些低位的科技股也有。 那现在还没涨呢，比咱举个最大简单例子，那未来不可逆的这种发展区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方向，当中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你看人形机器人最近有两只票走的还行，但其他都没怎么动，那它是不是下一个爆发的点呢？我觉得这种概率是很大的，所以说大家从科技阵营当中去选相对比较便宜的这种股票，也依然会好于你现在驻守到你的消费。 这个领域端死死苦守，要比这个好得多得多，所以那么我们再回归到这个指数层面当中，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出现V型的反转？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刚才判断了科技阵营是出现新的一个上升趋势，但是呢，整个指数未必说走V型反转，这种概率并不是那么的大。 因为从这个指数的编制大家都知道啊，它也不利于是像上证指数去走的那么的高啊，除非是我们像这个券商扛旗的行为啊，那么或者大金融持续的拉升啊，那它可能刷刷上去了，否则的话不太可能。那么指数可能还是我们之前说过啊，这波调整可能点位目标点在4000点，极限位在3900，我们看最低打到3900，大概40点左右。 然后就这一波呢，我们期待的是可能在有一次的二次探底，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反抽之后，它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走势，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科技在这块已经调整结束，那么科技还是要向上，震荡向上。那么指数会不会在这位置再下杀？短期我个人认为下杀是有的哪儿呢？就是我们上证指数大家能看到这个4000点附近有一个跳空的向上缺口，这个位置可能会尝试进行回补，回补这时候可能科技股也会伴随着这种回调。 那么他们的回调，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上车机会。反之啊，不在这个阵营当中的这些股票，那你反弹也好，反抽也好，那可能依然是你选择就是壮士断腕也好，就割大腿也好，可能依然是选择降低仓位。我个人认为降低仓位的时候，所以说这个科技也不是说我们完全的说托大是这个位置是科技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认为觉得这个位置。 科技应该会迎来一波的，可能会走一波。那这一波结束之后，是不是就要见顶？我们要看整个产业的一个数据，比如说类似于 PCB 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数据。大家都知道，在节目当中说过啊，一季度的时候它的 PCB 的有一些公司是出现了一个库存的一个上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在不断的更新，这些公司呢，在不断的扩产。 就是那可能它是受到了这个季受到了季节性的一个影响，那么它的扩产呢，扩产周期这个东西也是很长的，一年多两年这样的周期时间，那么很多人的预测，可能在它的市场可能会提前它的一个扩容之前，就像当年的这个光伏是一样，光伏当年走得非常猛，大家都知道。 然后，就是由于光伏的不断的扩产，产能等到扩完产之后，在扩产前的半年一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二级市场的股票就已经不行了，这个时间段，这也可以借用到我们现在AI 产业链当中的一些这个产业链当中去，当然还有一些可能现在订单都已经排到了27年。

0: 太供不应求，比如说像存储这类型的东西，你现在才二六年，二六年上半年，二七年的订单都已经排满了，那你想想这样的产业还会不会涨？我觉得大概率还会涨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分清主次的问题，有的可能先于这个产业先见顶啊，然后在大面积的见顶，但见顶之前呢，我觉得这个科技阵营应该还有一波上行的周期，这个是可期的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祝慎。
1: 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哈，辛苦老师，咱们下周见。嗯，好的，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尾关旭共同为各位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哈继续锁定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来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7: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7: 我是草原小旗手，
8: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9: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0: 明月几时有，
1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2: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3: 歌唱吧，
14: 舞蹈吧，
13: 朗诵吧，
14: 表演吧，
13: 绽放吧，
15: 冰城少年。
16: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

0: 也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滨城少年。
0: 回归雁群，高尔果带着尼尔斯一路追寻雁群向北飞行。在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高尔果告诉尼尔斯阿卡抚养他的经历，他说他现在很懊悔，好想再见到阿卡，请他原谅自己。他希望尼尔斯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听说阿卡最喜欢尼尔斯了，他相信尼尔斯一定能帮忙的。尼尔斯安慰道，
11: 放心吧高尔果，我看得出你是阿卡抚养大的好鸟。
0: 为了早日赶上雁群，这一路上高尔果很少休息，他不知疲倦地飞着，可是尼尔斯经常累得不行。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尼尔斯的安全，老鹰高尔果用爪子抓着尼尔斯飞，尼尔斯就在爪子里呼呼大睡。有一天，当尼尔斯从梦中醒来，发现到处都找不到高尔果的影子。
11: 难道高尔果他抛弃了我？
0: 尼尔斯自言自语，他抬头向四周望去，真奇怪，他过去从没有来过这里，周围的山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峡谷中间那个圆圆的大湖他更是不认得。他正躺在桦树下，可是这样可怜又矮小的桦树他却是前所未见的。高尔果到底到哪里去了？四面八方都没有鹰的影子。尼尔斯站起来朝四周望去，他的目光落到了悬崖上用松枝搭起的古怪的建筑上。
11: 那肯定是鹰巢，高尔果！
0: 他没有想下去，而是摘下头上的小帽子，挥动着欢呼起来。他知道高尔果把他带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老鹰住在悬崖上，大雁住在谷底的那条峡谷。他到达目的地了，他会马上见到熊鹅猫的和阿卡他们了。尼尔斯缓缓地向前走着，去寻找朋友们。整个山谷里一片宁静，太阳还没有照到悬崖上，大雁应该还没有醒来。尼尔斯从灌木丛里看去，忽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果然看到一对对大雁在灌木丛里休息。尼尔斯不由得哼起歌来。他走到下一个灌木丛附近，好像看到灌木丛中有样东西在闪着白光，他兴奋的心砰砰直跳。果然如他所料，灯粉正在孵卵，旁边就睡着白熊鹅。尼尔斯没有把白熊鹅从梦中叫醒，而是继续向前走去。他寻找了很长时间，才又看到几只大雁。尼尔斯终于在一座山丘上看到了大雪山来的阿卡，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山丘上为雁群放哨瞭望。尼尔斯跑过去高声叫道，
11: 你好阿卡。
0: 见到尼尔斯，这只年老的领头鹰喜出望外，他从山丘上跑下来，拥抱着他摇啊摇，用嘴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亲吻。尼尔斯亲吻了年老的阿卡的双颊， 然后开始向他叙述自己在斯康森公园的经历。
11: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被咬掉一只耳朵的狐狸斯米尔被关在斯康森公园的狐狸笼里。斯米尔总是蹲着垂头丧气，其实他心里渴望着自由。有一天有个人到斯康森来要买狐狸，那个人啊从一个遥远的岛上来的，那岛上的狐狸都灭绝了，但是老鼠成灾了，他们希望狐狸再回去。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到斯米尔的笼子里跟他说，斯米尔，明天有人要到这里来取走那几只狐狸，到时候你不要躲藏，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被抓住，这样你就能重新得到自由。然后呢，他听了我的劝告，现在他自由自在地在岛上四处奔跑。您觉着我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啊，阿卡？是按照你的心意办的吧？
0: 是的，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领头雁说。尼尔斯接着说，
11: 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您。高尔果也被抓到斯康森，而且被关进了鹰笼里，他看上去神情沮丧，垂头丧气。我想放他出来，但又怕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强盗，我想也许还是让他关在那个笼子里比较好。
0: 这样想可不对，阿卡说，老鹰比其他动物更傲气，更热爱自由，把他们关起来是不行的。你知道我现在去建议你做一件什么事儿吗？等你休息过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把高尔果救出来。
11: 哈哈，我想您是会这么说的，阿卡。您知道是谁带我来到这里的吗？就是高尔果呀，他好想念您，想跟您道个歉。现在他正在您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等着您呢。
0: 阿卡听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随后展翅飞向了鹰巢。

回家的路。秋风渐起，阿卡的队伍也壮大了。除去老鹰、雄鹅、灯粪之外，又有22只小家伙加入了这个雁群。现在，小雁们的翅膀终于长硬朗了，南飞的旅程也开始了。尼尔斯是如此高兴，他骑在鹅背上，又笑又唱，想起在拉普兰快乐的日子，他一点没有想离开的意思。他认为那是他从来没有到过的最美丽而舒适的地方。熊鹅猫的守着灯粪村。

0: 寸步不离。尼尔斯一直同老阿卡和老鹰高尔果在一起，他们三个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们去过冰雪覆盖的大雪山之巅，眺望过壮美的冰川，阿卡带他看过深山中的幽谷，母狼哺养狼羔的岩洞，他还和成群结队吃草的驯鹿交了朋友。现在他们已经踏上南归的道路，高兴万分。他们不断遇到飞过来的候鸟群，鸟群比春天时候的规模大得多。
1: 你们到哪里去呀，大雁？
0: 候鸟们大喊着问道，
1: 你们到哪里去？
2: 我们跟你们一样要到外国去，
1: 我们要到外国去。
0: 大雁们看见鹿群的时候，一边往下飞，一边喊道，
1: 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
0: 鹿群回答说，祝你们愉快旅途，欢迎下次再来。
3: 你知道熊猫猫的？
0: 尼尔斯说，
1: 在我们经过了这样一次旅行之后，如果再让我们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单调和厌倦。我坐在你的背上，正在想，我们应该跟大雁们到国外去。我们如果在家里住下，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了。你难道不觉得这太可惜了吗？
4: 我原来以为你会想回家，想回到你的父亲和母亲身边，让你的父母看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0: 熊鹅说，整个夏天他一直梦想着在尼尔斯家门前的院子里落下，让那儿的伙伴们亲眼看看灯粉和他们自己的六只小雁，所以他对尼尔斯的提议显得并不特别高兴。他们一路向南飞去，沿途的景色越来越美丽，尼尔斯和熊鹅也消除了心里的不愉快，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要在一起。一天晚上，大雁们站在费耶尔巴卡外面的一个小石岛上睡觉，当临近子夜时分，月亮高悬在空中的时候，老阿卡用嘴捅了一下尼尔斯。
1: 什么事啊，阿卡？
0: 尼尔斯说着跳了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在雁群里，我们七个年纪大的想在今夜到海上去一趟，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儿去。尼尔斯知道，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阿卡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他什么都没说，便坐到了阿卡的背上。大雁们径直朝西飞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阿卡找了一个最小的岛降落。当尼尔斯从阿卡的背上滑到地面上时，他看见身边有个高高的尖石头一样的东西，是老鹰高尔果。原来那次会面是阿卡和高尔果事先预约好的，他们俩谁也没有对见到对方感到意外。尼尔斯正站在那里欣赏着几个漂亮的贝壳，当阿卡提醒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抬起了头。尼尔斯，你肯定在想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原来的飞行路线来到西海。
1: 我只是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充足的理由的。
0: 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阿卡他说，我和现在的雁群当中有几只年纪大的老雁，在春季迁徙的时候突然遇到风暴，狂风把我们卷到了这里的石岛上，狂风迫使我们在这些石岛中停留了好几天，我们实在饿得要命。有一次我们到石岛的一个裂缝中去找吃的东西，发现几只 扎得很严实的袋子，半埋在沙土里。我们当时希望袋子里装的是粮食，因此就扯来扯去，直到把布袋撕袋子。但当他挖出一个很深的坑的时候，突然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他用双手在地上摸，感觉沙土里埋了好多圆圆的金币，于是赶紧跑到阿卡跟前。
1: 袋子已经烂掉了，但是金币还都在。
0: 好极了，把坑填上，用沙土填好，不要让人看出这里有人动过。尼尔斯按照吩咐做了，但是当他回过头时，惊奇地看到阿卡他们正严肃地向他走过来，向他点头鞠躬。大雁们想用这些金币作为尼尔斯帮助他们的谢礼。
1: 不是我帮助了你们，而是你们一直在照顾我。一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0: 阿卡说，这些金币过了这么多年还在石缝里，肯定是没有主了。我想你可以把这些金币拿回去。原来高尔果悄悄去尼尔斯的家乡和小精灵谈判，小精灵并没有让步。他从小精灵那里得知，现在尼尔斯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不能从某个方面得到接济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家。尼尔斯听到这里，紧锁起眉头，两拳握得紧紧的。
1: 那个小精灵真的是残酷无情，他给我定下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使我不能回家去帮助我的父母，但是他休想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0: 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一天大雾弥漫，阴霾满天，大雁们在斯克罗普教堂四周的大片农田里吃饱了肚子，然后就在那里栖息起来。阿卡走到尼尔斯身边说，我们现在离高威曼豪格很近了，我想你说不定打算回家一趟，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那要等很久才能够同你的亲人团聚相会呢。尼尔斯说道，
1: 是呀阿卡，我本来早该想到才是。
0: 转眼间阿卡就驮着他朝他的家飞去，没过多久阿卡就降落在他家的农舍背后。尼尔斯说，
1: 你说奇怪不奇怪，这里什么东西都跟早先一模一样。
0: 阿卡嘱咐尼尔斯明天去海边找他们，随后张开翅膀就走了。旋即又飞了回来，恋恋不舍地用嘴把尼尔斯从上到下摩挲了好几遍，然后才离去。那时是大白天，但是庭院里却没有一个人，尼尔斯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他急忙地跑进牛棚里，因为他知道从奶牛那里一定能够打听得出最可靠的消息。牛棚里冷冷清清，只剩下一头奶牛。
1: 你好，
0: 尼尔斯毫无畏惧地跑进了牛栏里面。
1: 喂，我的爸爸妈妈都好吗？那只猫，那些鹅呀鸡呀都怎么样了？你的两头奶牛伙伴到哪里去了？
0: 奶牛刚刚听到尼尔斯的声音，不禁猛地一愣，低头瞅了瞅他。尼尔斯还是像离开家时一样矮小，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可是他的气质却很不一样了。奶牛叫起来说，
2: 大家都说你已经变好了，我还不相信呢。哦，欢迎你回来尼尔斯，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有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0: 尼尔斯说道，
1: 好呀，多谢你了。
0: 他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忍不住心花怒放。
1: 那现在快给我说说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
2: 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们一直都很倒霉，遇到的事情也都不顺心。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你的安危，日子过得很艰难。
0: 尼尔斯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热，便急匆匆地走出牛棚。这时爸爸和妈妈从外边走进院子，朝正屋走去。可以清楚地看出忧伤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比早先苍老多了。从爸爸妈妈的谈话里，尼尔斯得知尽管他们都以为他走上邪路了，可是依然守在家里等待着浪子回头。他又是喜悦又是激动，恨不得马上就跑到他们身边。他想，
1: 可是他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怪模样会更加心酸的。
0: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又有了动静，有一批客人大模大样的来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熊鹅猫的一来到他们的旧居，便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一心想要让农庄的挚爱亲朋同自己的妻儿见见面，于是率领着灰雁灯粉和几只小雁浩浩荡荡地飞回来了。熊鹅来到的时候，尼尔斯家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荣归故里，心里喜滋滋的，便无忧无虑地降落在地上。他大摇大摆地带领着灯粉到处转悠，想对他炫耀他过去还是一只家鹅的时候生活有多么惬意。他们绕了整个庭院一圈后，猫等带他们到牛棚里的鹅窝参观，想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白鹅在跟随大雁一起去闯荡世界之前居住得多么阔气和舒服。 就在他们刚刚进到牛棚的时候，那扇门嘎吱一声关上了。女主人站在门外把门拴上，他们一家子全都自投罗网了。妈妈兴奋地说道，春天不见的那只雄鹅竟是跟着大雁飞走的，它如今飞回来了，还引回来了七只大雁，它们通通钻进了鹅窝里，我就一下子把它们全关在里面了。爸爸说，
2: 这倒真是稀奇，你要知道，这么一来，我们可以不再担心孩子离家顺手把雄鹅抱走的。
0: 但是尼尔斯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把他们全都宰掉，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把他们宰了就可以拿到城里去卖钱糊口。过了不大功夫，尼尔斯又看见爸爸一只胳膊夹着雄鹅摩登，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灯粉，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雄鹅尖声嚎叫起来，
2: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尽管此时此刻雄鹅并不知道尼尔斯真的就近在咫尺，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当他们把雄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尼尔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离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性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
1: 这是雄鹅猫的性命攸关的时刻呀，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
0: 一瞬间，雄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捶打起屋门。
3: 哦，外面是谁这么着急要进来啊？
0: 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
1: 爸爸，您千万不要动手宰雄鹅！
0: 尼尔斯高声大叫。就在这个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雄鹅和灰雁灯粉悲喜交集地发出尖叫。尼尔斯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里发出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尼尔斯的妈妈。
4: 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
0: 欢迎你回来，爸爸哽咽的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尼尔斯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不敢举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父母看到他那小不点的模样还如此激动。妈妈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着他进屋子里去。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一下子长得比原来还高。
1: 爸爸妈妈，我变大了，我又变成人了。
0: 尼尔斯喜出望外地喊叫起来。

0: 别大宴。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尼尔斯就起床出门了。他先跑到牛棚里去找熊鹅猫登，想叫醒他一起出去。可是熊鹅刚回到家，就眷恋的再也舍不得离开，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他把脑袋缩在翅膀底下睡过去了。于是尼尔斯离开了家，向海边走去。看样子今天是个大好天儿，大海上风平浪静。尼尔斯不禁想，大雁们真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去大海长途旅行啊。他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小精灵，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他来到海边，站到海岸的最边缘处，好让大雁们看到他那高大的身躯。那一天刚好有大批候鸟迁徙，天空中回荡着婉转啼鸣之声，大雁们浩浩荡荡地飞过来，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络绎不绝。
1: 但愿我的那群大雁千万不要没有向我报别就飞走了。

0: 尼尔斯心想，因为他要告诉他们，现在他又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又一群大雁飞过来了，这一群飞得比其他大雁更矫健，鸣叫得比其他大雁更嘹亮。他们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神态，告诉他，这就是带着他周游过各地的雁群。大雁们放慢速度，沿着海岸来回盘旋。尼尔斯的耳边传来了阿卡在空中的鸣叫，可是他再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雁们说话的腔调全变了？
0: 他朝他们挥舞自己的尖顶小帽，沿着海岸大步奔跑，嘴里放声高喊，
1: 我在这里，你在哪里？
0: 然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使得雁群受到了惊吓，它们直窜上天空，朝海面拐过去了。这时他总算明白了，大雁们并不知道他又变回人了，认不出他了。尼尔斯再也没有办法把雁群呼唤到自己的身边，他一旦变成了人，就不会讲鸟语了，也自然就听不懂鸟的话了。可是过了半晌，他又听到了翅膀的扇动声，原来领头雁阿卡忍不住飞了回来，再来看个究竟。这时尼尔斯一动不动地静坐着，他就敢飞得离他近一些。蓦地，他熟悉的身影使他豁然开朗，他终于看清并认出了他，于是他降落到尼尔斯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他把老雁阿卡紧紧搂在怀里，别的大雁也都围了上来，在他身边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乎都在由衷地祝贺他。他感谢他们带着尼尔斯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突然，大雁们都静下来，并从他身边缩了回去，他们警觉起来，似乎想说，要小心呢，他不是那个小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呀。于是尼尔斯站起身来，走到领头雁阿卡面前，轻轻地拍拍他，然后又依次抚摸和轻拍了那些从最初就同他在一起的老雁。然后他离开海岸，朝内陆走去，踏上堤岸后，他又转身去观看那些向大海飞去的鸟。所有的鸟群都发出鸣叫，此起彼伏，呼应不绝，唯独有一群大雁悄然无声地朝前飞去。尼尔斯站在那里目送他们远去。那群大雁队形整齐，它们飞得非常快，翅膀挥动得强劲有力。尼尔斯默默深情地目送着他们远去，心里无限惆怅，似乎在盼望能够再一次变成一个小人儿，再跟随着雁群飞过陆地和海洋，遨游各地。

0: 小眼睛看世界。
1: 我喜欢太阳，
2: 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3: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0: 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5: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6: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4: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5: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7: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8: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9: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10: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5: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6: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7: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8: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
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

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

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的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你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

0: 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嗯，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儿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

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深处

0: 有一箱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受好友所托的情况下写下了千古奇文《岳阳楼记》，文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如此逆天的价格让不少消费者都质疑，实体店受门店人力等因素影响，成本要比线上高很多，陈正国真的能赚到钱吗？1976年出生的陈正国是湖南邵阳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兄弟俩很早就没有了父母，是典型的贫苦人出身。为了改变自己和弟弟的命运，陈正国刻苦学习，成功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的师范生，刚步入社会就捧起了铁饭碗。但他只做了5个月就选择辞职，原因是啊，老师每个月有800元的工资，无法支撑起弟弟的学业。其实早在读大二的时候，陈正国就为了解决生活费跟学费摆起了地摊儿，卖书、磁带、雨伞和日杂百货等等。摆地摊虽然是比较简单的商业模式，可对于没有背景和资源的穷学生来说，本金和靠谱的货源依旧是很高的门槛。其实陈正国起步的方法既简单又暖心，找老乡帮忙。明清时期呢，邵阳商人就是以吃得苦、罢得蛮、重义气、讲诚信的品格，在外地修码头、开商埠、闯天下。改革开放以后呢，邵阳再次抓住了商贸机遇，一大批人外出经商。其实作为漂浮不定的游商啊，邵阳人向来是重视这个情谊哈，对有困难的同乡呢总会施以援手。正如陈正国所说，全国无论哪个批发市场都有我的老乡，所以即便我当时没有本钱，那些老乡也愿意帮扶我。几十个批发商来扶持一个零售商，那还是比较简单的。在邵阳老乡们的帮助下，陈正国不仅赚足了学费和生活费，也积累了厚实的商业经验。因此呢，在辞职后，他仍把创业的方向放在零售生意上。人的生活经历呢，往往决定了人的认知啊。过着苦日子长大的陈正国有着朴质的生意经，在保障质量的同时把价格做到极致。最开始的时候他想在南京选址，然而一看南京高昂的门店租金，陈正国没有直接跑路，就回到了老家的省会长沙。2011年陈正国开出了第一家乐尔乐，位置呢选在中南大学本部。他的愿景不只是赚钱，也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想要让学生们能用低价买到正品。创业初期，陈正国的资金并不富裕，因此乐尔乐首店的很多东西都是能省则省。门店除了位置偏、面积小，甚至都没有装修，在货架的选择上也是能薄就薄，直到后来出现安全事故，陈正国才不得已将其加厚。在最开始的3个月里，由于商品的价格过低，反倒让大学生们感到质疑，以至于客流稀少，生意惨淡。不过很快生意就好起来了，其低价的招牌在学生间口口相传，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你看，有的学生就在微博里发呀，南阳师范必停，这家超市真的超级便宜。学生们说，大家买东西可以去这家12里河最里面乐尔乐超市，生活用品、小吃、零食、喝的吃的都有，而且很便宜，不知道比其他超市便宜多少倍，有需要可以去这里省钱。在很多的高校，乐尔乐超市是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时乐尔乐门店开在2楼，面积仅有123平方米，但每天的营业额却超过6万，周末更是接近10万元。陈正国回忆说，当时一年按坏了20几个计算器，雇了14个人上货。乐尔乐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实体店的老板就主动找到了陈正国，有的向他取经，有的甚至直言自己也想加入乐尔乐。于是在2014年，陈正国就边开放加盟边摸索，到2023年年底，乐尔乐在全国开出了近达3900家的门店，年营业额突破了400亿元。

这些门店呢，大约有 7% 是直营店， 93% 是加盟店，但闭店率还不到 2%， 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经营所产生的闭店，而是因为拆迁、修缮这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健康的门店情况说明乐尔乐低价的种子在市场的土壤中开出了茁壮之花，但是这也难免让人感到好奇呀。一家普通的便利店，在不计算门店和运营成本的前提下，商品利润大约是在 15% 到 25% 之间，而乐尔乐定价却比同行低了 15% 到 20%。 正常来说吧，这种力度的硬折扣根本无法盈利，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乐尔乐仍有 17% 的毛利。陈正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八个字，狠抠成本，以量取胜。在控制成本这件事上，陈正国是真正的鬼才，脑洞比艺术家还大，算起账来呀，比数学家还细。想象一下，作为一名并不宽裕的创业者，想开一家超市，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约成本呢？无非就是门店租金、运营成本以及最商品的成本。普通人开店啊，最看重的就是选址，繁华的街道、小区、写字楼往往都是优选。其实陈正国也选址啊，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哈，他更喜欢选择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而且呢青睐租金便宜的二楼和地下室啊，但这也并不是全部。他们家的乐尔乐超市并不是所有的选址都选在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市区的消费者想去购物，开车往往得开半个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乐尔乐的入口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市场啊，第一次逛乐尔乐的消费者感觉天塌了，因为偌大的商场装修之简陋可用五个字高度概括，就是拿他们家在长沙的上河国际仓举例啊，地板几乎是裸露的，坑坑洼洼的，连推车都推不动，实在是有大洞，直接拿块钢板一铺，主打能用就行。夏天30-40度的高温，乐而乐连空调都不舍得开啊，不是，是压根没有空调，偌大个卖场只有几个大风扇在哭哭的扇着。不过你要说乐尔乐一点没装修呢，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就比如他们的墙壁并不裸露，而是贴了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广告，主打一个健康护眼。你看乐尔乐写着郑重承诺，只要在上河国际仓买货，无论是货源价格还是品类结构，在你所在区域绝无敌手，所向披靡。而且呢，乐尔乐还特别喜欢接盘别人干活不下去的超市，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接盘的价格低，而且呢货架装修不用自己掏钱，直接换个门头把货往货架上一扔就能开卖。以上种种都是陈正国压缩成本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乐尔乐的竞争力只有一个，也只需要一个，就是便宜。他相信老百姓追求的是性价比，而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为了最大程度利用门店空间，乐尔乐的布局也很紧凑。一般而言呢，普通超市的货架高度是 1.8 米，但乐尔乐直接做到了 2.25 米。货品一排排摆上面，有显得尤为壮观。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2.25 米是大部分消费者踮起脚都无法触及的高度。那乐尔乐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答案就是，上方的货架并不是用来直接售卖，而是一个仓库。传统的超市除了会在门店外租一个大仓库以外，为了迅速补货，都会预留 20% 左右的门店面积做临时仓库。但在陈正国看来，用 20% 的门店当做仓库，这也太浪费了，不如化整为零，把库存摆在卖场里。因此呢，在乐尔乐我们能看到大批的货物要么堆在地上，要么放在货架的最高层，当下方的货品卖完后，或者有整箱购买需求的消费者，员工就会用梯子把货取下来，又省下一笔费用。
抠选址、抠装修、抠水电费、抠仓库，一系列操作使得乐尔乐的运营成本低到令人发指啊，而坪效呢却比异常高的很多。陈正国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乐尔乐最优秀的门店超10000多平方，一年营业额3.9元的卫生巾在上海打开了知名度。这个奥乐奇呢，是一家源自德国的硬折扣连锁超市，它是以低价高质为核心策略的，全球拥有超1.3万家门店。它的中国业务呢，主打是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这样的爆款商品。这个奥乐奇再多说两句，它是在2024年在上海金山店开业后，加速扩张至江苏，单店的日均销售额超6万元，毛利率约20%，采用零会员费加电子价签的动态降价模式。第二种方式就是依旧卖通。通路货啊，以凭借巨大的销量主动和经销商甚至是厂家谈价格。乐尔乐走的就是这种路线。普通超市的供应链呢，往往要经过厂家、大区经销商、省级经销商、市级经销商、业务员、商家啊等众多的环节，每经一手，价格会依次上涨10%到20%。而乐乐则不同，他们靠着销量大，能绕过低层级的经销商，直接和高层级的经销商谈价格。这个过程呢，不仅降低了进货价，还取消了上架、条码、授权等一系列的运营费用。给乐尔乐供货的供应商多来自于毗邻的高桥大市场，市场里密密麻麻的店铺和招牌令人眼花缭乱，人流车流经久不息。市场拥有商户9100多家，汇集了170多万种的商品，2023年销售额达到1670多亿元，规模仅次于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在高桥，陈正国绝对属主角，有几百个供应商拥护他，只要振臂一呼，10分钟内他就能够收到超5000万元的现金。这样的号召力是陈正国用14年建立起的诚信。从2011年到现在，乐尔乐大部分供应商老板从来没有换过。一是因为乐尔乐有着良性的经营发展，门店多，出货量大，能够帮助供应商快速解决压货的烦恼。二是陈正国一直坚持现款现货，从不拖欠供应商一分钱。有了靠谱的供应商，自然乐尔乐的货源既便宜又稳定，最终交付给消费者的就是 1.9 元的冰红茶、 2.3 元的可乐等性价比拉满的商品。在剧集《繁花》的开头啊，阿宝和爷叔第一次见面时，老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生意。阿宝答，一买一卖，将本求利。这样的回答不免让人想起了一代宗师中叶问对功夫的理解，两个字，一横一竖。其实所有成功的道理不仅相通而且简单，但有些话由未经世事的阿宝和饱经沧桑的叶问说出来是不同的。零售生意作为最古老的商业模式，所有人都知道其物美价廉是关键，但如何做到这四个字是一门大学问，往往要付出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什么样的故事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再往北7公里，就是王小鲁的总部所在。这栋位于北京郊区顺义区南法信镇的写字楼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但在王小鲁创始人王雄看来，他说这个区域安安静静，没有国贸那种卷的气息，适合沉下心来做快消品这种慢生意。王雄对办公室也是这样的设计，自然放松。在面积6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能看到飞机飞过，夕阳和远处的群山，窗台的露台摆满了绿植和鲜花。他想要一个类似咖啡厅的舒适环境，连带整个办公室都充满了活泼的氛围。王兄说，我特别看重活力，讨厌一成不变的环境。7月上旬，在王小鲁总部，王小鲁创始人 CEO 王雄接受了专访。作为一个休闲零食行业的创业者，他的办公室靠窗边有一个约1米高的零食架，上面摆着各式各样他从各地买来的茶饮料零食。他随手拿了几瓶茶饮料，很自然地聊起来，这是伊藤园做的，这是三得利为了打伊藤园做的另一个版本。今年以来呢，王雄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产品研发上。前段时间他去日本的三得利学习，在日本近10天，他走访了很多的商超便利店，看他们的产品包装设计、品类，各种各样的食品饮料零食包装卷得要死。王雄说，在采访前一天，他还在管理会上发过火，他觉得呀，新品做得太慢了，很多的新品创意做不出，或者没有达到预期。他是一个谨慎又乐观的人，对经营如履薄冰，又总觉得未来会更好，生意会有很大的机会。这一点创业9年，王雄一直没变。因此即便王小鲁今年业绩仍保持着几十点的增长，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危机感，担心有些事如果现在不把它做出来，这种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他会经常做一些假设，如果王小鲁因为没做或者是做错了某些事，被竞争对手干掉了，怎么办呢？1982年，王雄出生于四川内江。2007年，他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硕士毕业后，先后在中青旅和国旅工作了几年，一直从事投资相关的工作。但他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2015年底，王雄从国企辞职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想寻找一些创业机会。2016年4月，他创办了王小鲁。最初呢，王小鲁卖卤猪蹄，但折腾了2-3年，生意

一枚起册，还亏了100多万元。直到2019年，他找到了虎皮凤爪这个品类，当时呢年底就在电商平台卖爆了。凭借着虎皮凤爪大单品，6年的时间里，王小鲁营收增长近100倍，成为近几年崛起速度最快的休闲零食品牌之一。2024年，王小鲁仍保持着28%的增速。据市场调研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王小鲁连续6年全国虎皮凤爪销售额第一，连续3年全国凤爪零食销售额第一，其大单品虎皮凤爪累计销售超过12亿袋。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宾森创办的挑战者创投、金鼎资本等都成了王小鲁的投资方。王兄评价自己是典型的四川人，爱吃爱玩，聊到吃和玩他滔滔不绝，状态十分放松。为了让员工吃得好一些，他专门在王小鲁所在园区的一楼拐角处开了一家餐厅。他也喜欢带着员工到处玩，每年王小鲁都会在公司内部组织不下10次的团建，上一次去了青海湖骑行，下一次打算找个沟里边开越野车。王雄说，他折腾团建这种事儿属于一绝，去年公司在团建上就花了300多万元，希望用团建这种方式建立起员工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王小鲁公司战略负责人曾调侃他说，老板，你想把公司做大，是因为你想当大公司的工会主席。王兄不想只做一家赚钱的公司，在公司墙上赫然写着，成为一家快乐、自驱、成长的美好组织。这是他给王小鲁定的组织目标。20多岁时，王兄曾有半年多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当时挺迷茫的，当时他就想，如果连觉都睡不好，给我10个亿的现金，我有啥用呢？做公司最重要的是开心。很多次他把这句话说给一些投资人、同行老板听，但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做公司不可能快乐的。有些人见面还会问他，你现在还追求快乐吗？他的答案还是肯定的。这个世界不缺一个能多赚1亿的公司，但缺一个很好的组织样本，既有社会价值，又有用户价值，还有员工价值，这种公司太少了。这是他创业中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他一直努力践行这点，但是真正做到开心太难了。公司不增长你能开心吗？员工分不到钱，年终奖停发你能开心吗？用户说你的产品不好，你能开心吗？都不开心。这就倒逼我一定要做一家好的公司，有好的公司，公司能赚钱，再有好的产品，用户认可，员工认可，股东也开心，我才能开心。

如何破解用户真正的痛点，找到大单品。如今的王雄还记得那个场景，记忆犹新的。2017年冬天，刚成立不久的王小鲁，办公地点呢在顺义区一个农家小院，租金一年8万元。为了省钱，王雄只招了两三名员工。那个时候卖猪蹄一直没有起色，有一天晚上下着雪，他在地上蹲了差不多30分钟，感觉自己实在是做不动了。当时员工在用冷链泡沫箱装着猪蹄，王雄在雪地里不知怎的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将来要成为一家大公司。对处境艰难的他来说，这句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他没有放弃折腾，2018年年中，王雄开了一次线下私董会，他把当时做得不错的拉面说和小鲜炖创始人都拉了过来。他说，你们怎么成长这么快，我怎么这么差，买卖都快干不下去了。这些新消费品牌创始人把王雄当时做的是批了一通，说卖猪蹄这个品类是错的，销售渠道是错的，包括选的办公地点都是错的，另外要用更贵的价钱找更厉害的人。那场会议之后呢，王雄一下子

就明白了，像被打开了天窗。他换了办公地点，搬到顺义南法信的写字楼里，重新招人，最关键的是换了主营品类。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天猫上研究生意参谋的数据，发现前十的零食品类里根本就没有猪蹄，但凤爪却占了两个。2019年王小鲁转做虎皮凤爪，产品出来后一测试，所有人都说比卤猪蹄好吃，都想复购，王雄震惊了。数据证明虎皮凤爪选对了，王雄回忆，正式推出虎皮凤爪后连续10个月都卖得很好。那时王小鲁这个品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公司的虎皮凤爪在天猫店铺一个月就能卖20万元。2019年年底，王小鲁的产品相继登上了李佳琦、雪梨的直播间，迎来大爆发。当年王小鲁销售额便实现了2000万元。2020年王小鲁虎皮凤爪成为天猫鸡肉零食销量第一名，单月销售额达到了1500万元。创业第四年，王雄终于把生意做起来了。王雄总结，虎皮凤爪产品能做起来，是因为符合最小生意模型，低获客的成本，高复购率，健康的毛利率。前两点是2018年那场私董会上拉面说创始人告诉他的，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健康的毛利率，直到现在他还在用这套模型。这三角能不能平衡，决定了你的公司能走多远。虎皮凤爪在线上卖爆后，投资机构也接踵而至。2023年3月左右，金鼎投资最先投了王小鲁，随后挑战者创投也成为王小鲁的投资方，并在后续每轮都跟投。但那段时间之前，王雄一直都缺钱，想融资但一直也融不到。当时聊了至少几十家消费投资基金，但他们都没有投。2019年底为了备双十一的货，需要300万元的货款，他将自家的房子抵押，甚至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借了几十万。在王雄看来，到处借钱时反而不是创业最艰难的时候，2017年没生意时才是最难的。在他看来，借钱、还钱、招人、失败，经历很丰富，比我2016年年初在家待着没事干强多了。好，现在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欣赏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小鲁 CEO 以及创始人王雄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现在卖的特别火的零食王小卤虎皮凤爪的创始人王雄的创业经历。虎皮凤爪呢，刚在电商平台卖爆，借着王小卤巨大的品牌势能，在2020年下半年，王雄迅速将产品铺到线下。彼时王雄的投资经历发挥了作用，那时他和投资人常提到的是恰恰食品这样的大单品模式的公司，对零食上市公司的研究让他有个认知，零食行业线上渗透率只有 10% 左右，线下才是主要渠道。王雄说，我当时啊有一种危机感，这生意在线上已经验证了，但它的底层在线下，我就想啊，别人从线下狙击我之前，我要趁有势能的时候把所有的线下渠道铺起来。恰好机会就来了，2020年后，由于线上的竞争压力，沃尔玛、大润发、711等线下的商超想引进一些网红品牌引流，王小卤只用了6个多月就进入到了大部分的线下主流渠道，甚至沃尔玛还专门为王小卤这类品牌设立了一个专区，写上4个字，

网红品牌。回头看，王雄觉得进入线下的时间点卡得特别好，按住了来自线上的势能。但其实做线下并不容易，王小鲁在拓展线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窜货、架盘混乱、交付不稳定。2023年的时候，王小鲁线下渠道营收占比已超 70%， 但王雄意识到，尽管过去两年线下确实做出了点成绩，但自己对线下的认知并不领先。随后呢，王雄开始亲自抓线下渠道，推动了很多强硬的举措，包括严控架盘、狠抓机核、打造样板区域等等。与此同时，他密集拜访了一大批优秀消费品公司的总部和经销商，找农夫山泉、东鹏、乐视的专家学习，最终决定在这个阶段深度学习乐视，因为他业务模式和我们高度相似，更契合。今年呢，王小鲁开始推动线下渠道数字化，给经销商装插件，这样呢可以及时了解经销商们的分销数据，卖了哪个 SKU 就是卖了哪个库存单位，哪些产品卖到了哪个门店渠道等。但做线下渠道需要时间沉淀，他也坦诚，如果乐视在线下渠道的管理精细度程度是10，那王小鲁现在只做到了1。做好线下渠道很难，但王雄喜欢干难的事儿，因为难所以护城河够深。一位王小鲁员工评价他，老板身上有个不变的点，他认为重要的是始终压倒性的投入。王小鲁公司也贴着显眼的标语，聚焦要事，十倍兵力。其实王雄的个人精力分配也是如此。去年六月，王雄看到电商平台上的品牌势能有些下滑，业绩也在下跌，他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抓抖音。他把电商团队搬到了认知和人才都更强的杭州，重新组建了抖音团队，尤其是抖音内容团队。不到一个月，王小鲁在抖音上月销售额就达到了2000万元。截至目前，抖音单月的销量最高超过了5000万。同期呢，王小鲁位于安徽滁州的超级工厂也在建设中，但进度有些卡壳。王雄每周都从北京赶到滁州工厂去开会，现场会议连开了30多场。王雄也自嘲，有些会议内容他完全听不懂，不是讨论空调参数，就是讨论制冷机瓦数，但他还是每周去听3个小时。我觉得呀，工厂太重要，没有一个好工厂，这家公司的未来就没有基石。创业至今，王雄每年都在迭代。以前对行业合作公司这件事的理解很简单，觉得这个学个定位理论就够了，后来发现不是，学完定位还得学组织，组织这事儿又很复杂，招什么样的人，怎么分钱，每样都得去学，弄完渠道又得弄产品。王雄喜欢看书，到处上课，也喜欢研究厉害的人和牛人交流。他学东西有个习惯，比如学段永平，他会把所有写段永平的书、采访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他说呀，我学一个人就想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学明白。王雄说自己这几年有变化的原因，就是他把牛人的认知内化吸收了一遍，拿来买鸡爪。在他看来，一个创业者如果非要有一个必须的品质，那就是开放。一个公司下滑或者是发展不好，那都应该从封闭的自满开始的。但开放又是最难的，因为你越成功越难开放，你觉得自己是全对的，凭啥听别人在那儿唧唧歪歪。他也带着王小鲁整个组织一起学习，甘愿在培养人上花钱。王小鲁一套自己的货币系统叫做鲁币，员工每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或健身都可以获得鲁币，一鲁币等同1元钱人民币，积累的鲁币可以用来兑换想买的东西。有王小鲁员工用鲁币跟公司兑换了一部10000多元的 iPhone。 王雄说，那天我一查呀，鲁币都兑换了好几10万出去了。他还成立了一个鲁班，面向公司管理中层及以下年轻员工，每期只招18人，他会亲自授课，也计划

请外部老师来上课，加入鲁班的条件很严格，需要经过报名申请、层层面试、辩论赛，而且鲁班录取的学员必须每月健身、读书打卡，达不到要求的学员会收到黄牌，甚至被开除。虽然很卷吧，但员工都很积极，因为他们知道老板在培养人上肯定舍得花钱。王兄计划鲁班一期的毕业生去日本办毕业典礼，去参观一下三得利、白色恋人等优秀企业，长长见识。我不知道鲁班学员将来有多少人留在王小鲁，有10个人留下还能成长，我就觉得很足了。王兄的脑海中有一个组织飞轮，公司能赚钱是因为真正创造了用户价值，有竞争力，这就需要组织强，得用强人让公司做得更好，多赚钱，产生更好的产品、文化、福利，形成良性循环。他坚信一家公司还要有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公司业绩好时，王雄也会焦虑，他对公司的问题很敏感。过往做投资的经历让他有一种外部视角，能够跳出来看这家公司存在哪些问题，而不只局限于王小鲁 CEO 这个角色。有段时间他看大败局，他就想看看那么多公司是怎么失败的。公司起来很难，所以我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家公司怎么能活得更长。任正非也说过，企业最大的战略就是活下去。最近呢，王雄在认真卷产品，他找到国内最好的卤味零食研发机构，也让猎头在全行业寻找最顶尖的研发人才。前两年公司增长是靠品牌势能、渠道经营，现在呢则要靠产品。就像三得利能活这么多年，是靠每年都能诞生更好的产品。此前呢，王小鲁一直围绕虎皮凤爪这个大单品持续投入，并未刻意培养第二个大单品。现在王雄觉得王小鲁到了应该为下一个3年储备的时候，要找到下一个虎皮凤爪。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的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

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

因为他看他穿个大坎肩子。张桂兰倒不知道春桃有什么特征，但这一坎肩子说明了他的身份。张桂兰走到他跟前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春桃？就看这个女子点了点头。好了，我找的就是你，跟我走。张桂兰一说跟他走，那是俩男的，那个男的踹的坐地下捂着胸口了，旁边还有一个呢。旁边这男的一伸手，蹭，把单刀瞪出来了。哎，你干什么的？啊？你跑这儿管这个闲事？这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鬟，你算老几呀？他你什么人？张桂兰一看那个把刀亮出来了，张桂兰往后退了半步，一伸手，唰，把刀也亮出来了。怎么着？这是你府里边的丫鬟，这是我要找的丫鬟。你呀，给我放老实点，走你们的道，咱们互不相扰，把人交给我。如果你要想跟我争这个人，可没你的好。哎呦，哪来你这么一个小老娘们啊？你深更半夜的，你敢出来瞎溜达？我看你也不是好人。对呀，我本来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我出来是干什么的吗？我是来找嫖客的。嗯。张桂兰一说这句话，还把这小子吓一跳。这小子一看这是个茬子啊，说话什么也不在乎。你给我躲开。我躲开？你给我躲开。唰，他一摆刀奔着张桂兰前胸，这一刀就扎来了。一刀往这一扎，张桂兰一看刀到这儿来，拿刀背往里磕，啪，这刀一磕他这口刀，唰，这刀顺着腕里这么一撩，这小子往后一撤身，张桂兰这刀一刀没撩上，接着横着一扫奔他这儿，呼，就扫过来。这刀一扫，这小子缩颈藏头，这一刀没扫上，啪，斜着一劈，这小子往旁边一丢，一转身略为慢了一点，在这个地方唰，斜着给削掉了一块这么大头皮，上面还带着一撮头发，啪，这一块头皮就这小子拿手一捂，一看血出来了，撒腿就跑。蹲地下那个挨了窝心脚的那位，本打算在那俩手捂着想缓缓劲儿，一看那个一伸手就完了，撒腿就跑。这个捂着先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也跟着跑。张桂兰看了看楚莲香，妹妹，快领着他，咱回去。张桂兰、楚莲香这两人领着这春桃就回到了施大人的公馆。回到公馆之后啊，几路派出去的人还都没回来呢。张桂兰、楚莲香一见了施大人，一说把这春桃给找着了，施大人高兴，张桂兰自己那是喜得心花怒放啊，心想看看张桂兰、楚莲香，我们这女眷跟着施大人下苏州也不是没有用，关键时刻也是解决大问题的。施大人一看春桃给找来了，就问这春桃，你是叫春桃吗？就看这春桃在这站着一言不发，两个眼睛直勾勾地瞅着施世伦，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一样。我来问你，你是春桃吗？张桂兰在旁边一看也愣了，哎，不对呀，刚才在道上我问他的时候他搭话了，他说他是春桃啊，他点头了，而且他喊救命了。是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们是谁呀？张桂兰在旁边一听，知道这孩子给吓坏了，已经不敢随便说话。张桂兰说，春桃啊，我告诉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有什么苦你就在这诉，有什么冤你就在这讲。在你面前问你话的这个人是奉旨钦差下苏州查访的施世伦青天大人呐。张桂兰一说这句话，就看这春桃丫鬟哭通跪到地下放声悲痛。春桃这一哭啊，那是发自肺腑的一种委屈。施世伦让张桂兰跟楚莲香他们两人劝对了一番，老半天

这才止住了哭声。也就在这个时候，派出去各路的人全都回来，都说没找着。可是回来一看，人家张玉兰已经把这春桃找来了。于是春桃就向施大人讲述经过。怎么回事呢？那天这春桃跟这小姐卢玉梅、卓普二人一块儿到外边游玩。的确，就如赵忠所说，他们倒在太湖边上乘坐一只游船。在这游船上边碰到了赵忠等人在那喝酒，其中也有那谢彪。谢彪也真是到这边跟他们说过这话，要请小姐到那边陪着喝两杯。人这小姐呢是正经人家的女儿，就没有给他好脸儿。这个谢彪呢也是自己觉得挨了窝了，脸是有点挂不住。但是这船靠岸之后，他们主仆二人下了船了，那个谢彪并没有在后边紧跟着他们走。相反，紧跟在他们主仆二人身后的倒是这位赵忠。这赵忠跟着他们主仆二人走了，走了出一段路来，这赵忠抢两步就走到他们前面来了。赵忠就跟这位卢小姐讲了，说这位小姐，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处境危险啊。刚才你在船上不是有一个人到你跟前请你过去陪酒吗？你没答应，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那个人那可是苏州的一霸呀，那是有名的谢彪，三虎绸缎庄的掌柜的，而且又是武林中的高手啊。他刚才已经发下誓言了，说一定要把你们两个人抓到他家里去不可，他随后就跟着要来了。你们两个人呐，快点跟我走，跟着到我家里边躲避一小会儿，等着他找不着你们了也就算了，然后再从我家出去，我送你们回家。他这么一讲呢，这丫鬟跟小姐一听，说这是个好人呐，尤其是一看赵忠这个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一点不像坏人，所以这主仆二人就信了赵忠的话，跟着赵忠就上他府里来，从后门进来。进了后门，赵忠就把他们让到了藏书楼。这藏书楼是赵忠藏书的地方，这楼上楼下一共是四间房。赵忠把小姐让到楼上，让丫鬟春桃在另一个房间里边待着。而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他的心腹家丁赵水生。赵忠让赵水生看着春桃，不准他出来。赵忠在另一个屋子里边就对卢小姐强行非礼。这丫鬟春桃在这个屋子里边可以听见卢小姐在内屋呼救之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屋的呼救声音已经没有了。赵忠过来了，把这丫鬟春桃叫到内屋去了。丫鬟春桃进屋一看，卢小姐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已经死在了床上。春桃当时吓得妈呀的一声就昏过去了。当春桃醒过来的时候，这春桃她头脑非常清晰，她知道小姐已经死了，下一个就是我了。究竟灾难会不会降到自己的头上，他自己当时没有预见。春桃临时想了一个救急措施，他装傻。他好像这一惊吓之后啊，他就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勾勾的两只眼就看着这位赵忠。当时赵忠一看这个丫鬟长得也一般，就告诉那个赵水生，说你呀，看一下他那屋，别放他出去。就这样，这春桃被看押在屋子里了。春桃在屋子里边坐着一动也不动，他就在那装傻充愣，好像是看见小姐的尸体，他给吓得痴呆了。尽管这样，这赵水生啊，天天把春桃锁在这屋子的门总是锁着，一天给他送三遍饭，给他送两遍水，就这样让春桃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后来春桃自个儿就想啊，我得想办法逃出这个

0: 地方去，但是一直没有得机会。偏偏就打是昨天晚上，这赵水生来给他送晚饭的时候，也不怎么往外一走，就忘了锁门了。也是由于春桃呢，天天在屋子里边老是老实的待着，使赵水生对他就放弃了警惕。春桃一看逃跑的机会来了，赶忙就由打这个楼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就是后花园，偏巧这后花园的角门还没锁，春桃由打这角门里边就逃出来。春桃长了个心眼，他没有直接回卢员外的府。他心想啊，我如果从打这儿逃出来，要回到卢员外的府中，这赵忠很可能派人到那儿去找我，而且半路上也可能就追上我。即使我跑到卢员外的家里边，赵忠这个人有权有势，说不定到卢员外家里边还能把我害了。我呢，偏偏不往那儿跑。他换了个方向，奔太湖边上跑。为什么要奔太湖边上跑呢？因为他有个最至近的亲戚是他的姑父，在太湖边打鱼为生，他想投奔那姑父。他奔太湖边上跑，那苏州府离太湖边还有一段距离。这天是越来越晚，开始的时候是这赵忠要派人追春桃，第一批人就是赵水生。赵水生被黄天霸等人给劫持到公馆里边来了。赵忠在家里边等赵水生老半天不回来，他还不放心，又派了第二批人。他这第二批人就是分几路寻找了。当然了，寻找春桃的人也不知道春桃是有什么过错。其中有两个人奔太湖方向跑，就碰见张桂兰了，就这么一个过程。春桃如泣如诉讲述了这几天的经过，史大人一听，真相大白了。这赵忠是一个衣冠禽兽、披着人皮的狼啊！史大人马上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事不宜迟。这个时候天已经放亮了，史公马上告诉黄天霸、朱光祖、关泰、赵弼以及一干众位办差官，只把王典臣、郭启凤两人留在公馆之内，你们马上够奔赵忠的府中，想办法把赵忠给我捉获到案。黄天霸一听，好，咱们立即行动。史大人说，这恐怕我们现在行动都已经晚了，你们是越快越好。史大人着急，黄天霸更上火。黄天霸心想，这个从小跟我长起来的发小的弟兄，闹了半天是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什么发小弟兄不发小弟兄，现在他们是以功相待了。黄天霸等众位办差官，当来到赵忠府门外的时候，天就已经大亮。黄天霸过来敲门，梆梆梆梆一敲门，另外几位办差官把他这个府四面都已经看住了。这一敲门的时候，里边有人把门开开了，咕隆咕隆大门一开，您，我叫黄天霸。我是奉旨钦差施大人手下的差官，今天我特意要见你们的赵员外。
1: 您叫见赵员外，您等我往里边给您通禀一声。
0: 不用通禀，我直接要见他。黄天霸现在还等着通禀吗？一巴掌的家丁迈步就进来。黄天霸进来，关太、关小七随后也进来，赵弼、朱光祖跟着进来，这四位从正门走进来，绕过这太湖山石，顺着甬路直接奔客厅。来到客厅的时候，一看客厅没人，黄天霸他们奔后院，打听他们府下的家丁，你们赵员外在哪住？家丁说，我们赵员外在那后院，靠东边那房，西边那房他也住，那正房也住，他说不定住哪间屋。黄天霸几个人来到后边，挨着屋里一找，赵忠已经没了。黄天霸就问他府中的家丁啊，你们赵员外哪去了？
1: 不知道啊，昨天晚上还在呢。
0: 其中有一个家丁说了，赵员外可能今天，今天是四更来天吧，走了，他说有急事儿。他怎么走的？怎么走的？坐车走的，套的车。你们员外夫人的？员外夫人也在车里边坐着。我看他走的挺急，这事儿是看来是十万火急。黄天霸又往后边搜找，找来找去找到厨房了，一看这厨房的大师傅啊，

老早的正在做准备呢，锅里边煮的这样的肉那样的肉。黄天霸就问这厨房的大师傅：“你们赵员外哪去了？”大师傅一听：“不知道，我们赵员外在前面吧。”黄天霸说：“你们赵员外已经走了。我问你们，你们在这做饭是给谁做的？啊，我们这饭，哎，赵员外走了，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那一会儿就能回来。你们怎么知道一会儿就能回来呢？你看，我们员外啊，昨天就已经嘱咐我们了，说今天中午他要请客，最要好的朋友谢五爷要来。谢五爷到这来，说他们有一个什么重要买卖，是要送货呀，也不是干什么。哎，那他哪能走呢？那谢五爷来了，那谁接待呀？”黄天霸一听谢五爷，黄天霸知道，这谢五爷肯定就是赵忠他自己曾经跟他讲过的谢虎、谢彪、谢五豹。这谢五豹跟他做买卖，什么买卖？是不是跟盗取国宝这件事情有关系呀？那说不定啊。嗯，黄天霸当时就看了看这厨师：“你们员外爷中午肯定回来，嗯，肯定回来，肯定回来。他昨天跟我们说的好好的，让我们一定要准备的好。哎，谢五爷对吃法是特别讲究的。”嗯，好吧。黄天霸一转身，又打后边就到了客厅。到客厅里边跟朱光祖、赵壁、关小溪等人商量。黄天霸说：“看见没有，这赵忠啊，他是匆匆忙忙跑的，还没有来得及向他手底这家丁们进行布置呢。不过他也不敢布置，一布置他怕走漏风声。所幸这有一条新线索，后边厨房里边正准备待客，今天中午他要请客，要请谢五爷到这谈买卖送货。您说这是怎么回事？”赵壁说：“天霸，这可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咱们不能动地方。谢五爷往这来送货，他到这来送货，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黄天霸说：“好嘞，前后都给我把好，谁来了是只许进不许出，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帮到中午的时候，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赵员外在吗？’”紧接着摇摇摆摆的由打外边就走进一人。这赵忠啊，他跑了。黄天霸根据自己的推断，他料定赵忠啊原来没想逃走，所以才安排了今天中午请客这件事儿。后来事态发展严重，赵忠一看刻不容缓，必须得走了，所以才就来了一个仓皇出逃。赵忠走了，后面的厨房里边还准备饭呢。黄天霸跟几位差官一商量，大家在各自的位置全都埋伏好了，黄天霸就在赵忠的客厅里边等着他要请的客人到来。帮近中午了，听见院子里边有人说了一声：“赵员外在家吧？”黄天霸心想，可能是谢五豹来了。黄天霸在客厅里边端人稳坐，没言语。随着外边这一声问，接着就见有一个人走进了客厅。这人一走进客厅，黄天霸定睛一瞧啊，他认定这个人不能是谢五豹。为什么呢？从穿戴打扮，再从这个人的精神气质来看，他不像绿林中那赫赫有名的谢五豹。外边走进来的这个人有50多岁年纪，首先说从这岁数就不对了，头上戴着一顶青丝织的小帽，这辫子梳的是油黑锃亮的。别看50来岁的年纪，脸上有皱纹，但是头发一点白的没有，身上穿了一件宝蓝色的长衫，腰里边系着2指宽的寸带，这个寸带的双垂着灯笼穗，穗旁边坠着2个翡翠的小环。这个人足下蹬着一双墨履，衬着白布袜子，

手中拿着一把沉香木楼花的小扇，这把扇子可很讲究。瞅这个面容，四方脸，细眉毛，细眼睛，鼻正口方，两撇雁尾黑胡。这个人从头上到脚下，拿眼一搭，就是一个买卖人。此人拿着这个小扇，溜溜达达，从从容容地走进客厅，拿眼睛那么一撒嘛，一眼就看见黄天霸了。哎呦，哦，您好。他不认识黄天霸，打了个招呼，黄天霸坐那没动，冲他点了点头。您来了？来了。赵员外呢？赵员外，赵员外上后院了，他一会儿就来。哦，您坐。哎，好，看来这个人到这儿不认生，自个儿拽过一个木凳来，他就坐下了。他看了看黄天霸，请问您尊姓大名？黄天霸看了看他，你先别问我，我问您是哪位？我啊，我是赵员外手下的。赵员外在苏州城开了一个最大的古玩店，您知道吗？这古玩店有个名字叫旷古斋，我呢就是这旷古斋的掌柜的，我姓孙，我叫孙思权。哦，久仰久仰。黄天霸心想，来的感情不是谢五豹，这是古玩店的掌柜的。古玩店的掌柜的到这来干什么来呢？我得摸摸底。哦，孙掌柜，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呢？今天赵员外让我来的。您看这个穿着，看这个打扮，您是不是谢五爷呀？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1: 黄天霸心想，来的这是古玩店的掌柜的，我得摸摸底。孙掌柜，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呢？啊，您是不是谢五爷呀？黄天霸一听到这句话，这脑子里边啪飞快的旋转，心想这个孙掌柜他没见过谢无报，所以才把我错当成谢无报了。黄天霸暗想，干脆我就来个顺水推舟吧。黄天霸一点头，是。哎呀，谢五爷，久仰久仰啊，久仰您的大名啊。赵员外说了，今天又请谢五爷吃饭，听说谢五爷手里边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对，不错。孙掌柜，您在这矿谷斋干了几年了？哦，在这矿谷斋干的年头不多，但是我们家经营古玩这可有了年头了，从我爸爸那辈儿就干这行，到我这儿已经是两辈了。哦，照此说来，您对古玩这个东西是很有研究了。不敢说很有研究，略知一二。这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这纯粹是信口在这编。孙掌柜一听啊，哪里哪里，可能是赵员外让我帮着一块来看看。赵员外对这古玩的东西呀，他不太懂。嗯，哈哈，真要是这点东西摆在桌子上，你能看出真伪来吗？能，这可不是跟您夸大话，那还是能的啊。比方说吧，一样的珠子。这珠子是什么珠子？我拿眼一看我就明白。啊，龙珠在骸下。啊，蛟珠在皮内。蛇珠在口中。蚌珠在腹内。龟珠在盖上。位置都不同，那珠子的成色也不一样。我拿眼一瞧就明白。您拿一块玉来，我就能认定它是岫玉，它是毒玉，它是锦玉还是蓝田玉。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我就不能在这古玩店里边当掌柜的了，对不对？您比方说吧，我今天这身穿戴，您看我头顶戴的这块玉吗？这块羊脂玉，这块羊脂玉就是来自独山的玉。哎，您看我这把扇子吧，这叫沉香扇，真正的沉香木。这种扇子到了夏天，你用手摸它，汗出的越多，这香味就

0: 越大。这个东西要是假的话，你过一个伏天它就没味儿了。我这个东西，你就是十年八年老有这种香味儿。我这身上就没有假货。您看我戴的这翠圈没？这个翠圈我这就活翠。看来您真是行家里手，哈哈哈，不敢说不敢说。哎，谢五爷，听说您这东西可是外国货。你听谁说的？我听我们赵员外说的。我们赵员外跟我讲，您得这个东西，我们赵员外还给您帮忙了呢。黄天霸心想，好啊，赵忠，感情你跟谢五豹你们两个是合伙作案，既然提到是外国货，甭问，那就是弥罗国进来的这件国宝炸海金蝉呐。黄天霸心里，是啊，是外国货呀。我听说叫什么蝉，叫炸海金蝉。天霸一声召唤，外边官太官小西进来，怎么着？把他请到西下屋休息，看住他。啊，这阵是掌柜的当时就有点发愣了。孙掌柜站起身来，看了看黄天霸，又瞧了瞧官太。哎，这是什么意思？黄天霸说，我告诉你，你放老实点，我不是谢五豹，我叫黄天霸。
1: 啊，您是黄天霸。
0: 对，今天在这儿我等的是谢五豹，待会儿谢五豹来喽，我再请你过来，先到西下屋委屈你一会儿，请你不要乱说乱动，你要敢在西下屋里边冲一点声音，脑袋要掉了我可就不管了。
1: 那我不出声的，我从现在开始那我就是哑巴了。
0: 好，这位一转身被官太压着奔了西下屋去了。他出去之后，黄天霸坐在这暗想，好啊，今天不虚此行啊，虽然没有抓住赵忠，但是从这个旷古斋掌柜的嘴里边已经得知这国宝就在谢五豹的手里边。黄天霸马上把赵壁叫过来，告诉赵壁吩咐人到外边调官兵，要把这个老赵家的宅院四面包围。还有一样，虽然是包围，不能形成真正的包围之势，谢五豹还没来。如果官兵把这个宅院一包围，待会儿谢五豹要来了，发现有官兵包围着，他就不会进来了。官兵调进来之后，分散在他的宅院的四周，不能让旁边的行人看出来，形成包围之势。赵壁明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回去调官兵。赵壁呢，还有朱光祖，再加上其他几位差官，都在这个客厅的周围左近群风廖哨，就等着谢五豹的到来。他这个黄天霸坐在屋子里边，他等着，他盼着，他盼着谢五豹能够来到客厅。可是天到中午了，这谢五豹还没来。黄天霸站起来，他有点不耐烦了，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踱步。黄天霸心想，也许这赵忠他出去之后先告诉谢五豹了，知道他的事儿犯了，谢五豹今天不来了，要不我们就撤。又一转念，先不能撤，再等一等，我想赵忠慌慌乱乱逃走，他恐怕来不及通知谢五豹。那么我在这儿还得等一等，谢五豹要是来了，他跟我一见面，那么我以什么身份出现呢？想到这里，黄天霸突然脑筋一转，他把自个儿身上这镖囊就摘下来，镖囊摘下来放在这座位上，把自个儿背背的单刀也摘下来了，也放在这座位上。放这之后一转身，他就坐在上头了，身上没带武器。黄天霸刚一坐下，

0: 就看客厅的这个花铃的门咣啷一下推开，由打外边两步就走进一个人来。黄天霸一看走进来这个人，风是风，火是火的，来势凶猛。黄天霸断定这个人他就是谢有豹。一瞧这个人光头不戴帽，这大辫子在头上面盘着，鬓边掖着，身上穿着一身酱紫色的短衣襟，腰中扎着大带，底下兜裆滚裤是薄底快靴，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斜挎的是镖囊，这镖囊在右边挎着。黄天霸认定这个人会左手镖，长得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左边这道眉毛这地方也不知是刀疤呀还是天生自带的，是断的，这眉毛当然有道沟，亮着大眼睛，这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里边透着凶光，蒜头鼻子，塌山根，大嘴叉，厚嘴唇，连鬓络腮，短钢髯。这位是一脸的凶气，尤其他这张脸，这脸不但长得大，而且还不平，这脸上整个净坑。黄天霸一看，好凶恶的相貌，这人由打外边一进来，停足一战。哎，老爷们啊，这是不是谢有豹？果然是谢有豹。这谢有豹今天来的晚了一点，但是谢有豹到赵忠家里边来，从来不走大门，总是翻墙而过。他自个儿找地方，不是在这边翻，就是在那边翻，要么就在后边翻，绝对是不走正门的。今天他是从左边那个小胡同里边看了看左右没人，翻墙进来的。他对赵忠家里边非常熟，进来之后直接问客厅，他知道每次到这儿来，赵忠都是在客厅这个地方等着他，毫不客气推门就进来。他一看这屋子里边没有赵忠，他一眼就看见黄天霸。哎，赵爷们啊，
1: 好，您请坐，您请坐。
0: 谢有豹拉过一个木凳坐着了。王家，你是谁？
1: 哦，我是赵员外手下的。
0: 赵员外手下的，你叫什么名字？
1: 请问您是哪位？
0: 不认识我？我姓谢。
1: 哦，久仰久仰。黄天霸故意地把自己的锋芒收敛，假装成一副买卖人的样子。您就是谢五爷吧？
0: 对，我就是谢五
1: 爷。哦，我跟您说，小人我姓孙，叫孙思权，我就是赵员外分号店铺里边的一个掌柜的。您知道赵员外在苏州府开了一个矿古斋古玩店吗？我是那儿的东家，赵员外特地今天把小人招呼来陪您吃饭。
0: 哦，你就是那古玩店的掌柜的。我问你，你对古董玩器能够鉴别出真假吗？
1: 当然能鉴别出真假了。听说谢五爷您带件东西来。
0: 对，我带了件东西来，要等着你给我鉴赏鉴赏。黄天霸心想，我等的就是你这个炸海金蝉。
2: 当谢五豹一听说坐在他面前的是矿古斋古玩店的掌柜的的时候，谢五豹看了看黄天霸，
0: 看来赵员外还不太信我。
1: 哎，请问谢五爷，您这个炸海金蝉是个外国货？
0: 对，没错。
1: 小人斗胆说一句，是真的吗？
0: 怎么还能假的？啊，我跟你说，我得这个炸海金蝉，这是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玩着命才得过来的。
1: 哦，听赵员外说了，请问您是在哪儿得来的？
0: 在哪儿得来的？你们这干嘛？啊！黄天霸发现谢有豹警觉了，

0: 他一警觉，我不能再追问了。我只是那么顺口问一问，谢五爷。那么这件东西您今儿个带来了？
1: 带了，当然带来了。我要跟你们赵员外当面谈谈，我想出手，让他给个价。
0: 您真出手吗？
1: 看他这价给的怎么样，要合适我就出手，不合适，哈哈，对不起，我让他开个眼，转身我就走了。这不你也来了吗？你也跟着瞧瞧这玩意儿，我就琢磨着，它是旷世奇宝，你那不叫旷古斋吗？我这是旷世宝。谢五爷，您能不能把这东西先拿出来，让小人我看看，开开眼界？ 你想看看？
0: 这玩意儿能随便掏出来看吗？跟你说吧，孙掌柜，这东西我在肋条上拴着呢，谁一蹬，扯得我心肝疼。我能随便给你看吗？啊，这东西要是一丢喽，那等于丢了半壁江山呐！对我来说，我就指着这玩意儿发大财呢。哦，是是是，这样，您要怕丢，您拿出来，您在那儿坐着，在手里边拿着，我瞧着，您看如何？
1: 哦，你非要看看不可？
0: 是啊，我是搞古玩的，我对这个稀世之宝啊，我特别喜欢。即使您不卖给我，你让我看一看，也让我长知识、长见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想看看吗？我想看看。
1: 好，
0: 谢五豹站起来，
1: 谢五豹往怀里边一伸手，
0: 哎，你往这边来。他冲黄天霸这么一摆手的功夫，黄天霸下意识的可就站起身来了。站起身来，黄天霸跟着往前走了这么两步，谢五豹往侧面一转身。
1: 王林，你是谁？
0: 谢五豹一眼就看见黄天霸屁股底下坐那单刀跟镖囊。谢五豹心想，你是那个旷古斋掌柜的吗？旷古斋的掌柜的为什么还带着单刀带着镖囊啊？这是绿林中人呐。谢五豹把伸到怀里的手马上就撤出来了，他下意识一伸手，噌，把单刀就亮出来了。你是谁？跟我说。黄天霸此时刻忽然意识到自己走这两步走得太错误了，我不该站起来，让谢五豹看出我的破绽。事到如今，也不用藏，也不用掖着。黄天霸说：“你问我是谁吗？”
1: 对，
0: 我。我就是。说到这里，黄天霸往后退两步，一转身，右手扯单刀，左手抄镖囊，擦，嗨，这镖囊提了起来，就往这一绕，夸逛着。黄天霸，你家黄老爷！黄天霸爆出这三个字来之后，谢五豹一听，
1: 什么？
0: 你是黄天霸？好啊，黄天霸，我与你有杀兄之仇，我拿你不着，寻你不到，恨我能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我们两个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黄天霸，今天你休想再出去这个屋了。说到这里，谢五豹一颗单刀走身行往前，抄上一刀就劈下来，这一刀斜肩带背奔着黄天霸往前一劈，黄天霸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一架，哈，砍刀，两个人就在屋子里边打起来了。
1: 他们两个在屋子里边这一打起来，客厅外边周围有几位办差官，
0: 赵碧呢就在客厅门口左近那儿待着呢。赵碧马上又通知了朱光祖，告诉朱光祖上房上边压住房顶，别让这谢五豹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上房跑喽。朱光祖上了房了，赵碧往怀里边一伸手，就把自个儿那解药瓶掏出来，掏出解药瓶先往自个儿那鼻子眼上抹了。

点解药，然后把这解药瓶又揣到怀里，接着就把那个哼哼药掏出来了，往这手心里边倒了不点，把这药瓶又揣起来了。赵斌心想，我这个药当药引子使啊，一般来讲我是不能使用的，我舍不得用，我师父给我说只够用那么几十回的。今天碰见的这个人，这是谢无报，这是盗国宝的贼下贼，今天赵大老爷毕可得要露一脸，待会儿天霸在屋子里边能把你活擒还则罢了，要是不能把你活擒，但等你往外一跑的时候，我赵你面前我噗就这一口气儿这么一吹，让你兔崽子在我面前就哼哼起来没完，我打了你嘴巴子就把你领走了，然后把炸海金蝉得出来往师大人面前这么一浇，嘿，赵斌心想，师父今天要借您这个药的力量了。赵斌的手里边拖着药，就等着谢武豹由打屋里边出来呢。谢武豹跟黄天霸两个人在这屋子里边就打斗起来，这一打起来，黄天霸深深地感觉到谢武豹这口单刀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指点，这口刀是刀锋凛冽，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跟黄天霸是既有远冤之又有近仇。黄天霸摆刀招架，黄天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自感觉到在刀招上没有谢武豹那么狠，黄天霸暗想，干脆吧，我给他来一镖得了，逢强制取是欲弱活擒吧。黄天霸刚一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谢武豹他也有他的心理。谢武豹为什么这么来势凶猛？谢武豹心里就想，坏，屋子里边黄天霸在这儿，绝不会是他一个人，我在这里如果跟他打斗时间一久，外边就被人家包围了，窗户门都封锁住之后，我就走不了了，趁这功夫我快点跑吧。他打着打着，忽然间冲着黄天霸这刀往头上一晃，唰，这刀这么一晃的时候，黄天霸拿刀往回一架，谢武豹把刀往回一撤，这时候一撤刀的时候，这手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就弹出一支镖来，啪，迎对面左手镖一甩手，这镖就出来。黄天霸还没等用镖，谢武豹的镖就出来，镖在黄天霸这一打，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啪，这一镖就钉到墙上，镖钉到墙上，黄天霸不能回头往那儿看，回头那一看镖的话，人又来一支镖，就得给他钉上。黄天霸一喝刀刚想要追谢武豹，这功夫谢武豹这一镖打出去之后，谢武豹刀交左手一伸手就把这个铁梨木的雾凳抄起来了，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这种感觉啊，直白地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鹃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地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

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山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

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时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的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下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地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的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要拿钱换时间。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武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如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插满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时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想让更多人看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散。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儿，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两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
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七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39.87 亿元，

同比下跌了 18.55%。 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洪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洪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洪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九九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洪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洪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洪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洪春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洪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洪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洪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洪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
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巨资，并专注于营养加工领域，成功推出48款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展开9项营养健康加工创新技术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营收与利润仍呈现下滑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良品铺子全年营收 93.24 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 1.24%， 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 20.13 亿元，同比减少 4.53%。净利润仅 199.84 万元，降幅高达 97.88%。 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一元一袋降至8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 43.02 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 12.15 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月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54名员工一年创收12.7亿，潮汕人创建的这家玩具公司为何这么牛？彩星集团近日传来喜讯，预计2023年的收入将飙升至12.72亿港元，相较于2022年的7.2亿港元，这一增长幅度可谓十分显著。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净利润方面，彩星集团预计能实现约1.2亿港元的盈利，这与去年2.08亿港元的净亏损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公司强劲的盈利能力和不断向好的发展趋势。彩星集团近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财务变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物业重估亏损的大幅缩减。据了解，2023年该亏损预计仅为 1.84 亿港元，相较于去年的 3.3 亿港元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积极变化不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更彰显了公司稳健的经营策略和投资眼光。在彩星集团子公司中，彩星玩具集团的表现尤为亮眼，预计2023年度该集团将实现约 11.09 亿港元的收入，并有望获得高达 2.24 亿港元的净利润。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00万港元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忍者神龟：变异危机》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上映，以及公司酷物投资证券的未变现及已变现收益和利息收入的持续增长。彩星集团还透露，美国依然是公司最大的市场，贡献了 60% 的收入。此外，欧洲市场占据了 25% 的份额，美洲其他地区占 9%， 而亚太地区则贡献了剩余的 5%。这一多元化的市场布局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来源，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彩星集团，一个创立于2005年4月11号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业界翘楚。其业务范围广泛，不仅涵盖了玩具的构思、设计、市场推广及全球分销，还涉足物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在玩具领域，彩星集团旗下的彩星玩具更是名声远扬。作为全球玩具业的佼佼者，彩星玩具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成功打造了众多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其中，忍者神龟、金刚等知名品牌玩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美好回忆。彩星集团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卓越的市场表现，不断引领着玩具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彩星玩具去年竟以惊人的 12.7 亿收入傲视群雄，而其背后的团队却仅由几十名精英组成。据彩星玩具年报显示，2021年员工总数为54名，而2020年也仅有64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员工半数在香港，半数则在美国，共同铸就了这家跨国公司的辉煌。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名字几乎与彩星集团齐名，那就是被誉为忍者神龟之父的陈大和。他一手创立的彩星不仅成功跻身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之列，更在业界树立了难以超越的标杆。在广东普宁，陈大和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彩星集团的创始人，他早已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早在1987年，彩星集团就成功获得了忍者神龟全球

独家玩具总特许权的专营权，并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将忍者神龟玩具推向了全球，一度引发了抢购热潮。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陈大河的智慧和努力。彩星集团一度辉煌至极，内地员工数量曾高达4万人，其辉煌成就甚至让他在1991年荣登美国资本家杂志评选的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宝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陈大河。1932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湛陇四德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弟7人，姐妹6人，他排行第3。这个大家庭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商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大河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商业精英，早年经营一家建材批发商店，客户遍布整个潮汕地区。陈大河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商业思维的影响，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商业意识，因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在上中学1年级时，陈大河就开始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勤奋与才智让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和价值。后来由于父亲身体欠佳，18岁的陈大河便正式接手了家族生意，从此踏上了他的商业传奇之路。1962年，陈大河怀揣梦想，踏上了香港这片热土。仅仅2年后，他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在这片繁华的都市中创立了一家玩具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商业视野愈发开阔，于是在1966年，他正式成立了彩星公司，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彩星集团的前身。彩星公司从制作洋娃娃玩具起步，逐渐在玩具界崭露头角。进入1970年代，陈大河不甘于现状，他带领团队自创玩具品牌，并开辟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彩星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玩具展，不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更直接与海外顾客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到了1980年代初，陈大河的视野更加宽广，他决定在美国加州设立货仓和销售网络。这一举措让彩星的业务迅速拓展到加拿大等国家，公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随之飙升。1984年11月12号，彩星公司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彩星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上市后，彩星的股票更是势如破竹，2年内飙升30倍，被媒体誉为神奇的明星股。彩星集团上市后，陈大河凭借电视广告的强大影响力，巧妙地将自家玩具品牌推向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在众多玩具品牌中，忍者神龟无疑成为了陈大河的得力之作，更是他征服全球玩具市场的王牌。说起忍者神龟，它其实是1984年美国漫画巨头幻影工作室精心打造的漫画英雄，而彩星集团在1987年独具慧眼，成功获得了忍者龟的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作并推广各类忍者神龟玩具的独家权利。1989年，一部由香港电影巨头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英语电影《忍者龟》火爆上映，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无疑为彩星集团的忍者神龟玩具注入了强大的市场动力，让其迅速走红全球，销量飙升。那一年，彩星集团的盈利更是激增了超过10倍，达 12.1 亿。这一辉煌成就也让彩星集团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1年，美国资本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这也是史上首家年盈利超过1亿美元的玩具商。在当时的美国玩具市场，忍者神龟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 6% 到 8%， 稳坐销量冠军宝座。其品牌价值更是飙升至超过2亿美元。
看到忍者神龟如此受欢迎，陈大河果断出击，将公司旗下的商业和地产业务分拆上市，成功打造了

彩星集团和彩星玩具两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业务扩展方面，陈大河更是雄心勃勃，大举进军内地和港岛的商业及房地产领域。在最高峰时期，彩星集团在内地员工的数量高达4万人，展示了其强大的业务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忍者神龟的热度并未减退。2003年和2012年，忍者神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等平台上再现银幕，引发了新一轮的忍者神龟热潮，也为彩星集团带来了业绩的强劲增长。2014年好莱坞大片《忍者龟》席卷全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更为彩星玩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那一年，彩星玩具的销售收入飙升至 21.6 亿港元，其中忍者神龟系列产品的贡献占比高达 95% 以上，成为彩星集团的销量冠军。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忍者神龟，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加菲猫和迪士尼公主等经典美国玩具品牌，其实都诞生于香港这片土地，归属于陈大河家族旗下。然而就在2020年3月5号，这位为玩具世界带来无数经典的传奇人物，彩星集团创始人陈大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彩星集团及彩星玩具发布讣文称，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推动香港玩具业走向国际，声誉昭著，其逝世实在是业界的一大损失。陈大河的商业传奇在他退休后并未落幕，他选择将家族企业彩星集团的重任交给两位杰出的儿子陈俊怀和陈俊豪。这两位年轻企业家各自承载着父亲的期望，走上了不同但同样精彩的职业道路。陈俊怀作为大儿子，他选择独立闯荡商海，专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他成功创立了香港俊生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继续书写自己的商业传奇。而陈俊豪则继承了父亲在彩星集团的衣钵，他曾担任彩星集团的主席，引领着这家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集团战略的调整，彩星集团主席的职务如今由陈光辉担任，但陈俊豪并未离开彩星集团，他依然以股东的身份默默支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从港交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彩星集团的股东构成，其中 TGC 持有 52.1% 的股份，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陈俊豪。这两位陈家的后代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彩星集团的持续发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波司登创始人小裁缝白手起家，四年跑坏六辆摩托车，成就百亿身家。高德康，波司登创始人，他的创业致富故事激励着无数人的前行。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出发，如今他已拥有数十家工厂，每一步的跨越都伴随着他自行车的滚滚车轮，在千万里的道路上书写了属于他的财富传奇。羽绒服的魅力不仅为他带来了爱情，更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31年的创业历程，他从小裁缝蜕变成了如今的大富豪。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德康的苦难辉煌，探寻他励志的创业之路。高德康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家境贫寒却心怀壮志，立志通过经商改变命运。由于高德康家族三代都与医务紧密相连，他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1975年，他在上海石库门学艺时，偶然间得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被羽绒服所吸引。1976年，他回乡召集十余人，仅凭借八台缝纫机和一辆自行车成立了小缝纫组，波司登的传奇由此开启。创业初期，资金匮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程，在上海与常熟之间取料送货。无论风雨，无论寒暑，他都坚持着。辛勤的付出让他与合伙人们逐渐赚到钱，也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高德康不仅勤奋，更有敏锐的商业眼光。1980年，他成立山津村服装厂，从简单的缝纫组转变为规模化的工厂。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生意也日益扩大。1983年，一位16岁的小姑娘加入工厂，她不仅成为高德康的得力助手，更与他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往返上海的频次增加，四年内摩托车就换了六辆，他的十年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1984年，高德康的工厂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果断放弃代加工业务，转型为上海飞达工厂，专注于贴牌生产。这一年，他独具慧眼地瞄准了羽绒服市场，预见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当时北上广等大都市正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时尚，皮衣、皮夹克成为潮流。

潮流。然而羽绒服因其生产难度大、季节性强的特征被众多服装厂所忽视。但高德康坚信，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惠且保暖的羽绒服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羽绒服作为发展方向，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如他所言，逆风而行未必是错，坚持自我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提升产品质量，高德康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羽绒服的选料、加工和生产技术，最终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上海天工服装厂主动寻求合作，高德康以每年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为其加工秀士灯牌羽绒服，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1992年，高德康怀揣着打造自主品牌的梦想，创立了江苏康博集团，并正式注册了日后享誉全球的波司登品牌。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羽绒服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立志在羽绒服行业开疆扩土。在90年代服装行业正值黄金时期，高德康不仅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还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为波司登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波司登勇闯俄罗斯市场，成功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羽绒服的刻板印象。凭借国内外市场的双重认可，波司登迅速崛起为国内服装行业的佼佼者。然而事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94年，波司登遭遇了库存积压的严重危机。面对高达800多万的银行贷款和大量滞销的羽绒服，高德康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被困境击倒，而是深入市场调研，发现了产品在设计、款式等方面的不足。他意识到羽绒服也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尚潮流。为了解决库存问题，高德康在1995年夏季推出了反季清仓活动。他亲自设计的红白蓝三色带五角星的款式，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吸引了消费者，成功打响了波司登的品牌知名度。随后他推出了时髦的羽绒新款，解决了臃肿问题，销量激增近8倍。高德康的革新精神不仅推动了波司登的发展，更引领了整个羽绒服行业的变革。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坚定的信念，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羽绒服行业的佼佼者。同时，他的品牌意识也为波司登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1995年，波司登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让品牌深入人心。此后，他不断创新广告形式，让波司登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国际知名品牌，波司登的成长见证了高德康的坚持与努力。他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波司登这个品牌，也让自己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传奇人物。如今，波司登产品畅销全球72国，高德康也凭借卓越的商业成就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品质的不懈坚持。高德康曾说，波司登这个牌子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与力量，是他的用心制造。正是这份初心，让他在商海中扬帆远航，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

0: 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2: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3: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2: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3: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0: 住在义务路30多年，石亚蕾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义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1: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2: 张义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0: 张义务故居是石亚蕾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义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蕾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义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蕾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0: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蕾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3: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衍的嘛，哎，你不会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蕾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蕾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蕾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义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义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义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蕾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蕾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4: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那么舒服，什么都不可以啊！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蕾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4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1: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5: 谢谢。
1: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5: 啊。怎么
1: 把你扶着？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齿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分之1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 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

0: 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的能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5: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4: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6: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爱小猪佩奇。
13: 我爱我老婆。
14: 我啊，就是爱汽车。
1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1: 最近呢就是吉利银河的义务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关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打听说这车怎么样。就是银河义务开始呢，吉利银河的这个销量好像才真正的走入正轨的感觉。包括后面推出的新剑7啊、星愿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银河义务自身的这个销量呢可能现在是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可能现在已经不能够突破5000辆了啊，是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2026款的银河 E5 啊，这新车外观内饰和动力都是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升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变化和这个价格，会让你现在开着燃油车你会觉得真的挺香的。新款 E5 呢就是加量不加价，智能化的续航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提升的质感都非常明显啊。深蓝 S05 也是上市之后它这个有这个品牌的销售的支持啊，即便是这个样子它的月销量好像还没有突破万辆大关，但是呢同价位的竞争对手目前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它这个 S05 的长续航版的外观跟普通版本没有区别啊，虽然尺寸定位是紧凑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6米啊、1.9米和1.6米、4.62米啊，但是这个轴距确实它越级了2.88米。在性能跟续航方面，新车采用的是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啊。综合来看，深蓝 S05 的这个长续航版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和 3C 超充宁德时代电池，放到12万级别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大家现在看车啊，不管你买什么样级别的新能源，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我想买个20万的燃油车哈，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12、3万的新能源上面往上看，就是往上看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是直播哦，是直播的哟。就是现在国产的车企啊，尤其是新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壮大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住现代的消费者的喜好，不固步自封。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呀，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进步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吧，就是充分说明了要进步得听劝啊。你看这个小鹏这期啊，上市之前呢，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永海他在微博就发表了一个表示，就是说小鹏 G7 卖到20万以内绝无可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预期管理，但确实引发热议了。但是最终的价格如大家所见，新车起售价果然不到20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反正啊都在意料之中，但不排除就有人认为说小鹏是真的听劝了。你看它整个设计元素 P7 加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车型的这个形态呀，尺寸肯定是有分别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长宽高什么的，内饰是两副式方向盘和 15.6 英式悬浮式中控屏，和小鹏跟华为合作的追光叫追光全景后的还有智能座舱。所以在小鹏 P7 加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啊，小鹏 G7 就延续了精简的车型加高性价比的策略，事实也证明了消费者就很吃这一套。你会因为这样会选择它，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车企或者有一些大厂，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微博发布一些消息嘛，你会觉得他们离你很近，甚至他们可能会回你消息，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建议被他们听到了，采不采纳是另外一回事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给人家提建议，也是给一个就是很大家那种哈、提建议，回我了，回我一个小心心，然后我当时就是很高兴，我的高兴就是在于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好。你像乐道 L9 也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你看他那个当时L60 上市的时候订爆单了那个梗图，事实上L60 虽然在销量在这个及格线上，但是绝对是达不到爆了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被寄予厚望的乐道 L90 就直接杀穿了底价，17.98万元起步啊，这个租电价可以说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L90 的主要卖点是性价比，即便是26.58万起啊，卖断价了也要比同期上市的理想 L8 便宜不少。你看它其余的配置有 8.86 升的冰箱，还有扬声器、电吸门，就是旗舰水准啊。综合价格和配置来看的话，乐道 L90 延续上市初期的表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未来品牌啊要一直能撑得下去。理想 i8 就是很多人会把它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联系起来，但是啊， 前段时间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入门版本没有冰箱彩电，就是有这样说啊，中配才有，然后36万9千8的顶配才把这三样凑齐啊。中配是有冰箱没有彩电啊，就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就是好在理想很听劝，上市没几天紧急调价了，把这个 Pro Max Ultra 三个配置统一整合为一个配置，然后统一售价。它调价之后的这个 i8 呢，把冰箱作为标配，但是它这个后舱娱乐屏的套装啊，依然要花10000元来选装，属于是听劝了，但是没完全听吧。所以说，如果你对后排娱乐屏没有硬性要求，调价之后的理想 i8 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赠送价值10000元的铂金音响系统，标配8.8升冷暖冰箱，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很多。理想 i8 这次调价说好听真的听劝啊，这个如果是懂的，那肯定是因为销量没有达到预期啊，但是它改的比较及时，否则你就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机会之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觉得说统一售价的理想 i8 能延续 L 系列的 SUV 市场吗？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
1: 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